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2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除了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之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的照片，再点击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刑事拘留。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6月29号通报，近日某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不当言论，涉嫌诋毁袁隆平院士科研成果。经查，犯罪嫌疑人杨某，男，40岁，为博取流量，恶意曲解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公然损害袁隆平院士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杨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他被人举报之后啊，我看这小子还在网上叫嚣呢啊，大不了就进去，哼，现在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那大概率是要进去了。下一个，学术伦理。近日一篇第一作者为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刊发于《摩科学》杂志上的论文，被指文中图表有 AI 水印，可能存在伪造、篡改或不当处理。27号，兰州大学针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说，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而网传的论文截图显示，一张满是数字和英文的曲线图的右下角，豆包 AI 生成几个字清晰可见。齐鲁晚报认为，利用 AI 工具做一些科研辅助工作以提高效率，这没有问题，但是使用了 AI 却不做出应有的说明，甚至有意隐瞒掩盖，这就违背了学术伦理。

学术诚信与公平是不容侵犯的。既然兰州大学已经成立调查组，那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展开调查，查清涉事论文作者到底在什么程度上使用了 AI， 也就使用 AI 使用到什么程度，是否涉及学术不端，并且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下一关键词，明厨亮灶。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相关新规已经实施了近一个月，可是部分商家却大耍心机。记者调查的100家店铺当中，29家虽然挂着明厨亮灶的标识，却毫无直播画面，剩下71家能看画面的，展示的内容也和厨灶无关。当选择性展示成为行业潜规则，不仅让直播形同虚设，更背离了明厨亮灶的监督初衷。有一个新规定啊，就要求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比如说专门做外卖的啊，这些商家是吧，你在网上你必须要这个直播你这个厨房的啊相关的操作规程。但是你看这些商家也是直播，但是直播的呢，这很多都直播的跟这个厨灶都没有关系啊，那有的是干脆是挂着明厨亮灶的标识，就是干脆就没有直播，胆子也太大了。当这个明厨亮灶成为骗人的幌子，侵犯的不只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容易引发破窗效应。因为其他商家看到了造假也能获得流量，谁还愿意真心实意的公开自己的后厨，谁还愿意明厨亮灶呢？一旦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外卖行业的发展。下一个底线，安全出口被上锁，消防设备随意插在普通插头上，值班员7分钟之后才姗姗赶到了起火点。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从硬件设施到应急处置，从迎检台账到日常运维，从制度完善到责任落实，这些安全隐患涉及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每一个环节。那些看似完备的消防安全，在暗访组的突袭之下显得如此脆弱敷衍，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老人们如何能够安心颐养天年。养老机构消防管理在暗访当中频频原形毕露，固然与日常的演练缺失投入不足有关，但是根本上还是源于重视程度不够，责任边界模糊，监管力度疲软。消防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硬杠杠，容不得半点的侥幸和敷衍。每一处隐患，每一次含糊，都是对行动不便或失能老人的生命权的漠视。下一个，监管。近日有网络博主发视频曝光高速行车期间遭遇 APP 高灵敏度开屏广告弹窗的惊险经历，再度把开屏摇一摇广告乱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多款主流应用软件集体下架开屏广告，但仅时隔4天，开屏广告又死灰复燃。一位深谙地图行业广告投放的人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监管明令禁止的主要是乱跳转、摇一摇跳转等等形式的开屏广告，对只做展示但是不跳转的开屏广告暂时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导致部分软件平台目前仍然会出现开屏广告。律师表示，核心原因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目前相关处罚多以责令整改为主，但是罚款金额远低于广告收益，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此外，平台可以后台微调传感器的灵敏度，让违规行为更加隐蔽，从而助长侥幸心理。所以这事儿你看，光靠着商家自觉，靠商家自己处置，顶多就是一阵风。面对检查呀、督导啊、督查呀，那商家可能这两天把这个开屏广告啊给关了啊，过了这个风头之后马上就恢复。而且呢，人家钻这个空子，你开屏广告，你不是说跳一跳摇一摇的那样开屏广告是吧，被客户投诉吗？我这开屏广告啊，不跳一跳也不摇一摇，对吧，就在那儿展示的，你看你拿他也没办法。所以说面对这个利益的诱惑，商家基本上那是忍不住的，只要有钱就上，关键还是要靠监管部门积极主动的作为。

只有监管真正长出牙齿，商家才不敢动歪心思。下一个，面子工程。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是支撑民生运转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各地陆续布局小哥驿站类的服务阵地，从喝水充电、歇脚热饭的基础保障，延伸到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子女托管的多元服务。本来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民生举措，但是半月谈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部分城市的这个外卖驿站呀、小哥驿站呀，正在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建起来之后没人来，来了也没人管，功能也不对味儿。本该服务一线劳动者的阵地，反而成了新的闲置资源了。小小的一方驿站啊，丈量的是城市对基层劳动者的关怀的温度。关爱新就业群体，从来不是靠着阵地数量的数字来撑场面的，而是靠每一处站点都能用、好用、有人管。所以，只有放下这个重指标的思维，沉下去对接真实的需求，把建设的劲头同样用在运营维护上，小哥驿站才不会沦为闲置的面子工程。现在有些小哥驿站弄好了之后，小哥们也不愿意去啊，因为去了之后也不方便，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因为没有人管理，没有人运营，时间一长，有的地方的垃圾遍地呀。所以说，你看，这时间一长，然后就更没人去了，这就形成一种闲置资产，反而成了一些地方的累赘啊。最初是一个形象工程，也是一个民生工程，到最后成了个累赘工程。下一个，薅羊毛。2024年11月，小美在南京南站通过某旅行软件连续两次购买高铁票，都被平台退单，也导致她无法在12306平台购票。小美认为平台在收款之后单方面取消她订单的行为构成违约，导致自己无法出行并产生损失，于是把平台运营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庭审当中，被告平台方辩称小美的行为并非普通消费，经过后台核查，在半年内，小美关联同一个12306账户，使用了超过7个会员账号，频繁购票90余次，而且每笔订单都使用了5到15块钱不等的新用户大额优惠券。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平台的优惠券使用规则，属于刷券的异常行为。平台的风控系统识别之后，取消他的订单并全额退款，是正当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在违约或欺诈。法院查明，平台发放的优惠券附有明确的使用规则，用户在使用时即视为接受约束。小美通过注册多个账号规避新用户限制，集中使用大额优惠券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正常合理使用优惠券的范畴，有悖于民法典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对于声称的住宿费、行程损失等等，小美也没有提交相应的票据或者是证明，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小美的全部诉讼请求。你看，这是薅羊毛呢，是吧？薅羊毛被平台发现了哈，控制了，然后把平台告了，还没告赢，那后果只能自己承担了。买不了火车票，你就忍一阵儿吧。下一个关键词：历练。6月28号，福建莆田市仙游县的一个刺刀峡谷，9名驴友发生险情，4人获救，5人溺水身亡。而事发地并非景区当地，目前已经设置了警示牌，劝阻游客进入。记者发现，事故发生后，仍然有户外的旅游团队发布刺刀峡谷的带队信息，费用在200到600元不等啊。他们带队，带着大家去玩去，每人交200到600元不等。6月29号下午，记者向一家声称零基础可冲，就是零基础也可以去玩的这个刺刀峡谷溯溪带队户外队进行咨询。对方表示，目前政府还没有通知管控，仍然可以带队。新人平时如果有运动习惯，参加这个活动就没问题。昨天也说这个类似的野游啊遇难的事儿，光靠警示牌杜绝不了这个情况啊。昨天说那个旅游遇难的也是在一个没有这个开放的一个地方啊，不是景区的地方，在那个峡谷的溪水里边玩，然后呢被冲下去之后，溪水可能不太深，但是水流比较急，卡在石缝里，活活淹死了。这昨天说的，所以光靠立警示牌解决不了这种问题，关键还是要斩断其中的利益链才行。下一个关键词：诈骗。

据央视报道，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来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收货时间就越早。为了煽动情绪，这个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这个团伙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来平息事态。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200多万。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哎呀，现在这个诈骗，尤其是这个诈骗团伙，这个骗术也是层出不穷啊。另外，这样的诈骗团伙在平台上公开直播呀，那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而且那些配合的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应该受到惩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啊，提醒大家别被所谓的高额回报迷了眼迷了心呐。下一个不管用。近日安徽阜阳一个小区外面，多名业主在马路中间打羽毛球，车辆经过按喇叭他们都不理，网友怒斥这都不要命了吗？对此属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路段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将加强安全排查和提醒，待道路正式通车后会加强管理。当地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每到暑假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马路中间打羽毛球，他们会加强巡逻力度驱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其实每到暑假就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道路没有通车，没有交付，没有通车，然后很多人在马路中间玩，但是呢车也在那儿过来过去的，那有些人对这个车从这儿过还挺不满意的，其实自己陷于危险当中却不自知啊。这说明有的时候光靠教育不管用啊，那必须得相关的这个法律措施得跟上啊。那当地的警方不也说嘛，都要加强巡逻，一是加强巡逻，二是看到带着孩子家长对那孩子也要进行教育，是吧？学校里有没有进行交通规则的安全教育啊，是吧？你们回去教育教育你们家长，这样一种反向教育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挺管用。下一个公序良俗。近日陕西咸阳有一家商场打算举办考试作弊大赛，引发了争议。相关的活动海报显示，大赛面向1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参与，选手可以自备书本、文件夹等遮挡的道具。涉事商场市场部的人员表示，比赛想获得高分就要作弊，作弊被发现当场罚站30秒。面对争议，涉事商场市场部人员承认，活动有可能会误导小孩子，我这边能做的是让现场主持人在口播中正确引导一下。有律师认为，商场策划考试作弊大赛明显违背公序良俗，也很容易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不良误导，公众可以通过相关渠道投诉举报。这商场为了吸引眼球吸引客流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但是举办活动也不能过于猎奇，不顾公序良俗，这样只会毁了商场的形象。这样说呀是说得好听的，有时候你这个商家，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你这商家打的广告搞的活动创意怎么样，创意是高雅还是低俗，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商场啊，商场的形象和品味格调，以及商场相关负责人的品味和格调。最后一个关键词，护具服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这个团伙成立 MCN 公司，实控了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千万。他们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 AI 控制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还有综艺播放期间制造负面舆论热点。相关的剧组不堪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他们删帖。这个李某军就借机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帖子，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帖文，以及承诺在剧集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帖子等等，明码标价索要高额费用，累计涉案金额超过40万。多名知名演员、多部热播剧集的发行方都曾经沦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受害者。

0: 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感觉了啊，一旦某个剧集这个上演之前或者上演过程当中，关于这个剧集的相关的这个新闻啊，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包括这剧集当中的一些演员的一些啊一些信息，包括好的什么不好的，在网上是纷至沓来，甚嚣尘上，乱七八糟的啊。原来你看后面有相关的这个团伙是吧，成立的 MCN 公司控制这个网络账号，在这儿这个兴风作浪。行业需要的从来不是花钱买的护具服务，而是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你像这种这个网络这个诈骗团伙、敲诈团伙啊，就跟那个黑社会一样，是吧？到那个店铺前头，是吧？给人使坏，然后呢交保护费，交保护费就不给你使坏了，我还帮你宣传。你看，他搞的是这样一种把戏。所以说，让每一部剧的评价不再被黑稿左右，让每一个演员不再为莫须有的谣言寝食难，影视剧行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听众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云南昆明啊，有一位车主，他这个车是相当好啊，是吧？这360万买的法拉利，他在网上爆料说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作滑梯玩耍。法拉利那流线型车又矮，是吧？前后都是那个流线型的，是吧？看着很漂亮，红色的法拉利停在当街，是吧？然后呢，被多名孩童当滑梯玩耍，爬上爬下，滑上滑下的，导致车身出现了多次划痕。据车主透露，这个法拉利是他私人买的啊，就是这个私人车辆代步车啊，花了360万，平时停放在固定区域。事发时自己正在出差，但是看监控拍到了4名孩童爬上车，拿着车当滑梯玩，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损失较大。报警之后，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那4个孩子家长最初仅提出赔偿几百块钱。后来提高到5000块钱，车主表示应该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我看这个事儿啊，相关的这个评论区啊，很多网友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是吧？ 4S 店人家核准是多少钱，就让这家长赔多少钱。有的网友还说，熊孩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担责任的熊家长。但也有网友认为，你买的豪车你就应该停在私人车库啊，你干嘛放在公共车位上？这个风险自己应该预知的。还有网友说，有钱买法拉利，没钱买私家车库啊，孩子们太冤枉了。 但是这种观点立刻遭到大批网友的反驳，有网友就说你这个思想要不得啊，人家想放哪儿放哪儿，你破坏别人的东西就是错啊。还有网友

地方，偏偏站在了对方拳头下边，这跟对方无关，这不就是这种混账逻辑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可说啊。一个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车的损失这个事儿。首先，这个车的损失谁造成的？是这几个熊孩子造成的。当然，孩子小是吧？虽然熊不懂事儿，不知道轻重，但一般来讲，家长教育孩子爱惜别人的财物，这是应该的。这就好比如有时候这个小孩走在街上，那个手欠欠的伸手一边走一边乱划了乱摸摸人家车，我就见过有那样的孩子，然后呢伸着手就一路走一路乱摸东西，那最后摸人车。我就见过那家长马上就教育他，你不要摸别人车，你要给别人划坏了呢。你看，这就是家长的教育。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事儿里边，这些孩子是吧，爬到人车上拿人车当滑梯玩，这显然是家长缺乏教育造成的。而且呢，孩子也不小了，你想想能爬到那法拉利上去是吧，那家伙我看最小的人四五岁那样子啊，大一点的六七岁，那么大的孩子爬人车上当滑梯玩。现在情况是什么呢？给人这个车划伤了，其实损失不小，但是双方损失赔偿谈不拢啊。360万的法拉利，人家车主说的对啊，4S 店怎么定损，那你们就怎么赔呗，谁跟你们谈，我才不跟你们谈呢。派出所调解不成，到 4S 店里把车一修，拿上维修单，直接到法院起诉不就完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新闻下边的评论区那些网友说的话，什么你不该停在公共车位上，这话什么逻辑？这叫受害者有罪论，这叫示弱凌强啊！啊，你有钱，你把车放在公共车位，那是原罪，对吧？你为什么不放你私家车库里好好保存呢？你没有好好保存，导致我家孩子把你车弄坏了，导致我的家长要赔你的钱，是吧？导致了我的损失，是吧？那是你的错。你看，他是这种逻辑。错都在你是吧，你看这不是这个受害者有罪论是什么，就像有像网友那个人家驳斥的一样，你这个思路清奇啊，不放在私家车库的车难道就是你可以随意糟蹋的吗？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家长里边肯定有跟那个网友的思路是一样的，就这四个孩子里头那个家长是吧，肯定跟那个说那个怪话的思路清奇的网友的思路是一样的。你说思路清奇啊是好听的，实际上他们耍无赖，自己干了坏事了，责任都在别人身上。说难听点，跟那个强奸犯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吧？犯罪了，强奸了女性了，谁让你长得好看呢？你不会长难看点吗？或者你别出门啊？那抢劫犯呱抢了别人钱了，谁让你有钱了，是吧？谁让你穿这么好的衣服了，穿金戴银了，是吧？你穿那么好，我当然要抢你，这不是强盗逻辑吗？也叫受害者论，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在日常生活当中。持有这种逻辑的人是家教低劣的表现，家教低劣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呢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200-30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可以热水泡着喝，也可以用冷水泡着喝，也可以用来做奶茶等等，平常自己喝呀，或者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冷泡茶啊，冷萃茶，您放在这个常温的水里边，然后放常温水里边，你比如放在一个玻璃瓶里，然后呢给它封上口，搁在冰箱里边放上半天，4个小时啊，是吧，三四个小时，4-5个小时，或者你放一夜，第二天早晨拿出来喝，凉爽清甜呀、啊，这是这个冷泡茶很多朋友喜欢它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啊。另外喜欢喝浓茶的朋友，您可以这个多放一点啊，泡的时间久一些，喜欢清爽的少放一些，自然幽香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整。再说一下价格啊，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花茶一斤只要99，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的冰丝长裤。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啊，它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而且呢是耐洗抗皱，穿久了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穿一天都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那儿是松紧带的，另外加了一个抽绳。裤子两侧呢是这个带拉链的兜，你把这钱包啊手机放在里边，跑跑跳跳它也掉不出来。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超值特惠啊，以前这个冰丝长裤，吉普的冰丝长裤市场价是109块钱一条，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两条，它那个裤脚啊有收口的啊，小口的，还有长口的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啊，遛弯买菜啊，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穿着都很舒服。这个夏天你要是99买两条换着穿，一个夏天足够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5: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啊，咱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说有人拼凑视频，说这个东鹏特饮的老板不喝东鹏，不喝自家的饮料。然后那个张雪机车的张雪也出来辟谣，因为这个事儿也跟他有关系。视频里边有他，是吧？他给这个东鹏特饮的，说是他给这个东鹏特饮的老板递这个东鹏特饮，他那个东鹏特饮的老板不喝啊，所以张雪也出来辟谣啊，说了说这个事儿的真实的过程。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昨天呢，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通报，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男，39岁，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的虚假信息，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就应了张雪说的那句话了，说东鹏也没什么对手啊，这要不是对手作恶的话，那就纯粹是为了流量，是吧？张雪觉得很神奇，是吧？其实不神奇，是吧？我昨天也说了，张雪把这两点都点出来了。你看，就一个自媒体从业人员嘛。这个事儿的过程，咱们昨天也说过啊，就是一些短视频言之凿凿的说，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这个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老板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说，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而且他配的视频画面还是与内容无关的其他素材。之后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啊，那个他出来澄清，他是和东鹏特饮的一位女性高管互动的一个视频，并不是那个里边有那个创始人林木琴啊，林木琴这个当天根本没在场，然后呢又被加进了谣言的狂欢当中，张雪专门做了澄清，都难以遏制谣言的扩散传播。这个事儿最初的源头啊，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是这个张雪他那个在接待啊，接待那个他的赞助商那个东鹏特饮的一位这个总裁啊，一位女总裁，一个女副总吧。然后呢，张雪在这个冰柜里边自己这个刷开这个扫码，然后呢买这个东鹏特饮，请这个东鹏特饮的这个女副总喝，然后开玩笑说，你喝过别人花钱请你喝的这个东鹏特饮吗？对方说没有，根本就没喝过，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场视频有，现场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男的，然后就被这个自媒体从业人员，是吧，然后呢造谣说那个是东鹏特饮的老板林木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视频呢我找到了啊，在张雪机车的这个活动，他这个接待这个东鹏特饮的女副总现场啊，张雪机车的相关工作人员人家拍下来了，拍了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发到自己的这个平台账号上了啊，有相关的视频，是4月份的一个视频。没想到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扒下来这个视频，然后呢掐头去尾的，然后造谣制作成东鹏特饮的老板自己不喝自家的饮料，就这样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儿呢，之所以能够迅速引发关注，它也契合了部分公众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某种预设的印象。这种印象未必是真的，但在潜意识当中，很多人相信它是真的。所以，谣言制造者就是看中了这个心理，有针对性的设计内容，从而提高了谣言的命中率。一说就是您看，东鹏特饮是吧？他那个老板不喝自家饮料，就跟那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吧？有的那个什么卖包子的，从来不吃自己家包子，怎么怎么样的。啊，你看，这就是谣言制造者就是看中了这种心理了。在当前的这个网络内容竞争的环境之下，部分内容生产者发现，包括他自己能力也有限，是吧？他通过正向的建设性的内容想获取流量，他很难，是吧？那必须得制造有争议的、传播猎奇的信息，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而且你要制作正向的那种正正经经的内容，需要很长的时间，是吧？那个你的流量才能上来，所以说就不愿意费那个劲呗，想走捷径呗，然后就开始走这种歪门邪道了。那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像这种造谣的，深圳警方这次以刑事拘留而不是行政处罚来回应啊，这当然也是企业强烈的要求，因为对企业造成了这个它市值蒸发加70多个亿啊，对吧？你这种这个犯罪行为，那怎么可能说行政拘留就了事的呢？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就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董事长不喝自家饮料的段子，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其实严重低估了这种轻量化谣言对实体企业的毁灭性杀伤力。因为这种谣言看起来就是一个编了个这个假谣言，是吧？就编了个谣言，但是它这个传播对于企业的这个伤害是巨大的啊，自带冲突感，而且呢具有更大的这种裂变式的传播啊，到最后呢谣言好像就变成真相一样。再有一个，
他对这个企业的形象信誉啊，包括在资本市场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具有长期性的这种伤害的。而且现在就是说，光现在这个资本市场损失，是吧，市值损失就超过70亿，这还了得？所以由此来看，像这一类甚至你可以说它是戏谑调侃的，实则危害性巨大的这种谣言，绝不能当成是网络玩笑等闲视之。这次深圳警方对这个造谣者在第一时间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竖起了法律的一条高压线，也明确的警示，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做不得的。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把上述麻醉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料当中，诱骗被害人饮用，等他们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制猥亵，并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而案件曝光之后，不少网友再次叮嘱女性要时刻提高警惕，反复强调个人防范啊。那这里边有一种值得反思的逻辑，就是把公共安全的责任更多的转嫁到普通人身上。我们应该明白，保障人身安全不能只靠个体小心翼翼，更要筑牢社会整体的防护屏障。长久以来，一旦发生了下药侵害事件，舆论最先给出的建议，那往往是约束人们的社交行为啊，比如减少夜间外出啊，谨慎参加聚会啊，时刻紧盯手中的饮料啊。这些自保方式当然可以降低风险，但是暗含一种隐性逻辑，就风险之所以发生，是受害者放松了警惕。可现实情况是，比如说朋友聚餐、日常聚会、休闲小聚，都是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方式。

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啊，时刻活在这个紧绷的一个戒备当中。一旦总是强调个人自保，本质上是让普通人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个人承担的安全成本。真正的风险的源头从来不是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而是非法流通的管制麻醉类的这样的这个包括精神类的药品，以及肆意践踏他人人身权利的施暴者。啊，你说乖乖水是吧，有个学名，它是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毒品的，买卖持有使用它都是触犯法律的。但是你像这类违禁药品竟然能通过网络上的暗语交易啊，他能买到，而且不断的改名换姓伪装输售，黑色产业链难以斩断，才给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同样也存在短板，像酒吧呀、餐馆啊、 KTV 等场所大多缺少防范下药的配套措施，缺少安全提醒，也缺少工作人员必要的监督啊、巡查啊、巡逻，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没有压实，监管存在漏洞，才给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个体的警惕终究有限，公共场所如果缺乏应有的安全防范意识，最终的风险只能是让受害者独自承担。所以安全教育提醒大家啊，提高防范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正确的啊，多管齐下嘛。那个公民当然自己也要这个提高防范意识，但是呢，不能由此来掩盖监管漏洞和治理的短板。所以除了告诫大家要加强防范啊，处处设防之外，更重要的从源头上打击这些违禁药品的啊，这些管控药品的这个出售的黑色产业链，严格筛查上网络这些违禁药品交易的这种行为，压实经营场所的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压缩这种违法犯罪的空间。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要不是媒体报道啊，我们还不知道呢啊，一桩惨剧啊。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上看到，一审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男子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叫判三缓三。为什么判的呢？公安机关指控，2022年10月，你看2022年的事儿，

啊，2022年11月，被告人宁某在网上看到有人出售那个比特犬啊，就那种斗犬，那种恶犬、猛犬啊，他就想买比特犬，然后喂养大之后卖钱，然后呢买了5只比特犬，用轮子关着，笼子关着养着，养在家里，养的过程当中死了3只，就剩下一公一母了。然后这一公一母转年呢，2023年呢还下了一只小狗，然后呢到了24年，到了24年的2月4号下午2点左右，宁某打开笼子，把一只大的这个比特犬用铁链拴好牵出来遛狗，另一个刚下那个小狗是吧，跟在后面，说刚下小狗那也是那个也不小了是吧，那也是这个好几个月大了啊，半岁大了，然后呢牵着一大一小两只狗是吧，那大狗牵着小狗在后边跟着，走了200多米吧，想上厕所啊，就牵着狗来到山坡处一条小路上上厕所，估计也是想露天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呢，两只狗在他周围打闹，他觉得狗打扰自己上厕所了，就把狗放开了，把那个大狗那个链子给解开了。解开链子之后，这下好了，两只狗打打闹闹的，然后就跑到这个附近公路上了。然后正好有一个人方某从这儿经过，两只狗窜上去，对着方某进行撕咬。大的那比特狗一下咬住方某的这个脖子左边的，咬着不放。小的那个狗是吧，咬人这个腿啊，什么咬胳膊，最后造成方某当场死亡。后经当地公安局物证鉴定，方某是颈部外伤致外动静脉破裂，大失血死亡。另查明宁某在案发之后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后来在2024年2月5号经这个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啊，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查明被告人宁某已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取得谅解。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宁某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宁某有自首、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取得谅解的情节，建议判处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实际上就是在村里边养狗是吧，在村里养狗出的大事。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宁某因为疏忽大意致其饲养的比特犬将他人咬死，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但是呢，自动投案是吧，这个如实供述是自首，从轻处罚，他也对被害人亲属进行了赔偿取得谅解，所以酌情从轻处罚，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而且这宁某虽然有犯罪前科，但予以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他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决定对他适用缓刑。所以一审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宁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你看这个人是吧，有前科吧，是不是，咱不是说歧视啊，你看有前科这个人素质他高不了，然后你看这养狗是不是就这样养狗。我看有网友说，电梯口的突然冲出一只狗都够吓人的，你想想被两只比特犬撕咬，这路人当时得有多绝望，家属怎么谅解的。还有网友说，你说家属怎么谅解的，很可能是同村的是吧，甚至弄不好还沾亲带故，你不谅解你能怎么办。还有网友说，我们家路口有户人家养了两只很大的杜宾，吓得我宁愿绕远路回家也不敢从他家门前走，太吓人了。还有网友说，这种遛狗特别是烈性犬，解开绳子狗主人应该严惩。还有网友说，我就特别反对民事赔偿之后就必须谅解的认定，这不相当于拿钱买刑期买命吗，应该是法院直接

这个受害者家属上诉，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家属都谅解了，估计上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我说像这种应该以什么？以这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追究法律责任，那就是重多了，是吧？但是过失死亡呢，就比那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轻多了。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法院也判了，家属也谅解了，估计上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这个事儿还是暴露出了，关于烈性犬的管理漏洞，尤其是乡村养狗的管理漏洞。现在规定的禁养犬大多数都在城市禁养，但是在县乡村等地却没有过多的限制，而且竟然还在网上随意销售，是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的管管了。那养犬的资格不是说谁都有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季风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省会市场的楼市情况。我们先来请出卫东。卫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卫东来说一说近期这个咱们省会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哈。卫东能不能先为我们来简单的盘点一下，从2026的春节过后到目前，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情况怎么样？
1: 年后整体看的话，市场的成交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达到预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过

0: 完年三四月份，因为叠加了这个上学的需求，
1: 嗯，
0: 我们就产生了金三银四这样的说法。
1: 嗯，
0: 那确实是三四月份呢，成交量比较高啊，新房也比较高，二手房也比较高。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1: 嗯，
0: 成交量依然是比较高，二手房在上个月的成交量也将近4000套。
1: 哦，这市场还是挺活跃的哈。
0: 对，以前的时候，平时大概一个月的成交量在2500套，
1: 嗯，
0: 到3000出头，
1: 嗯嗯嗯，
0: 这样一个平均水平。那三四月份的时候，尤其是三月份最高的时候，二手房达到了4500套。
1: 哦，这上涨了40%多了。
0: 将近50%，对。
1: 嗯嗯。
0: 它这个原因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年前没有买上学区房的，年后不能再耽误了，那就直接就买了。
1: 嗯。
0: 还有一些考虑到要结婚刚需的，过完年以后也就开始，比方说今年要定亲，
1: 对，
0: 今年要结婚，
1: 嗯，
0: 那过完年就该看就看吧，看完了基本上这种刚需客户，他下手还是比较快的。我年后成交了2个这种要结婚的，因为他们买的房子的套值就是在60万到100万之间，
1: 嗯，
0: 本身首付也比较低，算出来月供也比较低，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也知道自己的预算有限，
1: 嗯，
0: 就是买一个适合自己的小房子结婚用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看了就买了，时间都很短。
1: 嗯嗯，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春节过后能够看得出来，市场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情况哈。那其实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有感受，就说这个去年2025年应该是近几年来这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一个时刻哈。那今年和去年的同期相比，这个状况怎么样？
0: 去年的时候三四月份也是很火的，我看了一下数据啊，去年的时候三月份的二手成交是3800多套，但是到了四月份就一下就降低了，四月份降到了3000套，
1: 嗯，
0: 所以去年从四月下旬开始，就是市场无论是量还是价，
1: 嗯，
0: 就一路在跌，
1: 嗯嗯嗯，
0: 所以导致去年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大概降了15%-25%，
1: 嗯嗯，
0: 这个方面就是大家其实感触还是很明显的啊。去年买了房子的，平均一套房子大概跌了10几20万，
1: 嗯嗯嗯。
0: 但是今年的，我觉得状况有所缓解的原因在什么呢？你看，三月份是4500套，四月份呢它只是略微降低，
1: 嗯，
0: 但是也是在4000套，也是很高的一个位置上，
1: 嗯。
0: 然后五月份就是这个月。我自己的明显感受，虽然说客户比上个月可能少了，但是成交反而多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还是叠加着一些上学的需求。
1: 嗯，因为这五月份算是最后的时间线了，
0: 基本快最后一批了。六月份基本上就没有了，五月份最后一批那个办办手续、落落户，
1: 嗯，
0: 基本上也就六月中旬了，等着七月份出政策报名。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其实，一方面是价格它已经有这种筑底的可能性了，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紫荆悦城。
1: 嗯，
0: 紫荆悦城是这个以前叫北京师大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嘛，
1: 啊，对，
0: 就北师附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其实在整个长安区来说，我们只知道可能81中、23中，
1: 嗯，
0: 但其实这个学校无论是管理啊还是硬件啊各方面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而且上学很方便，
1: 嗯。
0: 但它现在价格呢，今年的价格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呢？就是92平的，
1: 嗯，
0: 甚至80多万，96平的两室，也就是在90万左右，
1: 就8000多、9000
0: 这样一个价格吧。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大多来自于周边的这些县城或者是农村，
1: 嗯，
0: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新乐、藁城、无极这样的县城里边有一些房子还多少钱，
1: 嗯，
0: 何况它这个位置叠加了，比方说周边有石家庄中医院的东院区，对吧，
1: 嗯，
0: 有地铁5号线的终点站明年马上就要开，
1: 嗯，
0: 有这样一个双学区周边，还有这个公园等等等等吧，
1: 就配套也比较齐全了。
0: 对，配套是很齐全的，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对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买房子很多人就是陷入一个误区， 对吧？我们一味的追求品质，或者我们一味的追求这个户型，
1: 因为这两年这个新规产品太多了哈，让大家看的有点眼花缭乱了，这预期就拔高了。
0: 对，但是你新规的产品，你起步也得140-150万吧？
1: 没错，嗯，
0: 对，那这。

0: 种的粮食，如果我们够站，老人不跟着我们住，我们带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仅仅为了上学上个班，其实这个也是够用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就是说我先买个八九十万的，就为了孩子上学。反正现在新规的产品，它也没有达到一个不再变化的阶段，对吧？现在新规产品它还是在变，
1: 没错，
0: 一直在迭代。
1: 嗯嗯。
0: 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那我先二手房价格也不高，我买了肯定不会再亏了，
1: 嗯嗯，
0: 就先买这样套房子，也方便居住，也方便上学。
1: 嗯，
0: 其实是性价比很高的，就是以此类推，就是这种房子在石家庄其实很多，所以导致了我们看三月份和四月份两个月，二手房将近去化了10000套。
1: 嗯
0: 嗯，
1: 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哈。
0: 对，
1: 刚刚其实你提到了一点哈，就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五月份这个对于购置学区房来讲算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时间线了。那有朋友可能就会担心，如果我手持着这种学区房啊，但是这个比如说不太好出售的这种学区房，比如我们说这个相对面积较大的是吧，有一些还有这个学区的属性可能没有，不是强学区的，那是不是在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这个房子就不好出售了呢？或者说就要降价出售？嗯，
0: 也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指的金三银四可能就是今年上学这一波比较着急。
1: 嗯，
0: 那过了五月份呢，就是很多的客户他是这样讲的，说魏东你帮我找房子，咱们先凑开这个三四月份吧，因为有叠加的上学的这个人群。
1: 嗯，
0: 你给我找这个房子，第一我也不是要强学区，第二呢我也不是今年上学，我可能是明年上学，可能是后年上学。
1: 嗯
0: 啊，那我们过了这个五月份，你再跟房东去就是或者面访啊，或者那种比较进一步的沟通啊，
1: 嗯，
0: 好去试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的底价。
1: 嗯，
0: 我们也是奔着成交去的。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您的房子没有在三四五月份卖掉也没有关系。
1: 嗯，
0: 下面并不是说没有客户了。
1: 嗯，
0: 只不过这个客户呢他买房周期会比较长一些，
1: 就没有那么急迫，
0: 不是说在这两三个月。
1: 嗯，
0: 啊，可能是半年。
1: 嗯，
0: 甚至可能是明年的三四月份。
1: 嗯，
0: 他才入手。
1: 嗯嗯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请魏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魏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魏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省会的楼市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如果说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您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想向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哈，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6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6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6303，40065606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6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啊，先打先得，40065606303，40065606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

0: 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这个楼市情况哈。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那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哈。那卫东，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更多的是咱们省会的这个二手房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咱们也想说一说新房的情况。我们看到其实今年非常多的新规产品面世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要就是在年底吧也会出现这个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市场上投放的这个好房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那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观望的情绪更浓了？因为你看这个我的手里的资金可能只能去买这个老一点的房子，上一代的产品密度高的房子，但是我又看上了这个新房子，所以就一直在等哈。哎，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卫东，我们先暂且搁置一下哈，咱们先来接通一下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老大他今年上5年级，
0: 嗯，
1: 这不是明年后就要上这个初中了，
0: 嗯，
1: 所以我想问问这个看法。我们因为在裕华区这个东南试验这个
0: 附近，
1: 他不是有一个东南智慧城嘛，那的房子怎么样？
0: 想上东南实验中学。
1: 嗯，对，有这个想法。
0: 嗯，卫东，
2: 东南智慧城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而且那边的城市界面比较好，配套也比较全，可以。

0: 建议买。您那边价格现在不高，我这个月还成交了一套东南六号院的，
1: 嗯，
0: 30的。
2: 哦，
1: 价格在什么水平上？
0: 你说价格吗？
1: 嗯，价格。
0: 他那个是140多平，那个总价大概在180多万，
1: 嗯、
0: 单价
1: 一万八十多万
0: ，
3: 180多万，
1: 嗯，
0: 大概就是在13000左右的这个价格吧，
1: 嗯，
0: 因为他有的房子可能现在还有大税，不满2年，但是有的也都满2年了，
1: 嗯，
3: 嗯，他那个东南智慧城，他这个属于这个种大高层是吧？这未来
1: 密度大一些是吧？
3: 走了大高层，到时候。
1: 那边也有这个多层，对吧？也有这个小高层的产品。
0: 好几次这种问题，就是关于高层的这种问题。我个人是觉得，既然市场上有这么多产品供您选择，其实就在于个人看中的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中央悦城也有大高层，荣盛华府也有大高层。你大高层不能一棒子打死，如果这个小区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小区，本身物业就很好，它即使是高层，您担心的是什么？是公摊，是怕电梯坏，还是怕供水不行等等，就是你把这个点细化，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对吧？
1: 怕未来选择的人少、是吗？
3: 这个也是有时候刷抖音说这个未来这个
1: 在卖的时候的问题，
3: 这个、高层就是什么贫民窟，这、包括这个电梯，咱说的可能未来这个是吧，年限、质量什么的，也反正有这个担心吧。对，
1: 嗯，
0: 他说的这个就是比较片面的，也是因为现在，中介也好，渠道也好，大多数人。都是愿意推新房，因为卖新房毕竟比较简单，而且新房肯定大家喜欢的更多，
1: 观感也更好哈。
0: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种引导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我本身我也卖新房，我也卖二手房，
3: 嗯，
0: 如果您找我来了，我也肯定想你买新房吧，我还省事儿，对吧？而且咱也不用解释那么多，但是这个二手房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价值，本身它的价就是单价就比较低，而且东南智慧城它是恒辉物业，它的物业非常好。
1: 嗯，是的，
0: 它的物业好到什么程度？好到
3: 还有一个叫桂
1: 绿城桂宇江南。
3: 啊，对对对，
1: 嗯，还有它的二期桂宇汀兰。对，是的。
0: 嗯，
3: 哦，它那个小区跟东南试验跟东南智慧城哪个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它价格肯定高一些，
0: 它价格差的不少
3: 啊。
0: 哦，那个桂宇的话，之前是卖20000多，现在它即使便宜，
1: 也给18000。
0: 三十的现在，我看看啊，30的现在单价，最近我关注小区比较少，也得在16000-17000这么个价格。
3: 哦，
0: 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东南的价格，基本上。基本在13000左右，对吧？
3: 嗯，
0: 这个在16000，你差着3000-4000块钱呢。
3: 哦，对，那
0: 它可是小高层，
3: 价格高了。
0: 对，所以说你除了，反正我的观点就是说，
3: 嗯嗯，
0: 哪怕是28层也好，30层也好，你不能把它一棒子打死，对吧？它肯定也是有它的优势的，只不过就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你比方说，我就接受不了高层，我觉得它公摊大。对吧？或者我觉得有危险，因为低了吧，我怕挡光，我怕挡光；高了吧，我又怕万一出现一些紧急事情不太方便，对吧？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很小，而且像现在吧，就是水压呀什么的都是很稳定的。然后电梯这块儿，我一直是住的就是这种电梯房，住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来我住小区里边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电梯同时检修的时候，就是我没有爬过一次楼梯。
3: 对对，这肯定是两个电梯不能同时检修
0: 啊。对，而且它就即使停电、停电也很少，即使停了电它有备用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既然有这么多商品，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利弊都去分析一下，就去做选择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整个东南智慧城的成交量还是比较高的。
3: 你像东南智慧城，我记得六号院最南边有2栋是24层总高层，
0: 嗯，
3: 你说是后期，你看我们是尽可能的看这种就是它总高层是24层的呀，还是说它后面不是都大高层吗？它这个后期，比如说我们在买卖价格上会对我们有影响吗？
0: 我觉得没有，
3: 后期的
0: 没有。
3: 哦，没有什么大影响。
1: 嗯，
0: 对你可能你觉得前面那个是24层，但是我如果我是客户，我还觉得还临街呢。嗯、
3: 哦，临街吧，他跑是吧？
0: 对，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普遍60%-70%的人，他可能只会区分一个小高层跟一个高层。至于高层里边，他到底是24层的、22层的，还是26层的、28层的，我觉得差别不是很大，因为。还是有一个点，我得告诉你，你得记住，就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有品质的小区，它是物业很好的一个小区，它不存在什么水压的问题，也不存在就是楼层高了把电动车推上去啊，或者是这些等等这些就让你造成你生活不便的问题，没有。
1: 嗯
0: 嗯，
3: 行行行，好嘞，感谢感谢啊。
1: 嗯，那如果说

0: 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卫东来了解更多的有关咱们这个省会楼市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1: 这个时段呢，我们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啊。天气快速升温，尤其夏天了，出汗多，需要多多的来补充水分。这时候呢，不如喝点茉莉花茶，飘香四溢，清热解渴。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精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啊，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和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这种味道，喝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啊，今天季广用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元，这四罐每罐是125克啊，平均一罐还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可以做奶茶，多种形式，像平常自己喝啊，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的，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喜欢喝浓茶的您就多放一点，泡久一些啊，喜欢清爽的那就少放点呗啊，自然幽香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自行调整，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大家抓紧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吧。这款茉莉飘雪呢，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是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标准，品质是有保证的。甄选高山鲜叶加上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啊，有一股浓郁的花香，非常的好看。就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也是洁白又美，绿意盎然的。天下茶客千千万，饮者独爱茉莉香。今天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季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啊，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还不到25块钱，性价比超高啊。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说完了这个喝的，我们再来看看夏日的穿着啊。天气一热，刚出门没几分钟功夫，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吧又厚又贴腿，短裤呢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你也不用纠结，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条 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这个难题。市场价109元一条，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您直接带走两条。那这裤脚呢，束口平口都有啊，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啊，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一条好裤子，随便搭个 T 穿双运动鞋就能出门。那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啊，是按照链接的规格来发货的，趁着活动你可以赶紧给自己安排上，两件倒换着穿，这一个夏天都够了，现在您就能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了。这品牌大家不陌生吧，老牌国货了啊，逛街总能见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就像一条行走的空调裤，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舒爽。版型也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它不贴身，不贴身，不贴肉啊，膝盖呢也不鼓包，出门一天利利索索的。尤其是这个脚口呢，有束口有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索的您就穿束口的，喜欢随性的选平口的啊。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啊。尺码从 L 码到 7XL 码都有啊，对照身高体重买就可以了。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市场价109元一条，现在在商城购买只需要99元，能带回两条。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 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尽兴。

0: 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3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呢，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省会的楼市情况。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啊，卫东，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看新规的产品很多，新房也很多哈，大家看到了好的房子，自然就是会对这个生活品质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但是买呢，可能经济实力不够啊，但是这个又有居住的需求，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观望的情绪更重？尤其对于这些有房子住的朋友来讲，
1: 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客户他看过新房以后，他就无从选择了，这个一方面是比较好，它是好是很多方面的，刚才这个客户也说了，比如说小高层，然后公摊，包括绿化、物业等等各方面吧，而且现在很多楼盘还配备了很好的一个学区属性，但是这里边也可以辅助大家做选择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入住时间。你像我有很多客户，他也知道新房好，但是这个新房呢，交房比较晚，上学比较晚，孩子今年就要上学或者明年就要上学，他买这个根本就等不及。你比如说我店面附近的东方喜也好，九瑞府也好，这个都是新规的产品，虽然说挨着和平路比较近，有一些噪音，但是它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它的学校输出的是明年才是第一届，但是你今年如果还在上学肯定是来不及的。还有就是包括长安区卖的比较好的两个楼盘，云华景悦还有保利长安朗悦，这两个楼盘呢也是明年才是第一届能上23中或者是首府实验，那如果今年孩子上学也是赶不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想，就是说如果说你可以等，那肯定是新规产品更好一些。当然这里边还叠加了一个因素，就是预算。
0: 对，
1: 你像7420跟这个保利长安朗悦，他们基本上起步就得在180或者200万现在这个样子吧，因为小户型都卖完了。如果说您的预算只有100多点或者150左右，那买这样的楼盘还是够不上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反正孩子明年后年才上学，我就先不关注房子了。但他真正的要看的时候，你看我最近成交了2套7420，就是云华景悦那个项目，等我们真正去看房子的时候才发现，最后一排虽然说挨着铁路，但是全部卖完了，就小户型110的，然后前边这些基本上也都卖完了，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什么1楼、2楼、18楼，
0: 就是
1: 然后前边洋房还有个别的楼层，
0: 低楼层还有一些可能大家不是太喜欢的楼层哈。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卖得这么快吗？对，
0: 就是
1: 云华景悦这个项目3月份一个月它一个楼盘卖了166套，
0: 去化的很快哈。
1: 对，因为现在的楼盘不像以前说我们这个楼盘有3000户， 对吧，你像以前的天河玉城
0: 是
1: 它现在一个楼盘可能一共才1000数来户，属于大点楼盘了。
0: 对，
1: 有的楼盘甚至就只有300-500户。
0: 首先从33层的变成了17-18层的，然后再从以前我们说那个一个小区可能20来栋楼是吧，变成了现在8-9栋楼甚至更少哈。
1: 对，而且还是它大部分都是独单元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前去关注这些房子。然后刚才我讲的这些，哎，我们预算上够不够啊？上学时间点够不够啊？对吧？然后再去做选择，能买新房，其实我也建议大家买新房。但是如果说孩子要上学，儿子要结婚，对吧？再一个预算不够，那我们就选择二手房吧。二手房，它毕竟它现在已经回到了它的 真正的价值上，
0: 居住的属性上哈，
1: 居住的属性上，就我买了我可以看着买吗？装修我喜欢我就买，装修不喜欢我就不买。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买二手房，我们还可以捡一个装修的漏。
0: 嗯，是的。
1: 嗯，自己装现在也花不少钱，工费很贵。
0: 嗯，
1: 但有的人人家买了以后，人家去买那个四新房去了，不是就人家去买那个新规房子去了。
0: 嗯，
1: 人家可能就要把东南这个房子卖了，装修可能人家只装了个三五年。
0: 嗯，
1: 它很新，那我们只可以直接搬过来刷刷墙就可以用，起码又省个十几二十万。
0: 嗯，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好房子大家都喜欢是吧，但是还是要落到自己实际的这个能力和需求上面来哈。
1: 是这样的，新房整个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起步基本上就在130-150，然后200左右的，250万靠上的。
0: 嗯，
1: 其实现在300万以上基本上在石家庄买这种纯改善的房子，
0: 嗯，
1: 没有太大的问题，300万靠上。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就是我手里边有很多这种300万的客户，
0: 嗯，
1: 他们也买不上房子。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是点，就是你纠结的是你的预算够不够。
0: 嗯，
1: 他纠结的点可
0: 能
1: 就是也有预算一方面，
0: 嗯，
1: 也有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个点，
0: 嗯，
1: 也买不上。
0: 嗯嗯嗯，好，刚刚我们还提到了，就是说最近其实这个新规产品面试的不少，有些是开售了，有些是可能很快就要交房了啊。那等这一批房子投入到市场当中，或者说当收完房下了本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的时候，会不会使我们过去的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的走低？
1: 嗯，就类似于像保利，
0: 嗯，
1: 紫荆悦城，类似于这种的，包括奥北，
0: 嗯，
1: 我感觉它已经到底了。
0: 嗯嗯嗯，
1: 因为本身它这个房子当年可能买的时候啊，从4-5千、5-6千，也有10000多的。
0: 嗯，
1: 但是你毕竟它还有它的成本呀、啊，比如说贷款，
0: 嗯，
1: 比如说它的这些其他的办本的成本等等等等吧。
0: 嗯。
1: 然后他也会考虑到我卖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是变现吗？现在银行利息也不高，我拿着钱干什么？去买车，
0: 嗯，
1: 还是说我去换新规的产品？那新规的产品跟它之间的差价也是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说后期像这种房子它的这个在售量就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因为我卖了一套悦城西区的，是个好点楼层，我卖了个16楼，96平，我卖了93万6。
0: 嗯嗯，
1: 其实这个价格吧也不算低，当时客户想的是能90万更好，91万、92万也可以。
0: 嗯嗯，
1: 但是93万6吧，这个价格总觉得好像多给了房东1-2万块钱。
0: 嗯，
1: 但是房东的意思是93万6我卖的就很委屈，我想卖95万，我也不缺钱，我也没有贷款，我也不置换。
0: 嗯。
1: 你想买你就买，你不想买，反正这个房子我大不了后期出租出去，它再降还能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房子最高点的时候到过150-160万。
0: 嗯
1: 嗯
0: 嗯，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分析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也请卫东在线上稍事等待和休息。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不管是进行二手房的出售、进行价格的评估，还是在买房置换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就可以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卫东哈，我们继续来请出卫东。卫东，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的这个咨询哈，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个长安怡园的房子，然后103平啊，然后说在次顶层，想问一下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它是个次顶楼，长安怡园的话，这块它要是有总高28层的，有小高，它多少平？
0: 103。

0: 平。
1: 啊，103平的。103平，我看它总高多少啊？它总高是28层的。
0: 嗯。
1: 总高是28层，它这就27层吧。
0: 嗯，对，次顶。嗯。
1: 其实有的人还是喜欢这种
0: 次顶，是吗？
1: 比较高一点。
0: 比较高一点，嗯。
1: 对，视野啊，采光啊都比较好。
0: 嗯。
1: 它这个房子嘛，我感觉市场价大概是在11000到12000之间。
0: 嗯。
1: 当然也看装修。
0: 嗯嗯嗯。嗯，11000到12000之间哈，这样的价格。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套房子哈。有朋友说到了那个燕港新村的房子，然后说，孩子是去年9月份上的学，那就是还有，今年明给后年了是吧？就是初中啊，上的初中就给后年了才能使用这个学籍。他说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要是卖的话，这个价格是个什么水平？就是比这个今年能上学的低多少比较好卖？
1: 嗯，就是43这边吧，就是一直是比较火，
0: 嗯，
1: 然后它的价格也是呈现一个波动，
0: 嗯，
1: 因为我一直在卖40、43这边，就是43去年11月份的时候，
0: 嗯，
1: 是一个低点，
0: 去年
1: 就是当时有
0: 哦，
1: 去年的十一月份、
0: 哦，
1: 当时有一批房子就特别便宜。
0: 哦，
1: 然后紧接着12月份、1月份、23，这个价格又上来了，又涨上来了。
0: 哦，嗯，
1: 对，我但是这里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还是想买的这个不占学籍的。
0: 是的，这样更稳妥。
1: 对，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43这边它的价格呈现波动性。
0: 嗯，
1: 就是一般的客户呢，他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块毕竟单价也高，总价。100万以下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在130-140万、140-150万，所以很多客户就会想，反正我家孩子也是明年或者后年上学，
0: 就我到跟前
1: 半年、一年买就可以了，
0: 你就不想提前那么早，是吧？
1: 对，所以说您这个房子具体您要是降多少钱卖合适，我觉得还是得单独的分析，比如说分析什么呀？
0: 嗯、
1: 分析我们的装修，
0: 嗯，
1: 分析我们的楼层，
0: 嗯，
1: 分析我们可以承担的这个。这叫损失嘛？因为毕竟你要是想现在占着学籍卖、
0: 嗯，
1: 肯定你是要亏的。
0: 对，是的，
1: 就是孩子上了43中，我是想亏10万卖，还是想亏20万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客户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去做沟通的时候决定的。
0: 嗯，
1: 比如说亏20万，我觉得合适啊。为什么呀？孩子上了个43，
0: 嗯，
1: 相当于择校费了嘛。
0: 嗯嗯，
1: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笼统的说我赔多少钱，
0: 嗯，
1: 就一定能卖得出去。
0: 嗯，
1: 这个我们也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因为我对那边也比较熟。
0: 嗯，
1: 或者说因为我这里边也有什么26年、27年、28年上学的。
0: 嗯，
1: 或者我也可以帮您匹配试试。
0: 嗯，好，那这样，卫东最后的时间也给我们推荐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房子吧。
1: 不错的，你要是说单独的，我现在还说不上来具体的房子，因为我最近这个月真的挺忙的。对，这个月。这个月新房二手房我卖了，今天卖了5套房子了。
0: 嗯、哦、也能看出来市场的热度。
1: 卖了5套房子、
0: 哦、
1: 对，我还帮朋友卖出去5套房子，这个月等于说是光业绩提成拿了5套，然后卖房卖了5套、
0: 嗯、
1: 要不是这个月我也比上个月还要忙。
0: 嗯嗯嗯嗯，
1: 就是新房也卖，二手房也卖。
0: 嗯，
1: 就是你要让我推荐具体的房子，我现在还真脑袋里边不是特别那个什么。
0: 嗯，
1: 我就说小区吧。
0: 嗯，
1: 就是大家其实买房子还是说要看区域，因为我的门店是在长安区，我可能卖长安、裕华，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学区房43、40、81，
0: 嗯，
1: 我卖的更多一些。
0: 嗯，
1: 就大家如果说有买学区需求的，我觉得可以找我聊。
0: 嗯，
1: 我一方面是比较熟，刚才露露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我是卫东城市研究的主理人，因为之前我不是在做一个公众号嘛，
0: 嗯，
1: 就是其实我给大家选房也好，学区也好，其实是。有这个城市整体的规划在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买房子除了要居住的舒适以外、
0: 嗯、
1: 其实还是要找就是能相对来说保值，我就不说增值了吧，相对说保值一些住着舒适一些的房子。
0: 嗯
1: 嗯
0: 嗯，好，
1: 所以说你要说买新房也行，二手房也行，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见面聊，如果我笼统的说一套房子它也不一定适合您。
0: 嗯，是，那这样卫东也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1: 嗯、
0: 方便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有相关需求也可以找到你。
1: 嗯，可以，我电话是 1333-1511，同微信。
0: 嗯，1331511-3600哈，1331511-3600。那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后有相关的需求哈，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卫东。那卫东如果要想去你的门店，在什么位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我的店在和平路跟翟营大街北行200米，那个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
0: 嗯，盛世长安东门口的正对面哈，就去之前可以先跟卫东来，这个电话或者说微信的沟通一下是吧？1331511-3600，1331511-3600，卫东也是这个各个比较热门的学区房也是研究的比较多哈，尤其有相关需求的都可以找到卫东哈。好，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卫东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1: 嗯，拜拜。
0: 好，那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了近期省会的这个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当然我们经常会说二手房的成交呢一房一价，它非常受到每一个房子的这个装修的情况啊，新旧的这个影响啊，还有这个买房人个人的感官，包括卖房人对这个房子的装修维护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要是也有这个二手房想要进行出售，或者说进行置换，或者进行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找一个更为专业的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做好相关的工作哈。那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有相关需求联系到卫东，1331511-3600，1331511-3600。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价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9: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10: 充电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二，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9: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10: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11: 就可以使用。
10: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11: 过期嘛。
10: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11: 在红色
10: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9: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10: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9: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10: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9: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12: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在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这笔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9: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13: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9: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14: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

0: 叫人心发的嘛。
1: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2: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3: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2: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3: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2: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6: 第二幅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7: 我们走这边。
5: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 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

0: 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政民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

0: 一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首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相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经国务院同意，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经于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4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任务安排方面突出了3个强化。第一，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优化能源布局和流向，重点是聚焦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打造四基地加分布式5大增长板块，支撑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聚焦巩固化石能源生产基地，明确重点建设鄂尔多斯盆地等油气战略保障基地，优化建设5大煤炭生产基地，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第二，强化体系建设战略协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谋划了6大体系战略任务，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提升能源战略安全、转型安全和应急安全能力，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支撑能源转型发展，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深入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同时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第三，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浜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顺应能源发展内外部形势，围绕安全保障、 低碳转型、创新发展，我们还谋划了三个重点。一是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国内生产，大力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拓展油气多元进口，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强化多种替代燃料战略布局，推进新能源重卡和船舶等规模化应用。二是重点加强新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社会高度关注的六障网之一，我们将优化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局，加强各层级电网协同建设和运行，构建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主配微协同新型电网。三是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 AI 加能源行动，加快推进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同时加强算电协同发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蓝图一成，未来可期。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继续介绍15、17我国将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方位提升能源自给与系统抗风险韧性。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一手抓能源安全保障，一手抓绿色低碳转型，有力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重点呢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第二，是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这是转型的需要，也拓展能源安全的新空间。14、15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这一比例呢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第三呢，是扩大能源合作朋友圈。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油气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那么对这些重点工作 规划都一一做了具体部署，目的就是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0: 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当前，能源领域在排，正如刚才你提问到，减排的主战场。15、17啊，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能源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发展目标上面，我们围绕转型降碳设置了5项量化的指标，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这3项指标啊，是接续了"十四五"的这个指标，而且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设置了2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十五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这个指标反映了我国电力系统的绿色转型和效率提升的综合性指标。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的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十五五"期间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路线图有了，关键在落实。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15、15、15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十四五"末期增长50%。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存量方面，主要做好传统能源的转型，强化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生产利用，推动油气开采和炼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煤炭、油气、煤电等与新能源融合，实施新一代煤电改造升级。在消费侧，我们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利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在这里啊，我也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多多宣传节约能源，我们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油都来之不易。另外，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同时，我们还加大培育，壮大绿证绿电市场，加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加快完善政策机制，激发生产生活的节能降碳的潜力，不断提升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化水平。
1: 十四五时期，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又将聚焦哪些具体领域，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呢？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2: 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强，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新能源、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当前，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蓝海。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于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行性。那当前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12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到了20%。十五五期间，

0: 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的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支持民营企业大展身手。在目前已经审批的105个绿电直连项目中，民营企业的项目占了一半。当前多用户的绿电直连项目已经出台，这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投资零碳园区、工业绿色微电网、综合能源服务积极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的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办理，提升获得电力的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多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的贴心人。15期间，我们还将陆续出台新的改革创新举措，让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投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信心更足。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15-5期间如何确保电力安全供应？今年的夏季能源迎峰度夏准备情况又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全社会用电量和最大负荷都创了新高，我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啊，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为此啊，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用电侧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总之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同时发挥好大电网、大通道、大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的富裕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的市场化交易互济。针对供应偏紧的地区，制定一省一策的工作举措，及时有效地应对因极端天气等情况造成的个别省份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问题，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1: 自2021年以来，中国加快了新的燃煤电厂的审批，煤化工项目投资显著增加。这一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一扩张是否会持续到本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应如何在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0: 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啊，有两个普遍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目前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像欧美国家，它主要是靠燃气发电来支撑调节。中国因为自身的能源禀赋，主要是依靠煤电来调节。目前中国火电的装机比重占比是大约40%，这是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一半以上。这么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中国统筹传统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快速发展，走出了一条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49%降到了32%，发电量占比由61%降到51%。煤电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十五五时期，为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化石能源利用正在逐步由燃料向原料转变。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关于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低碳转型，既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也让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十五五，我们将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一个是非化石能源方面，要做到多为优，就是要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提升新能源的安全可靠替代能力，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新的调节能力，尽可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对化石能源做到少而稳，立足保障能源安全，按照系统最低需要来科学合理的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15末将突破10万亿元。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有哪些？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我国要如何来推进算电协同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做介绍。
3: 那么当前啊，这个人工智能和能源呢，已经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那么能源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提质增效方面呢，是辅助完成智能巡检缺陷识别等复杂但重复的劳动，提升工作效率。比如石油行业的昆仑大模型，我们可以将这个油气勘探开发的这个计算效率提升10倍以上为油田开发方案的优化提供了更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那么破解难题方面呢，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现在电力系统是更加复杂，很多的传统方法难以

0: 要三个新，第一个新呢是完善电网的新架构，要着力构建主干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的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十五五期间呢，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同时建成6个以上户籍工程，提升电力的户籍能力4000万千瓦，推动配电网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加快智能微电网发展，升级充电网络，推动车网互动，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和电动重卡充换电设施的建设，支撑保障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第二个新呢是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要加快构网型技术、常时储能技术和100%绿电大基地的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的大脑。第三个新是推出更多更好的新服务，十五期间要持续的优化新能源的接网送出服务，大幅增强系统的调节能力，到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要保障28亿以上新能源的高水平销纳，加强算电协同服务，支撑智算、通算、超算等不同特性的算力用电需求，有效提升供电质量，推进供电服务的普惠化，加快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用绿电转变。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统筹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未来我国区域能源部署将如何统筹协调？全国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将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2: 我国能源生产呢，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十五五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是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的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的规模。同时，我们还将推动东中部重点用能地区挖掘潜力，加强本地非化石能源的就近开发利用，合理布局新增支撑电源，推动电从远方来也从身边来。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啊，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下一步，随着西能西用和西能东送的深入推进，未来全国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也将产生新的变化。这里有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清洁能源与产业融合的趋势将加快，更多的高载能低排放项产业和项目将落地西部，用上清洁能源，产能融合将成为西部

0: 北部地区部署一批绿色氢氨醇项目，加强输氢管网跨省区外送，将不仅有电的形式，还可以通过氢能和绿色燃料的形式送出。
1: 15重点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安排了哪些重大工程项目？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那么15能源规划中啊，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总的看呢，这些项目可以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用于强化这个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比“十二五”增长10%以上。第二类呢，就是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那么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啊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那么电网侧呢，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更绿色。第三类呢，就是用于推进新质生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6: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8: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

0: 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1: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创业者们十个里面八个都在说卷，但是大家对卷的理解还是拼低价、压利润。这些增长的商家在做什么呢？前两天，读到了一份由易邦智库和1688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产业带发布趋势报告》。报告呢，覆盖了全国70%的一级产业带和超过100万家源头厂商的交易数据。读完这份报告呢，总结了那些真正增长的商家正在关注的三件事儿：进对赛道，卖对产品，用对工具。好，第一个进什么赛道呢？报告里说，2025年的收入快速涌向了三个赛道：即时零售、定制、跨境。看数据，即时零售总交易额同比增长125%，买家数增长了171%，定制生意新定制规模增长61%，买家数增加34%，跨境生意买家数增加44%，订单增长21%。这三个赛道有个共同特点，叫做拼响应。什么意思啊？过去呢，我们做生意拼的是规模生产10000件，把成本压低，卖卖卖。但是现在啊，不一样了，即时零售要的是快，即使是弊端的小店主也想用现在下单，小时送达。所以如果你有本地仓配或者是门店密度高，可以呢切入即时零售，帮买家省下等待时间，就有机会赚更高的利润。定制生意呢要的是砖，过去啊是10000件起订，现在呢是给公司团建印个带 logo 的衣服，给奶茶店定制一批被套。如果你能够做到30分钟出图，48小时发货，可以主攻定制。跨境生意呢要的是近，这不是指地理距离，而是心理距离的近。像他们所想，比如跨境要求敏捷选品与合规交付三个生意的快转进，代表市场不再只为大规模买单，而是在为快响应买单。如果呢你还在闷头做大户，库存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能够切入这三个赛道，哪怕生意小一点，现金流可能会更健康。那第二个卖什么产品呢？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1%严选，是1688基于1亿多家买家的采购数据，用智能算法对商品进行多维度评估，选出排名前1%的商品。报告里呢提到，商品啊不是只看卖得多或者是卖得便宜，要看呢你有没有提供额外的价值。比如功能创新，就像专业级防水冲锋衣，或者是硅谷同款的人体工学椅，你需要解决一个真实的痛点，而且最好是拥有技术壁垒。比如情绪设计，就像萌宠移动城堡包，这个包不仅是装猫的，也是主人的社交货币。比如品质信任，就像源头工厂的羊绒大衣和许昌定制假发，买家要的是不踩雷的信任。爆款的评判标准啊，正在从销量和价格转向综合可量化的产品力。所以别再只想着怎么把9.9块的东西卖到9.8块了，去想一想怎么把手上的产品再做深1厘米，因为那里的利润空间啊可能会更大。那第三个，用什么工具呢？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概念，2025年中国产业带开始迈向 AI 原生时代。那什么叫 AI 原生呢？就是 AI 啊不再只是一个外挂的工具了，写写文案，做张图，它开始啊成为你生意的智能中枢啊。这听着有一些抽象，对不对？报告里呢有个案例，就是东莞有个90后的小伙子叫沈喜斌，之前呢他是做房地产的，但是呢他非常喜欢小众视频，梦想做自己的产品。行动力超强的他，用3年攒下来的50多万就开了自己的小工厂，还注册了线上的电商店铺。电商零经验的他怎么去运营店铺呢？当时他判断啊 AI 一定是个机会，恰好呢平台上线了1688诚信通 AI 版，于是呢他成为了第一波使用的商家。他说 AI 核心啊给了他3招：一是找商机，比如说 AI 能帮他找

0: 头社会热点，知道年轻人喜欢什么款式，于是呢很快锁定了平台上钛钢鼻钉这种热门趋势的小众视频，照着这个关键字去开发产品。二呢是做内容，有了产品就需要展示图片和视频，以前的办法呢是找人去拍，但是通过 AI 智能营销，基本呢可以在2分钟直接生成上下图片，同时 AI 还可以帮他优化标题，比如加上防过敏、钛钢鼻钉这样的关键词来提升搜索。第三就是管生意，月底要做总结，就用 AI 经营分析来关注复购访客占比等等这些细节数据。结果呢，他在开店的15天后就有64个客户下单，总销售额超过了4万元。而15天前，他还是个电商小白。这个充满干劲的年轻人啊，很多人呢把创业想得太难了，不做永远不难，但也失去了机会。所以用好 AI 工具，不仅能够帮你省时间，甚至能够帮你做决策。2026年，如果你还在焦虑，或许呢可以想一想如何去参与拼响应的赛道，做1%严选的产品，同时拥抱 AI 原生时代的生意工具，让 AI 来帮你找商机。所以总之，一定要深入内容分析数据，优化运营技术的浪潮，不等待任何人，他只会奖励那些最先拿起新工具的人，去试错，去感受，去在不确定性中找到那份数字化的确定性。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经商课堂商界导航。过去两三年，于东来成了中国零售行业最成功的特立独行者，用一套无视利润的价值观方法论，把一家地方超市的营业额做到了200多亿元，做成了零售从业者争相朝拜的样板学堂。今年三月份，他又做了两件特别的事儿，一件呢是说要把胖东来近38亿元的资产利润全部分给员工，不是给员工发现金，而是分配股本，资产总额37.93亿元，覆盖10194人，管理层一半，员工一半，最顶层的12名店长每人分到大概2000万，最普通的员工也人均分到20万。那为什么这么干呢？坊间有说他在应对一些非常处境，而于东来说目的是激发员工的潜能，让员工认知他们的所有收入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的，而不是他人赠予或施舍的。另一件事呢，是他公开了自己的后事安排。他说如果将来得了重病，不允许家属抢救，要就地火化，骨灰就近撒入河流，不要追悼仪式，不要人守着，希望活时自由快乐，死后干净美丽。第一，这很于东来；第二，这也不太像正常企业家了。没错，于东来这个人的另类之处在于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人生模型。他在各种分享里，他谈的最多的是爱与自由、幸福、真心换真心。他在2024年有个分享说，本身我们就想做一个样板，一个地市级的超市样板供大家学习，我们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传道，传播中华传统文明的智慧，传播世界先进文化的智慧，融合在一起，让更多人活得真实，活得轻松，活得自由，活得浪漫。那进入2025年，他又好几次的强调胖东来是学校，要永远坚定学校的性质，永不上市。最高领导层包括他自己60岁前必须退出权力岗位，保持团队的年轻化和团队活力。怎么总结于东来的人生模型呢？在他的世界观里，世界是一个情感宇宙，人生观呢，人要追求真实、自由、轻松、爱。那价值观呢？通过利他、与人为善来实现自我的真实、自由、轻松和爱。在这套人生模型里，对于东来说，胖东来首先不是生意，而是一个打磨人生模型的装置。所以胖东来不扩张、不上市、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这些商业动作

0: 对他的人生模型没有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于东来的自我高于他的企业，跟大多数被事业困住的企业家比起来，他是真的自由。类似的表达是马斯克在过往十年里在公开场合已经提过很多次的他的第一性世界观。比如2016年他就说过，我们处在真实宇宙的概率可能只有10亿分之1。2018年上播客，他又补充说，也许造物者太无聊，所以要不断制造奇怪的事。2023年他在 X 上说，个体应该时刻好奇脑子里的想法是谁写入的，别当 NPC。 2024年他说，最有趣的结果往往最可能发生。到了2025年之后，他在 X 和各种播客里对这件事的强调次数就更多了。这是在抖机灵吗？还真不全是。马斯克的理论依据是一篇2003年牛津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写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你是否生活在计算机模拟中》。总结起来，马斯克的人生模型就是世界观。宇宙是个运行中的模拟系统，人生观，人要活得足够有戏剧性，要能够推动世界的主线剧情，才不会被系统看成 NPC 轻易踢出局。那基于这种观念，就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放着世界首富不做，要去玩政治，并接受不好的事情，这样为之付出的代价。那甚至可以说，在马斯克看来，人生的戏剧性比安全更要安全。于东来、马斯克，他们释放出的信号不仅仅是有趣，反而更像两种非典型的企业家人生原型。在他们身上，商业已经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是手段，是用来验证世界观是否正确的装置。这在过去是例外，芒格是例外，索罗斯是例外，更多的企业家是在系统内竞争。但今天，一部分企业家开始定义系统本身。梁文峰做 DeepSeek， 在验证顶级智能是否可以被更低成本、更开放的实现。布特林创建以太坊，在验证人类社会是否可以脱离中心机构运行。乔伊纳德做 Patagonia， 在验证商业是否可以在自我克制中长期存在。创投教父彼得蒂尔深度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也是在探索被主流忽视的反共识未来。他们的作为都是把公司当作装置去测试一个关于世界的假设。而在商业系统里，当更多的公司被用于探索深刻议题，他们也就会变得不再中性，这会导致他们的品牌内涵比上一代企业要更加真切和有力度。那你肯定听过一句话叫商业反哺文明。站在2026年的今天，那我觉得案例开始涌现了。对应的，如果你仍然愿意持续观察和理解商业，也需要丰富你的观察视角，调整你的观察模型，这样才能够在接下来不错过这场时代级的企业家功能的范式转移。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有你更精彩。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纪商课堂。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0,000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照，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 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地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 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三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五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八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冀商石化。昨天呢，我们讲了河北隋唐时期辉煌的丝纺之业，惊艳世界。而且呢，在河北道的定州出现了家有零级500张的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家，叫何明远。这位何明远有什么背景呢？为什么他专门跟胡商做贸易，叫专西湖为业，就是专门给胡人做生意，居然能够在盛唐时期丝纺织行业创造如此的业绩。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城内，有一座著名的开元寺，我们大家都去过，燕赵大街的西侧很有名。开元寺里有一尊2000年发掘出来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碧玺，那一年呢，就是我考证出了这座大碧玺，它是五代时期后晋承德军节度使安充荣的祭功碑，后来因为安充荣造反被砸了，所以这个碧玺也都埋到地下了。所以那一年，我在全国各种媒体上反复的在讲1000多年前那段藩镇割据的动乱历史。而五代时期呢，当时的真定就是承德军大都督府，就位于今天县政府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年安充荣就在这个大都督府门口为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碑，远远超过大名府何进涛那个碑一倍，比那要大一半。而这位安充荣，他就是粟特人的后裔，胡商的后裔，他是一个黄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白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就来自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就是粟特人。说何以证明呢？在开元寺这个大碧玺的旁边，我们可以看看有一座石头建筑的叫三门楼，在三门楼上镌刻着当年这些粟特人的祖宗在这里落籍，有名有姓他们的碑刻。那么这与何明远有什么关系啊？嗨，这位何明远的祖宗的名字就刻在这上面。真定是唐代的衡州治所，后来唐穆宗李恒当了皇帝以后，避讳他这个衡字，就改成了镇州，把北岳衡山改成了常山，所以是名是这么来的。城内这座开元寺始建于北朝时期，原名叫谢惠寺。唐朝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8年，唐宣宗李隆基53岁那年，为了庆祝皇帝的生日，这叫万岁节，然后颁诏在全国各州以行胜寺院改额开元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吧，这就是全国所有的州都有开元寺的原因。不管是广州、杭州、苏州、益州、衡州，做过州治所的城市里，原本全都有一座开元寺。所以我们知道定州开元寺的那座塔，煌煌有名的料地塔，其实也是开元寺。那么而正定开元寺的这个三门楼，就是这座寺院里当时很经典的一个建筑之一。这个寺内有如意元年，如意元年是五周的年号，是公元的692年。如意元年，衡州谢惠寺三门楼石柱刻铭，这上面刻着定居在正定城里的他们相互姻亲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这9个家族，三代粟特人，他们有名有姓，然后相互姻亲，都谁跟谁家的关系，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我们要特意说说何明远的家族。何明远的祖父叫何爸爸，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他不是说汉语的名，他娶了粟特人曹氏的女儿为妻，

0: 征了何明远的父亲，何明远的父亲叫何西忽律，粟特人的名字，他娶了是康氏，就是粟特人康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何时玉溪。何时玉溪是谁啊？就是汉语名字，就是何明远。何明远不再坚持必须得娶粟特人做老婆了，他坚持娶了当时真定城非常有地位的赵氏为妻。碑刻上有名有姓，写的清清楚楚，何明远妻赵，娶了个赵氏。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当年这九个，我们中国管他们叫昭武九姓，他们落籍到正定城的这段历史。那么安重龙的祖宗，他也是粟特人，但是呢，因为年代距离五周年代太远了，所以安重龙的祖宗是不是真定安氏家族粟特人的后裔，到底有多少辈分，我们说不太清了。但是何明远那是地地道道的正定籍的粟特人，有绿卡的粟特人。在五周之后，我们都知道很快就进入了开元盛世，何明远呢赶上了好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他就弄了一个定州的邑城，管三个邑，相当于今天定州市邮政局长兼清风店等三个邮政所的所长，是那么个人物。他就利用他们家族和粟特人，就是赵吴这九姓之间的这些胡商们的关系，再一个他肯定既会说汉语也会说胡语，所以交流方便，很快他就发了大财，家有灵籍500张啊，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三门楼的这个刻名呢，表明了这些粟特家族长期定居在真定，从事商业贸易，以安居乐业，而且都成了大商人。不仅如此，太行山和华北平原它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通道，那么来自中亚的这些粟特人呢，还有更远的人，他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我们中国，其中部分人后来不能光做买卖，有了钱有了资本就要做官，所以他们就进入官宦阶层，甚至后来就成了影响整个唐朝政治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安史之乱其实就是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性的人物。隋唐史专家我们省封金忠博士啊，写过一本唐代藩镇的研究，他在这第11章里用了大量的文献碑刻历史考古等等佐证，来论述了唐代河北藩镇统治下的粟特人，分析了唐代粟特人迁徙的情况和他们的文化生态，对于丝织品的贸易和茶叶茶器的贸易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那我得说一个很熟悉的地名，大家都知道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有一个村叫湖神铺，在淮鹿县志和当地的乡学究们都说这个地方啊叫湖神铺，申报的申。相传呢，湖神是当年韩信手下的一员大将，韩信让他去找水，结果他找不到他就自杀了，结果韩信来到湖神自杀处发现了白鹿泉，为了纪念他，于是创建了一座叫湖神庙来纪念湖神，那么这个村呢就叫湖神铺。我可以郑重地告诉淮鹿鹿泉的朋友们，这是100%的胡编出来的。说何以见得呢？因为我对这个事儿啊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到实地我去考察了，在唐代的文献叫《宝刻葱编》当中卷6非常明确地收录了唐朝收的鹿泉湖神祠碑，湖神神仙的神，他镌刻于唐代宝应2年，就是公元826年，有唐夫来撰文并且书单，这个碑文的布饰上明确地镌刻了一大批粟特人后裔的名字，他们呢都是当年住在正定的承德军节度使麾下的，姓安的姓史的姓毕的姓罗的姓翟的一批胡人信奉的神建的胡神祠，胡神庙是粟特人的庙，所以西汉所谓有胡神纯粹胡编，子虚乌有。而且至今我去专门村里看了看，在胡神铺村里过街阁上面的门额上还有3个字叫胡神铺，不是神 是神，是胡人信神的那个神。
1: 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唐代河北道北部的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也是在北京以北，当年大唐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很多叫羁縻州府。羁縻州是干什么？就是专门安置一些少数民族的，还设置了6大都护府来管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就有专门的叫粟特胡人羁縻州。粟特人是国际公认的商业民族，史书上曾经记载说说粟特人生子必以蜜食口中，往他们嘴里抹蜜，以胶抹手中，要将他们长大以后会说甜蜜的话，手会抓钱要粘住。他们习善商贾，就是一定要叫他们学习做买卖，争分主之地，小买卖也钱也要挣。到了男子20岁即送之他国。为什么送之他国？叫他们学各个国家的语言，会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交流，然后来过中夏，就是从中国到西方。利益之所在无所不至啊，只要有做买卖的地方，只要能挣钱，就是到处都是粟特人。我们国家著名的民族学专家荣新江教授在安史之乱之后粟特人的动向书当中论述，他说诸如安禄山、史思明、何进涛，这都是当年安史之乱的这些叛将们，他们都是粟特人的后裔。安史之乱这个安禄山事迹当中也记载说，安禄山啊，他是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的杂胡，杂胡指的就是粟特人，他通6番语，6个国家的这种外语他都会说，曾经为户市的牙郎，就是一个经纪人，国际贸易经纪人，没事了穿做生意的。后来纠集众多杂胡与主导行犯，就是在各个道士，当年同唐太宗李世民贞观设10道，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改成15道，道是中国的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他在各个省都做买卖，每岁输1方真户计100万数，就是从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各种珍奇物件很多，所以他利用

0: 他的贸易优势呢，就把西方的很多珍宝献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和他们那些高官们，包括杨国忠、杨玉环等等，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到了唐代，由中亚或者是西域传过来的胡舞，也就随着他们这些人在中原到处开始传播，包括春英转、呼腾舞、呼旋舞等等，所以。
1: 《旧唐书音乐志》当中记载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仪里卷之区，就是胡人的音乐在我们当年的大唐王朝各地非常兴盛，胡舞甚至进入了宫廷乐曲当中，声入了座部记，就是跟皇帝演奏的嘛，他们都会。《旧唐书御夫志》当中说，开元以来，太常乐上胡曲。 就是在宫廷里演奏的乐曲啊，喜欢演奏胡人的曲子，所以侍女们也借穿胡服，所以西域传来的一些衣服，粟特人的衣服，在这里也很时兴。那么河北道，它是从东都洛阳背上幽州必经之路，它也是经过河北道才能到达新罗，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而且它往西是粟特人。 去故乡的要道，就是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得经过这地方，所以大量的粟特人的后裔就落籍到了河北，促进了这个地方国际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胡乐胡舞的传播。1954年，在石家庄市镇头村发掘了一个唐代后期的一座墓，这个墓主人他叫孙岩，他卒于元和7年，也就是公元812年。 从他墓里出土了一个贴花的人物瓷壶，在这个瓷壶上，四面都贴着各种胡人，那个脸型一看就不是汉人，胡人装束，或者跳舞，或者吹笛子，还有拍板，造型非常生动，衣着很华丽。在唐代有一个邯郸的名人叫刘延师，他曾经在藩镇割据时期。
0: 成了正定，就是住在正定的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的幕僚。他长期住在正定呢，就经常受邀到王武俊节度使大都督府去看胡腾舞，留下了一首诗，叫《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舞》，写了一首诗：“十国胡儿人见少，敦武尊前急如鸟。”跳起舞来，家动作很麻利。 织成翻帽须定肩，细毫湖山双袖小，短衫衣服戴了个尖帽子，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香路远，跳身转骨

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这个地方，它是粟特人古代的城邦之一。而胡腾武呢，就随着他们来到了中原。表演者这些胡人，他写的这个小胡儿穿着胡服，腾挪跳跃，是疾飞如鸟，身上佩戴着各种装饰，还发出叮当的声音，非常悦耳。所以随着大批粟特商人进入中原，我们河北的瓷窑就开始成为中亚、西亚甚至古罗马、欧洲商人青睐的瓷器之地。从唐代开始，邢窑就开始承揽欧洲人的订单，说何以见的有大量的证据。唐代邢窑遗址当中出土了有好几枚用酱釉的这种颜色的啊，古罗马神话的纹饰的扁壶，这上面图案就是伊甸园裸体的亚当夏娃在圣国树下，那形象栩栩如生，这肯定不是中国人敢用的，它是唐朝专门为欧洲人定制的当时的经典瓷器，肯定是因为烧得不理想，没有达到成品，这属于次品，就埋到了原地。而正品它就随着粟特人远销到了西亚、欧洲、古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那么邢窑的青釉瓷和白瓷呢，是较早进入西亚和欧洲的中国瓷器，它也是推动西方贵族餐饮器革命的重要动因。因为有河北这么好的瓷器，所以他们就不用青铜器吃饭了。所以河北内丘临城唐代邢窑的遗址出土了很多带有异域风格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瓷器，都是烧得不好的，当然也有呢烧好的在运输途中淹到运河里了。比如说在沧州博物馆收藏的就有很多贴花带有如今伊朗那种风格的青釉瓷器和白瓷壶，这些都是当年为外国定制的产品。其中你比如说邢窑出土了一个彩绘的白陶胡人老汉祈祷一个俑，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在那祈祷的，上身还穿着带彩绘的短衣襟，你看看他那个形象就不是中国人，眉弓很高，高鼻梁，络腮胡子还往前翘着。中国民间博物馆协会的副会长、石家庄著名收藏家李小胜先生收藏了大量的陶俑，其中啊，唐代磁州窑、邢窑烧制的各种各样的胡人的陶俑，它有很多，我给大家展示几件。其中，邢窑唐三彩胡人歌俑莲花熏台是一个点香的啊，非常美，三彩的唐三彩，两层莲花形这个托，中间很高处坐着一位粟特老人，头戴着风帽。神情非常投入的在那里歌咏的，带有明显的粟特人特征，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就是这个粟特人。另外一尊白陶胡人俑有将近30厘米高，络腮胡子，高眉弓，深眼窝，脚下面还踩着高腰皮靴，手持如意，这个右手抬起来，一看就是粟特大商人的那副气质。还有在1999年在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崔村一座唐代的贵族墓里出土了一组随葬的陶俑，其中也有不少是胡人。我们看这个高鼻子深眼窝的胡人牵着一匹马，一个手拿着马鞭子，一个手牵着马，他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这个粟特商人在贸易过程当中牵马走四方的这种形象。所以啊，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双向，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来到了我们中国，来到了我们中国河北，把河北的丝绸、中国的茶叶和河北的瓷器都传到了西方，而把西方的很多珠宝、宝马又带到了中国，带到了河北。这正是粟特胡人入中原，正定古刹留遗篇，胡舞胡乐传朝野，商贸物流通西天。今天的记上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哎。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1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1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1: 那真是太棒了。
1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1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1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出现眼干、眼胀或者是视物重影的时候，那总想着点一点眼药水来应付一下，殊不知啊，这样可能拖延，可能加重我们的病情，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啊，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

0: 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啊，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它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啊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1: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0: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1: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0: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1: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0: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啊，有的人会增长1到2毫米啊，或者甚至3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瘤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1: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0: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眼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 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

0: 过程。
1: 嗯，好，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0: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
1: 嗯，
0: 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
1: 嗯，
0: 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需要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1: 嗯，
0: 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啊，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啊，都是有关系的。
1: 重症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0: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1: 哦，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0: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1: 嗯，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0: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眼睛凸出来呢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
1: 嗯，
0: 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我看东西模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啊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
1: 嗯，
0: 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病的。
0: 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 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1: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7: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灸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炎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啊，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啊，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0: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1: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浮视。

0: 或有一段时间服侍，或者特定的方向服侍，这属于间歇性服侍。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浮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啊，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
1: 哦，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啊，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一下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啊，颜色的异常啊，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啊，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啊，这种恶心啊头疼，这是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啊，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眼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他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眼病。
1: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这个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甲状腺眼病引起的视力下降呢，这个是不能等的，需要立即去医院进行治疗的。
1: 那说到了治疗啊，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到医院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症状，首选挂号呢也要挂眼科。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那我们医院呢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这证明它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啊。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啊。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诉

0: 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嗯，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
1: 嗯，
0: 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眼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所能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2: 征
4: 有
2: 我，河
4: 北
2: 有
4: 我。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白泉国际和平院神经内科主任王雪丽。 脑梗死的患者，平常呢要把血压控制好，防止血压过多的波动。血压高了不好，容易得脑出血，低了以后呢也容易灌注不足，引起脑梗。所以呢血压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把血糖血脂控制好了，在饮食方面注意一些，不要吃太甜的、太咸的、太油腻的东西。另外呢男性同志要别抽烟别喝酒，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有的老年朋友爱打麻将，一打打几个小时，这样的话长期不动对于血管的流动来说是不好的。还要看看心脏方面有没有心律失常啊、房颤呀、血液凝血功能，这些呢都要定期的进行一下检查。脑血管病如果你要得了以后，你要经常的复查颈部的和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比如说脑血管的血管成像、血管造影，看看它的狭窄程度，如果以前有狭窄，现在有没有加重。还有颈部的血管要做超声，看看动脉硬化斑块是稳定了还是不稳定，它的大小有没有增长，有没有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了。如果狭窄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给它进行介入治疗。一个是可以安支架，可以球囊扩张，严重了以后还可以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把它的那个斑块给它剥下来。要积极的预防一些药物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一些中成药啊，有的人呢还是不能断的。我们常说时间就是大脑，节约一分钟就能救活很多脑细胞。所以呢有的人突然好像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或者是肢体活动障碍的话，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就诊去，不要耽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
0: 嗯。
1: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尤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

0: 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矿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腐蚀，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腐蚀，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对对。
1: 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0: 控制炎症，
1: 对，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0: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到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那么简单的些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腐蚀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炎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1: 好，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0: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1: 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1: 能治好吗？
0: 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说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腐蚀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1: 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啊，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啊，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甲功，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嗯、啊，戒二手烟，啊，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啊，戴墨镜，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
1: 嗯，
0: 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1: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啊、这个疾病
0: 对对对对
1: 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对，
1: 嗯，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
1: 嗯、
0: 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
1: 嗯
0: 啊，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个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1: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0: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1: 嗯，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0: 对。
1: 啊，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呢，我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

0: 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呢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啊，稳定咱们的泪膜。
1: 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0: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眼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 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1: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0: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那个本部啊，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1: 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看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8: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8: 一起出发。
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6: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落在脚下，一起出发，欢迎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安山，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发送消息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当然我们的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上呢，您还可以回听往期的精彩内容。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也会有冰雹的出现，请注意防范。那么石家庄呢，今天是雷阵雨，23到29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1到28度。
1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到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方案。
21: 农业智能装备

0: 赛道参赛作品，聚焦大田种植信息感知、精准农机作业核心方向，多项国产装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其中，东方智感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智商智能土壤伤情监测仪，凭借硬核技术与实用性能，收获评审团队高度认可。该设备可实现分层同位精准监测土壤体积含水量与土壤温度，并对土壤储水规律和作物耗水规律进行分析。
1: 它的间距呢是每十厘米一层，电池呢我们放在了最下面，装在现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接线工作，这样呢就避免了很多人为带来的误差。这种呢高度集成一体化的设备呢，它就可以稳定连续的放在地里，就可以真正的实现一个免维护持续运营，可以保证我们获取非常稳定的长期的数据。
0: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2: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0: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从赛事源头打通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实现参赛技术产品与雄安农业应用场景的精准匹配，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3: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4: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啊，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5: 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到2026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当中突围，跻身全球4强提名名单。该奖项呢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近日，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启动了粉丝共创舞剧周边计划，面向广大的剧迷和国风文创爱好者征集文创作品，优化意见。那么，依托大众的创意力量，活化传统文化 IP， 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文创作品。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点展演剧目，舞剧《颜真卿》在深圳演出4场，市场反响热烈，累计票房达到了124.5万元。

0: 入夏以来，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呢，近郊的露营成为了石家庄市民朋友周末休闲的新选择。全市依托了河畔、田园、山林资源，完善全域的文旅配套，优化游客出行体验，露营经济是持续走热。来听报道。
1: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越来越多人到河畔搭帐篷露营，也渐渐从时髦变成生活方式。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小岛，粉红沙滩、亲水浅滩成为亲子热门打卡点，不少游客自带天幕野餐，孩童戏水捉虾，亲友围坐闲谈。据石家庄市园林部门介绍，端午假期三天时间，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 2.6 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
2: 我觉得这里环境真的特别好，然后绿化也很好，在河边吹着河风，吹散了一整个

0: 星期的疲惫，在这里呢，然后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然后一起野餐，非常不错的体验。
1: 跟朋友在这边小聚一下，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岛内停车很方便，有停车场，离市区也很近。这里呢是周末和节假日很不错的一个休闲的地方。
2: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实施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如今全年清水流淌，水质稳定在三类以上，220多种鸟类在这里安家。2025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前进21位，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成绩。优良天数达260天，同比增加24天。石家庄全市1108处平整草坪全面开放露营功能，101公里环城绿道把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串珠成列。滹沱河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为了让市民扎营更舒心，绿地周边还增设了休闲座椅、分类垃圾桶、便民饮水点等基础设施。
3: 端午期间的话呢，咱们岛内的蓝色沙滩草坪区域完全免费开放，不收场地费。园区呢提供免费的天幕，可以供这个游客使用，游客也可以自带露营装备，傍晚民谣、露天电影定时上线。露营旁呢设置有市集和售卖点位。萌宠乐园的话有小鹿、兔子、西北萌、旱獭、孔雀等萌宠，小朋友呢可以投食互动，可以满足大家一站式的游玩体验，是咱们石家庄短途游玩度假首选之地。
2: 端午假期，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西部长青的清风徐来露营地也迎来了不少游客。营地内绿意盎然，清风拂面，游客们在帐篷下围坐在一起，一边享用烧烤美食，一边休闲放松，远离城市喧嚣，尽享端午假期的惬意时光。
4: 我们就是从鹿泉过来的，然后大概3-5家，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2: 清风徐来露营地占地约5000平方米，最多可同时容纳400人游玩，节假日日均接待游客300人左右。
5: 我们露营地最大的特色就是坐落于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内，依托度假区内的85%的高覆盖原生森林，负氧离子充足，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营地呢背靠大山，私密性强，实现了露营与森林康养的结合，同时可以联动整个度假区。游客白天可以逛德明古镇、柳仙谷、水上乐园、四季滑雪场，打卡室内雨林大嗨，露营之外玩法丰富。晚上的时候可以在咱们营地和亲朋好友露营、烧烤、篝火。
2: 据石家庄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石家庄市正全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品牌，以露营加百业推动提质扩容。通过多业态深度融合，露营正从单一休闲载体升级为复合型文旅新平台。石家庄房车露营大会、草坪音乐会、星空露营节、户外装备展轮番登场，摇滚音乐演出、长山战鼓互动、国风篝火晚会一场接一场。到10月前，全市露营地将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安山，时间来到了13:23，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呢，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各地的中原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啊，自北向南来游览大运河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感受融会贯通、和合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套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一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宋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是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它，对它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花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花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到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那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 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

0: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1: 打过退堂鼓吗？
0: 那肯定的。
1: 咋想？
0: 对的。如果没有一种认识跟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

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0: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无言地映照着金元明清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一船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乡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
1: 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省级非遗达到了124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
2: 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10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
1: 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这八极拳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啊，弟子自觉啊，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3: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曾习以先习得，只要你勤学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4: 那你就进招吧。
1: 随便打，
4: 随便打，怎么打？
1: 得罪了，丁老师。啪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吧？这样。
4: 是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铐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嗯，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头肩肘手尾膝足胯8个部位，嗯，用8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8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1: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4: 嗯，是。
1: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
4: 八极拳讲究迎门3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着。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

0: 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七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纪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纪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纪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霜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
3: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4: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5: 就可以使用。
4: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5: 过期嘛。
4: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5: 在红色
4: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6: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紧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帮他跟我说的，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7: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8: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9: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3: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

0: 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上甘岭战役奋不顾身的突击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继光镇。继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继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口，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4: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5: 图纸这边。
3: 如今在继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继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

0: 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

0: 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赵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
1: 嗯，
0: 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
1: 在商家，
0: 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
1: 嗯，
0: 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儿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就是可能有一些稍微弱一点点的平台也会做的非常好。其实那个付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就是误以为自己是空包裹啊。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那至少得在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1: 很轻是吧，
0: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1: 啊，
0: 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我就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
1: 嗯，
0: 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是吧？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1: 嗯，这是一定是必要的。
0: 对，没错。
1: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是吧？
0: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1: 重新下了个单，
0: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1: 重量，
0: 对，数据啊，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
1: 就是这个数据，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0: 是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比如说漏发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责任算谁的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啊，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1: 也会一个留证，
0: 有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他放哪儿了，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他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 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1: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0: 对，没错，
1: 嗯，
0: 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
1: 啊，
0: 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
1: 嗯嗯，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
0: 嗯，
1: 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
0: 嗯，
1: 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吗？
0: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
1: 嗯，
0: 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1: 啊，
0: 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1: 嗯，
0: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就是行为的，
1: 行为的，
0: 对
1: 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0: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
1: 嗯，
0: 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这，等等一类的，
1: 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没错，
1: 你去
0: 很长
1: 考虑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

0: 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嗯。
1: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了，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到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质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0: 嗯，
2: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0: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1: 收音机我没开着。
0: 啊，那行，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啊？
1: 啊，我开着免提的。
0: 啊，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2: 嗯，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1: 啊，对。
2: 哦，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3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您3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3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1: 哦，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就是3年吧？
2: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1: 哦，那么还能延长？所以说得延长时间，3年多也得说啥？
2: 是3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3年。
1: 哦，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一打听吧，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能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2: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哦，这个车吧他是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2: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1: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咱打听。
2: 哦，在媳妇
1: 名下。
2: 是。
1: 这个咱要告他，能算他，不能完全算他的财产啊。
2: 在夫妻二人名下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完全算他个人的，
1: 也能算他一部分吧。
2: 可以。
1: 我咨询一下，我也不很明白吧。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2: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或者说是您就是有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咱自个办不了这些事。
2: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1: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2: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0: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2: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1: 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的。
2: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1: 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着，
2: 在他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1: 确定他们，我们还再有，说实话吧，对借给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给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咱怎么能借给他钱了，对吧？他俩确实没离婚，挺好的，正常生活人家。
2: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1: 我还是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2: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0: 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再斟酌一下，好吧？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
1: 给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0: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1: 你说这样，万一扣车，他出麻烦了。
0: 对，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的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1: 行，
0: 好，再见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 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

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1: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0: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0: 它没有这个功能。
1: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

0: 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嗯
0: 啊，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1: 他只负责发货、
0: 我负责称重、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我收就是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就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1: 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是吧，
0: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1: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欧律师，这种方法会不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0: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1: 没有保留，
0: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0: 对，没错。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6: 是的。
5: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6: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什么叫欺诈，说白了就是诈骗吗？就简单理解就是这样。那欺诈条件是什么呀？就是你商家明知道没有装货， 发了空包还故意隐瞒，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占用货款嘛。
5: 嗯
6: 啊，那么客观行为上肯定是明知道是空包，然后发货了，然后还拒绝不发呀，
5: 这是一个恶意的行为。
6: 对，就是恶意一个整个一连串的行为。那么在本案中，这位女士如果说想要确定商家是一个欺诈的行为，那我个人观点认为还是很难的。
5: 嗯
6: 啊，首先来说，偶然的这种漏发啊，漏装，哎，少装了，我通常我们会善意的认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5: 工作量比较大呀，
6: 哎，对，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100%避免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打个比方说，哎，批量的空包。啊，就是我可能哎，我一下买了好几个，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哎，发现都是空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哎，我其实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啊，就这么一次，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5: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6: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副总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

0: 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哎，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箱子有破损，
1: 嗯，
0: 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
1: 嗯
0: 啊，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冲撞，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真的我也作为消费者，我真的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啊，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1: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啊，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1: 嗯，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1: 嗯，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为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
0: 嗯、
1: 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0: 是是没错。
1: 嗯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6: 对，快报警，快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2: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哎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 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嗯，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1: 对，
0: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大家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0: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1: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0: 他不爱吃
1: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的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1: 对
0: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了。
1: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1: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0: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1: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0: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

0: 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
0: 嗯，
1: 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0: 嗯，
1: 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哎，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嗯，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
1: 对，是。
0: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1: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啊。
0: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1: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0: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1: 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0: 变化，
1: 平等，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1: 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0: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1: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对吧？
0: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1: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3道， 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0: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0: 哦，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1: 对，
0: 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
1: 对，是是是。
0: 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1: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0: 具体一点。
1: 对，
0: 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好好学习。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对吧？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0: 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1: 对，
0: 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1: 对。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0: 这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对吧？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是，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我是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FM 104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5步骤。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1: 对，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完了之后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但行为呢要有规范。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吧，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0: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时候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嗯，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1: 嗯，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
0: 嗯，
1: 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
0: 嗯，
1: 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
0: 嗯，
1: 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
0: 嗯，
1: 要求孩子绝对服从，
0: 嗯，
1: 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嗯，啊，明白。
1: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
0: 嗯，
1: 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九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
0: 嗯，
1: 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
0: 嗯，
1: 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呢，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
0: 嗯，
1: 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0: 征求，
1: 征求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
0: 嗯，
1: 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0: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 怎么学，学点什么。
1: 嗯，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0: 对，
1: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
0: 嗯，
1: 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
0: 嗯，
1: 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
0: 嗯，
1: 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0: 嗯，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1: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

0: 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对吧？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接着分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0: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1: 对，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0: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0: 你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5: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8: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8: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也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2: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干活比较多的。
0: 对，
2: 但实际上啊，那么 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0: 哦，
2: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0: 嗯，
2: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0: 嗯，
2: 还有
0: 属于久坐的人，
2: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
0: 嗯，
2: 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
0: 嗯，
2: 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
0: 哦，
2: 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
0: 嗯，
2: 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
0: 嗯，
2: 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
0: 嗯，
2: 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0: 嗯，没有营养的滋润。嗯，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2: 对，
0: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2: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0: 对，
2: 哎，或者说他走山路。哎，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样
0: 光放着放坏了。
2: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0: 哎，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2: 对对对，
0: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2: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哦，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2: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0: 嘎嘣
2: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身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0: 绞索。
2: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 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0: 嗯，
2: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
0: 嗯，
2: 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0: 嗯嗯嗯，
2: 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0: 不能拖。
2: 对，
0: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2: 对，
0: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2: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0: 嗯，
2: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0: 就会很疼，
2: 而且疼的动不了。
0: 哦，
2: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解锁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
0: 哦，
2: 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
0: 嗯，
2: 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0: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2: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在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0: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2: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

0: 小圆的跟这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那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啊、有时候叫的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啊、嗯，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嗯、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
1: 嗯、
0: 也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嗯，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1: 嗯、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1: 嗯，
0: 内侧软骨的磨损，
1: 嗯，
0: 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
1: 嗯、
0: 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不舒服，
0: 难受。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指不出来，
1: 嗯、
0: 你怎么摁他也不疼、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
1: 嗯、
0: 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
1: 嗯、
0: 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嗯，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
1: 嗯，
0: 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
1: 嗯、
0: 爱健走的人、
1: 嗯，
0: 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
1: 嗯、
0: 越活动越疼、
1: 嗯。
0: 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
1: 嗯，
0: 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
1: 嗯，
0: 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
1: 嗯，
0: 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
1: 嗯，
0: 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
1: 嗯、
0: 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
1: 嗯。
0: 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
1: 嗯，
0: 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哎，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
0: 嗯、
1: 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
0: 嗯、
1: 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好，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
0: 对，
1: 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 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嗯，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这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0: 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这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里块都在，比如说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陈主任来
0: 啊。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它这疼它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它疼，有时候好像一立起来，坐着时间长一立起来，它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八十了
0: 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哎，
2: 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是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底按着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

0: 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嗯，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腱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 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 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

0: 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1: 是
0: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1: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0: 对，
1: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0: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1: 对，
0: 那就坏了。
1: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0: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1: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0: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2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喂，
0: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2: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1: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2: 就是内侧。
1: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2: 对，
0: 46岁。
1: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2: 对。
1: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2: 是。
1: 这个
2: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1: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2: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1: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2: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1: 比较重，对吧？ 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六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2: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啊，用沙袋这么练，
0: 也在锻炼是吧？
2: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0: 儿，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1: 对，
0: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1: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0: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1: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0: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2: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0: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1: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0: 您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1: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0: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1: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0: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对，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好吧。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了。
0: 好嘞，
2: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那回放，好吧？
0: 好嘞，
1: 行，
0: 再见，
1: 好嘞，
0: 好，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3: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的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 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关节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阵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跟朋友聊天经常会用到表情包，一呢就是可以活跃一下这个聊天的气氛，二呢是很多文字表达不出来的东西，一个表情包有的时候就可以很传神的来呈现出此时此刻你的状态，你最想说的话。那有朋友说总感觉找不到合适的表情包，有的表情包文字没问题，但那个表情不对劲儿；也有的表情是没问题的，可是上面的字儿呢又是不够精准，所以有没有自己制作表情包的 APP 呢？很久之前

咱们在节目里面推荐过 Emoji 表情贴图那款 APP 啊，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并且用过。简单来说呢，就是提供表情的不同部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把它捏成表情包。比如说我用这个耳朵，用那个脸盘，用那个眼睛，用这个嘴，最终捏成一个表情包。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点麻烦，所以说呢，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只需要简单输入两句话就可以制作完成。那这款 APP 的名字，微信输入法。没错，微信输入法很多朋友都用着呢，对吧？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微信的聊天界面点击右下角的我，进入到个人界面之后，再去点击那个设置，其中有一个选项叫做插件，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微信输入法。如果说你的手机上已经下载了这款 APP， 那么我们点击就可以使用了。如果说手机上没有下载，点击这个地方它会跳转下载安装。就是说想要自己制作表情包，前提就是你要使用微信输入法。那么接下来当我们跟好友聊天的时候，点击你们俩人的那个下方的聊天框，微信输入法的键盘不就出现了吗？注意在键盘的左上角的部分有一个绿色的 logo， 我们要点击这个图标，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微信输入法的功能界面给它调出来。那么这个地方会显示它有很多功能，比如说语音转文字、表情键盘选择、手写找字、问 AI 等等等等。那咱们既然是要制作表情，那就点表情就可以了。在这个表情界面，首先你映入眼帘的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大表情，但是注意键盘的右上角有四个小字，定制表情。我们如果说想自己制作表情的话，点这个地方啊，好，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制作表情的界面，然后就可以看到在原本的微信输入框的底部出现了一个面积更大的输入框，然后这里面有两句提示语，第一句叫输入表情文字，第二句叫描述表情图片。这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只需要两句话就可以制作表情包，而且这两句话的位置是一左一右的，他们把这个输入框一分为二。你想要什么样的表情包，左边输入在这个表情包里要出现的文字，右边输入你想要什么样的表情。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那我想制作一个小狗吐舌头的表情包，因为我们知道小狗一旦觉得热，它肯定会把这个舌头吐在外面，对吧？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左侧输入好热呀，因为我想表达的就是好热呀，然后在右侧输入狗狗舌头气喘吁吁，点击确定，这个时候底部就会瞬间出现众多制作好的表情包，各种各样的小狗吐舌头的表情，并且上面都有好热呀这三个字。再比如冬天下雪了，想制作一个在雪地里撒欢的表情包，那你就可以在左侧输入好嗨呀，然后右侧描述图片的文字就可以输入小孩子在雪地欢快的跑，输入之后点击完成，底部又会瞬间出现好多好多表情包，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表情包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而且绝不会跟别人使用的表情包重复。我相信你的朋友可能会想，哎，怎么这家伙发过来的表情包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然后觉得还挺好玩，之后呢就开始期待每一次跟你聊天你能够扔出来什么样的新奇好玩的表情包，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增加聊天的趣味性新鲜感，没准的话他也会默默地把你的这些表情包添加到收藏里面。这个就是微信输入法来制作表情包的操作方法啊，非常简单，我们自己制作完成的表情包，如果你特别满意的话也别忘了添加到收藏，这样的话以后不管跟谁聊天就都可以使用了。好，说完表情包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很多朋友应该也能用得到的功能，叫做图片文字。这个图片文字就类似于在小红书上，我想发一条状态，但是我也没有图片也没有视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一句话生成图片，这样当你输入一句话的时候，它就会以一张图片的形式来出现，效果的话呢就是图片上面是你想说的那个文字，就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微信输入法里面，它的图片文字跟小红书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我们生成之后这句话就会出现在比如说诺基亚屏幕上、便签纸上、电脑屏幕中等等等等，它有各种预设的图片风格啊。那如果说跟好友聊天的话表情包用腻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发送这种图片文字，或者制作完成之后也可以保存到相册，那以后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分享到哪个平台上也都可以使用了。那微信输入法当中的图片文字功能在哪儿呢？同样我们是要先点击
键盘

栏左上角的微信输入法的那个 logo， 绿色的 logo，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功能界面。然后这里面不是有很多功能吗？刚刚也提到了，有语音转文字、表情键盘选择、常用语、剪切板等等等等。咱们那会儿介绍到的那个表情的按钮就在第一页，你在功能界面一打开就能看到。但如果说你想使用图片文字这个功能，你需要左滑到第二页，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文字图片的选项。点开文字图片，输入你想要的文字，然后就可以看到下方出现了各种预览效果，选择自己想要的风格，点击发送或者说保存到相册就可以了。微信输入法其实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功能啊，像此前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跨设备复制粘贴，有朋友说用了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只要你不同的设备使用的都是微信输入法，那么你在电脑复制，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粘贴，或者说你在这部手机上复制，在另外一部手机上可以直接粘贴。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经常需要在不同的设备间复制粘贴，可以把这个功能用起来啊。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之前咱们介绍过很多次了，今天就不详细说了。总之呢，操作比较简单，大家可以抽空试一试，但前提是你用的是微信输入法这款 APP 啊。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很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400656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那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之外，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呢都是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那这还没完啊，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400656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在学生时期肯定有过上课传纸条的经历吧，比如说你想约某个好朋友放学之后去书店，下课之后去踢球喝奶茶，看电影去逛街，那就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块纸，写上一句话，然后呢折起来或者说攒起来，经过好几个人的传递或者说直接扔过去，对吧？万一如果被老师看见了，也不过以为你是上课捣乱，一般老师也不会捡起那个纸团去看你具体写了什么。还真的是挺怀念这种感觉的，因为这种感觉是年轻的味道。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应该也会让不少人想起当年的这些青春往事。 APP 的名字叫做纸言，纸呢就是纸张的纸，言呢就是语言的言，纸言，但是只有 iOS 版本。这款 APP 比较文艺啊，它很适合喜欢写文字的人，因为它可以模拟出小纸条上写字的效果。本来稀松平常的一句话，但是经过 APP 的制作，看起来就特别像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一块纸条上，就那种仪式感就出来了。 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这款 APP 提供了纸条、纸片和纸图这三种模式啊。纸条的话呢，就是很细长的一条，特别细；纸片呢，就是我们撕下来纸张的一块；纸图的话呢，就是整张纸，我们可以在纸上导入喜欢的图片和照片。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使用起来都特别简单，我们都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模板。比如说我们选择纸条，那么它这里面光纸条就有14种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你像我们平时如果用手去撕一条的话，比如说真的有一张纸你去撕一条，也不见得撕得特别齐整，它肯定在边上会有那种不齐整的齿轮状，对吧？那在这个上面每一个纸条做的就是这种形状，非常的逼真。我们还能够在这个纸条上搭配上不同的装饰。有哪些装饰呢？比如说植物，比如说花卉、羽毛、胶带、英语、几何图形等等等等。然后每一种分类底下都有很多不同的装饰。你像植物的话，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叶子；羽毛的话，有不同形状的、不同颜色的、不同纹理的。同样，如果选择胶带的话，它也分为不同颜色、带不同条纹的、粗细不同的。反正如果我们自己搭配的话，把每一个都试一试，能组合出几百种不同的样子。此外呢，还有背景文字。背景的话，主要是分为纹理图案和这个纯色或者渐变，也是各有几十种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文字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选择字号、颜色以及字体。当把所有这些确定之后呢，输入你想要的文字，那么一张写着字的小纸条就完成了。但如果说你有选择恐惧症，或者说你懒得搭配，那么也可以选择系统内置的模板，都给我们搭配好了，用的什么纸条，搭配的什么装饰，包括字体的大小以及字号什么的，都默认设置好了。我们只需要输入文字，那么你想要的效果就可以出现。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 这个是纸条啊。那么同样的道理，纸片的话呢也是这样，它有十几种模式，可以搭配不同的装饰，各种鲜花、植物、羽毛等等。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咱们曾经买过的那些很文艺的五颜六色的信纸，就底色不一样，花纹不一样，氛围感十足。像当年放学的时候，每一个卖文具的摊位都会围着好多女孩挑选自己喜欢的信纸，类似的还有那个各种形状的便签纸。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还喜欢这种东西啊。反正对于已经长大的我们来讲，挺怀念这种感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款 APP 里面找一找当年的回忆，搭配出自己喜欢的纸条或者是纸片。毕竟如果说让你在家里面找一张纸，那也太难了。找一张纸再写上字，可能写的也是非常的潦草，非常的难看。那我们在 APP 里面做出来的就可以很精美，很文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仅仅想发一个朋友圈，但是有一些话，你觉得这个话哇，你总结得太好了，太到位了，可能会引发很多人的共鸣或者点赞。但你如果只是很直白的在朋友圈敲出来，没有人会特别留心。但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纸条或者纸片上敲出来，配上唯美的、独特的、仿真的小纸条的效果，我觉得不光你的心境不一样了，看到的人也会很好奇地点开，然后看到那些字搭配着这样的一个形式，他们肯定也能够领略到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纸条和纸片啊。那么此外呢还有纸图模式，其实纸图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相框，但是呢它又跟相框不一样，因为一般的修图 APP 它里面的相框就是在你的这个照片外围给你加上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花纹，而在这个纸图模式下我们也可以导入自己拍摄的照片，但是呢它会把这些照片处理得更文艺，比如说给你的照片加上阴影让它看起来更立体，再比如说把这张照片的四边处理成手撕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在你的照片周围加上羽毛啊胶带啊这些装饰，总之来讲就是说你的照片不再是直愣愣的照片，而是被添加在某个背景里进行了很文艺的处理，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加文艺更加精致。不管你选择的是纸图纸条还是这个纸片这种模式啊，只要当我们操作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保存到相册里面，然后就可以分享到比如说朋友圈比如说微信群比如说你的其他的社交平台，或者说你只是单纯的自己的收藏都是可以的。它跟我们单纯的去分享一段文字或者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种当年在纸上认真书写认真画画的感觉。而且在 APP 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一笔一画一字一句一行一纸可抵岁月漫长。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喜欢的纸张，按照添加好的背景和装饰写一首小诗，写上一段话或者几句心情，然后保存下来就可以了，直接分享或者收藏。我觉得愿意花费时间做这些工作的人内心一定是一个非常的文艺极其讲究并且有生活品质的人。那么这款 APP 我相信你会喜欢，它可以让文字变得更温暖，让记录变得更有仪式感，重点集中在了纸张的纸条的或者纸片的设计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去下载啊，名字叫做纸言，纸呢是纸张的纸，言呢是语言的言。安卓版本大概率是没有的，因为我今天试了好几个品牌的手机的应用市场，我搜了之后都没有找到，应该是没有，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在你的应用市场搜一搜，万一搜着了呢，对不对？反正苹果的 APP Store 当中是肯定有的啊，纸言，纸张的纸，语言的言。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4: 玩游戏。
10: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12: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2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包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

送指令，只需要三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包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两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十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他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三四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 PDF 文档、 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四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2G，只要是四小时以内的不超过2G 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
那它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再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经常有朋友咨询我啊，有没有免费的听书软件，其实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比如说微信听书，但是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使用需求，所以说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番茄畅听。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抖音旗下的听书软件主打的就是海量资源可以免费畅听。我们在进入首页之后呢，上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标签或者说频道，比如说直播、推荐、听书、相声评书、音乐、看书、短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款主打听书的软件，但也可以听歌、看书、追剧、刷视频等等等等啊。那默认的首页，也就是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默认的首页是那个推荐界面。什么叫推荐界面呢？它会根据我们的收听记录和偏好来推荐它认为适合我们的内容。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听悬疑的，你听过它就会给你多多推荐探案的故事。再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言情小说，那可能接下来就会给你推送一些甜宠佳作之类的。但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的话，肯定还没有自己的一个收听的习惯能够让它去分析，所以说首页也有各种榜单，比如说热搜榜、热评榜、高分榜、新书榜、黑马榜，对吧？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咱们也可以从榜单里面去寻找排名比较靠前的去听。另外如果说你特别清晰地知道自己喜欢的内容，那么也可以点击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按钮叫分类，非常醒目啊，就在最右上角的地方，分类。那么这个地方把 APP 里所有的资源进行了归纳和分类。

类，比如说如果你是看小说的话，它有这个都市生活、民俗秘闻、盗墓、校园、家庭、宫斗、爽文等等。如果是听相声评书的话，它又细分为相声、小品、评书，以及还专门把五位相声评书界的大咖单独做成了分类。这五位分别是郭德纲、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还有袁阔成。那如果是历史类的，它又分为中国史、世界史、战争史、近代史等等等等。总之这个分类非常的细啊。我们选择了自己想听的内容，点进去之后，它这个播放界面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设计的非常的贴心。那除了常规的暂停、快进这些按钮之外呢，还可以调节语速。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反应比较慢，我怕跟不上，那你就可以选择 0.5 倍、 0.75 倍。但有的朋友就是急性子，比如说像我，我只要听小说类的或者说看电视剧，我就想让它快进，我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你就可以选择二倍速、三倍速，这样反正最多就是三倍速啊。另外呢，如果说我们是睡前听书的话，它也是可以设置定时播放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定半个小时，等你睡着之后它也就自动关闭了。还有就是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挺新鲜的，它可以像我们在视频网站看电视剧一样，它有一个跳过片头的按钮。如果你把这个跳过片头的选项打开，那么每一本书，比如说你听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它就没有前面的片头部分了，直接从内容开始。另外啊，在这个播放界面还有一个按钮叫书架。这个书架是什么用的？比方说你听到了喜欢的内容，以后还想继续听，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书架，然后呢就可以把它收入到书架里面了。等下一次使用 APP 的时候，直接在我的界面，就是右下角我的，进入到个人界面，在这个里面就能找到，非常非常的方便。那这款 APP 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由专业主播录制的，有的呢还做成了广播剧，分角色带音效那种。所以如果你听悬疑故事的时候，可能时不时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浑身发紧，如果说听言情小说的话呢，又觉得哇好甜呢，就它真的会有代入感。但也有朋友说我喜欢那种智能朗读的啊，也没问题，因为在播放界面上方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是真人讲书还是智能朗读。如果你选的是智能朗读，再挑一挑喜欢的音色，比如说有成熟大叔、开朗青年、温柔淑女等等不同的风格啊，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去选择相应的就可以了。还是播放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叫阅读电子书。比如说你挑的这本小说你每天都在听，但是有一天比如说上班摸鱼，你可能不方便听，但是又迫切的想知道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那你也可以点击阅读电子书。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把电子书的部分呈现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看书了。值得一提的是 APP 当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版授权啊，跟400多家出版社合作，你像有一些热门的像庆余年、斗罗大陆这些 IP 都可以听到放心的版本，并且呢所有内容基本上全部免费，不用花钱，就算有些功能受限，看一个广告就能解决。比如很多朋友关心能下载吗，我试过了，它支持下载，但是需要看个视频，也就十来秒钟，然后看了视频就可以一次性下载20集。反正我试过的啊，都是一次性可以下载20集，可能也存在不同的资源一次性支持下载的集数不同，但是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反正我今天试过的都是20集。但是确定的是它能够支持我们免费下载，所以说如果你的数据流量不够用，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我们提前把它下载下来，断网也可以正常听。还有很多的特色功能，比如说支持多设备，你手机听到一半到家了，回家之后手机自动连接这个智能音响，它是可以自动续上的，就根据你之前听到什么地方直接无缝衔接继续播放。此外呢，也能互动评论，不管是听书、看书还是看剧、听歌的界面都有评论区，建议大家多刷一刷，因为这个跟刷视频一样。刷视频其实有很大的乐趣是刷评论，你会发现网友的评论或者吐槽有时候比它内容本身还热闹。再就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一个功能啊，听书赚零花钱，每天听书签到开宝箱都能赚现金。反正听的时间越长吧，肯定赚的就相对越多，而且也能提现。但我要提醒各位，这只是 APP 的一个激励措施，目的呢就是吸引更多的用户来使用，并且增加它的

播是直播界面，如果我们点进直播界面的话，就会进入到抖音的卖货直播间，这不就是在为卖货引流吗？那你用的人足够多，总有人会点去看，看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的看到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就下单购买了。所以说我们只管放心使用就行，它没有坑。 APP 要的是巨大的用户，也就是流量，而我们需要的就是免费的资源嘛。所以总体来说啊，番茄商丁就是资源多不花钱，而且功能设置还比较贴心的这样的一款 APP。 不管你是想利用零碎的时间去学习，还是解闷，或者说睡前听故事，都没有问题，资源非常非常的多，可以供我们畅快的去听。而且界面设计非常清晰，每个板块呢也都设置得很明白啊，反正主打就是无广告干扰，纯净体验，不会说你听书听到一半突然间弹出广告打断节奏，这种广告是不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想解锁权益或者说下载的话，在你主动操作下，它会出现一个视频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 APP 的名字叫番茄畅听，番茄畅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

0: 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东鹏特饮的董事长居然不喝自家的饮料啊！大家都听过吧？听过吧？啊，这是谣言啊，这个已经涉嫌犯罪了。有自媒体呢故意借此引流，造成了上市公司数十亿的市值蒸发。那在昨天呢，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罗某某啊，这个男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了相关的谣言。目前呢，罗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其实我们回溯这个案件的这个传播路径啊，真的是你会发现它真的非常荒唐诡异。因为首先就一些短视频，就是哇，就跟真的一样啊，就是有就说啊，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企业的创始人林木琴，然后林木琴就摆摆手说，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

啊，张雪为此还专门做了一个澄清，但是呢，难以遏制谣言的。总之，这就是一个非常没头没脑、没有信息的出处、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背景介绍的，就是一个没由来的一个段子啊。它是其实是一个段子，就是那种编造出来的一个东西，但是却在这个舆论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并且在资本市场上对上市公司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损害，市值损失动辄是以这个数十亿元计啊，对这个企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那这种谣言呢，就属于那种轻量化的谣言啊，就好像鸡毛蒜皮开玩笑一样，但是那就巧妙地利用了一些人们好像是常有的一些认知误区。那什么叫认知？比方说这个私下里边人人开玩笑会说哈，某某饭馆他不吃自己东西，他家饭馆的菜也没法吃啊，或者说某某饭馆你看人家吃自己家的东西呢，他要卖面条吃面条，他要卖馒头吃馒头，他吃自己家东西，他自己家菜，这良心极了啊。你说这种观点怎么说呢？非常朴素，也非常暴力，他也非常容易误伤啊，就是他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你吃个东西，就那万一是人不是自己不吃自己家东西，是因为天天做这些东西吃烦了呢，对吧？吃自己家东西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对吧？就是没有，不是那么简单的常识。但是呢，这种误区就会引起谣言。咱们话说回来，像刚才这个啊，东蒙特引这么一个案例啊，这种碎片化传播，然后呢强行设置议题，认知剥夺啊，引爆群体抵制，这么一个舆论的生态，这么一个链条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就是一套轻量化谣言的产业链好像正在成型，它脱离了传统摆拍造假的那种模式，它就演变成了你摆拍造假，咱们说的好听一点啊，它还有成本的，对吧？你像这种呢，它演变成无成本碎片化啊，就魔音化的这种一个传播，那造谣者他根本就不需要编造什么一个完整的复杂的谣言啊，他觉得有成本啊，他觉得太麻烦，他就只凭一个猎奇的段子，一个开玩笑的段子，他就能精准的挑动舆论的恐慌愤怒的情绪啊，对功能性食品添加剂的一个安全焦虑，对大型企业的刻板的阴谋论，他就会让一句毫无依据的谣言迅速的突破这个传播圈层，霸占公共舆论场。当然了，肯定有人会问啊，就是你说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啊，你们一个任何成本都没有的董事长不喝自家饮料的一个所谓的段子，用得着或者说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其实这种质疑啊，它是严重低估了轻量化谣言对于实体企业的毁灭性的杀伤力的。一来呢，这种轻量化谣言特别容易病毒式传播啊，你看上去它这个所谓的段子啊，好像是漏洞百出，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它的段子句式简短，记忆点极强，还自带冲突感，就是一个短句啊，恨不能给你带五个冲突点啊。它反而具有更大的裂变传播的潜质。那二来呢，就这类谣言看似轻量，但是它没有直接编造商品的质量问题，但是强行给商品挂上了污名化的标签，对商品的伤害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即便你现在辟了谣了，对吧？但是对品牌的伤害呢，很难彻底消除，因为上市企业你现在辟谣管什么用啊，对吧？那一方面呢，当下实体企业的生存发展啊，高度依赖网络舆论传播环境啊；另一方面呢，部分自媒体还保持一个，所谓造谣零成本引流。

进行巨大的轻量化谣言，绝对不能当成网络玩笑等闲视之啊！前不久呢，国家网信办指导各大重点平台发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要求以系统化治理手段整治涉企网络乱象，精准补齐网络监管漏洞。这次呢，你看深圳警方对于造谣者在第一时间会采取这个刑事措施，竖起了一个法律的高压线，也明确地警示了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做不得的。所以啊，这就是轻量化谣言的危害，它看上去好像体量微小，但是杀伤力不容小觑，需要多方协同织密监管防护网，守护清朗网络营商环境，特别是执法机关要保持高压态势啊，依法亮剑。同时呢，咱们网民自己啊，也需要提升一下这个信息商啊，咱们有时候这种没由来的东西啊，拒绝随手转发，尤其未经核实的这种碎片化传言啊，不要被灰色产业链所利用。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7: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8: 看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高磊有哪些好物推荐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夏天实在太热了对吧，只要在室外待上一会儿就开始冒汗，穿长裤闷得慌，穿短裤蚊子太多咬得慌，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条 Jeep Spirit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09块钱一条，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带走两条。那这款裤子呢，它的裤脚分为竖口和平口两种，尺码是从 L 到 7XL 都有，颜色就是黑色和灰色，都是经典的百搭色啊，怎么搭都不出错。那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短袖和运动鞋，咱们就能出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两件替换着穿，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啊。那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古货。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冰丝长裤，采用的是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儿，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它能够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我们腿部的舒爽。而且这款裤子版型做得特别好，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个地方也不会说鼓包啊，看上去非常的利索。而且它是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不管你是稍微胖点稍微瘦点都能够轻松调节，不会说在我们肚子上勒出一道印儿。两侧呢是拉链式的大容量口袋，做工非常的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像平时我们随身带个手机啊、钥匙啊，装兜里拉上拉链，甭管你做多大的动作都不担心它掉出来。再有就是刚才也提到，这款裤子的裤脚有竖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如果你喜欢利落一点咱们就选竖口的，喜欢随性一点咱们就选平口的啊。尺寸呢从 L 到 7XL 都有，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呢是109元一条，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块钱就能到手两条。咱们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呢深色耐脏，一条呢是浅色显干净。而且咱们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下雨天穿也完全没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单来购买啊。购买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济广优品，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0: 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

0: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0: 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零。

0: 3.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驶已经不超过一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务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

0: 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了，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其中一则案例提到，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之后啊，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名同学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这高考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呀，那些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的人，只是悄悄改变了几个字符，却无耻地撬动了别人的命运齿轮呢。他侵犯了他人及其家庭的最核心利益。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之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儿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啊，一定要慎之又慎。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自6月1号起就施行了，至今呢已经1个月了。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5个不同城市的100家名厨亮灶标识店铺中，29家没有任何直播画面，显示播放失败、设备离线等；而在能打开画面的71家中，多家店铺的摄像头对着天花板、地面，展示的画面既非厨也非灶，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灯下黑。根据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对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餐饮服务者，在商家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名厨亮灶链接标识。国家相关规定写得明明白白啊，到了商家这里却耍起了心机，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却该明的不明，该亮的不亮，名厨亮灶有名无实，最终伤害的是消费者的体验和真正不折不扣名厨亮灶商家的利益。对此呀，外卖平台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当商家的摄像头对准天花板的时候，平台的镜头就应该对准商家。不是贴一贴名厨亮灶的标签就万事大吉了，平台手里握着流量分配、店铺上架、违规下架的核心权限，完全有能力倒逼商家真正做到名实相符。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是科技向善的善政啊！对于那些浑水摸鱼者，就得亮出监管的明刀明枪啊！监管部门要动态巡查，平台要负起核验之责，对弄虚作假的商家依法处罚，别让劣币搅乱善政的最后一公里呀！近日，广东河源警方打掉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成立 MCN 机构，账号矩阵总粉丝量超过1000万，长期雇佣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批量发帖，在影视作品播出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剧组或者艺人迫于压力联系删帖之后，该团伙便要求对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停止发布负面内容为条件牟利，受害者涉及多名知名演员以及多家影视公司。原来所谓的护具服务不过就是先纵火再卖灭火器这种下作的牟利手段。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娱乐圈乱象啊，很多啊都是被这些舆论操盘手硬生生的给制造出来的。他们今天发一条 A 加粉丝疑似内涵 B 加，明天编一段 C 剧热度不如 D 剧是哪个演员的锅，两边的粉丝就被挑得火冒三丈，在各个平台上杀得昏天黑地，而背后的 MCN 机构只负责收割飙升的流量和数据。粉丝以为自己在为自家的爱豆而战啊，实际上不过是为别人的 KPI 添砖加瓦，你告他诽谤吧，他就说这是网友投稿，如果找他删帖呢，这就需要商业合作了。
这次警方跨省抓捕打掉犯罪团伙，令人解气啊，这更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舆论场不是法外之地，敲诈就是敲诈，穿上护具呀、什么合作的马甲也没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蜂窝状的纸头盔，还有塑料折叠头盔，销量动辄成百上千，甚至有商家说摩托车也适用。有记者购买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他们都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制标志，工艺粗糙啊，将10公斤重物从1米的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塑料头盔的骨架。民警介绍，这类产品为了追求折叠便携，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之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就这种明摆着不靠谱的东西，居然有人买来专门应付交警。在一些人眼里啊，这头盔不是用来保命的，而是用来通过检查的啊。至于纸质头盔啊，不能扛住一次车祸啊，好像压根就没想过啊。说实话呀，这种心态挺让人捏把汗的。交通法规强制戴头盔不是为了刁难谁，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它真能救你一命啊。你拿个纸糊的玩意儿顶在头上跟没戴有什么区别呢？啊，万一出了事儿，碎了不说，那些尖锐的碎片反而可能扎得更深。用这种东西应付检查，你说白了就是拿自己的安全当儿戏啊。那么再往深里想，这种劣质头盔能堂而皇之的在市场上售卖，本身它就是个问题啊，监管部门可能更多的精力得花在这个路面查戴这个配备佩戴上，对源头上的假冒伪劣反而关注度不够。劣质货从工厂一路畅通无阻的到消费者手上，这个链条上但凡有一个环节卡住了，都不至于泛滥成这样。所以啊，这事儿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监管部门要把央视的曝光当成线索，一方面严查电商问题，看看都是哪些商家在销售这些违法违规的产品，该下架的下架，该处罚的处罚啊。另一方面叫停纸头盔的生产，从源头掐断啊，让纸头盔在市场上彻底消失。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就硬件而言，经过多轮安全检查，大部分养老机构已经配备了基本的消防设施，但是已配备了并不等于准备好了。暗访发现，有的机构虽然装了火灾探测器，而防尘罩却一直没有拆除，有的机构消防水泵被切换到手动状态，自动喷灭火的系统呢是没有办法正常启动的，啊，有的机构避难间被用作护理房间使用，有的机构在安全出口加装防盗铁栅栏，密码电磁门禁，啊，却没有一键释放按钮。至于应急处置的乱象，那更是五花八门。在上海市信宜养老院，暗访组随机启动了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在警报响起7分钟之后。

之后才有值班人员匆匆赶来。在贵阳市孝善老年公寓，消防值班员就连手动点起消防喷淋系统都不会用。而在人力配置上，多数养老院夜间仅安排一到两名护工值守整栋楼层，应急力量严重不足。很难想象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老人们如何能够安心的颐养天年呀？生活在养老机构中的大多都是行动不便、逃生能力弱，甚至都是失能的老人。过往多起养老院火灾事故已经反复警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消防疏忽，都可能因老人自身逃生能力的缺失，让风险成几何级数的放大呀。养老机构消防管理在暗访中原形毕露了，根本上还是源于重视程度不够，责任边界模糊，监管力度疲软。从长远来看呀，养老机构的消防管理不能再延续这种检查来了一阵风，检查走后一场空这种形式主义套路，得必须说明确了这各方的主体责任，确保每一项隐患都能真改，都能实改，还都得改到位。消防安全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硬杠杠，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敷衍。只有多一些务实，多一些较真儿，才能让老人住得安心，让社会真正放心。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但央视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比如母婴博主的所谓奶粉实验呀，实际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又比如所谓紫外线灯照出有毒蔬菜的说法，原来只是在制造焦虑。还比如手机厂商与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毫无公信力可言。这些打着为消费者避坑旗号的网络测评，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实行，为网络测评划定红线。我们消费者欢迎的是遵循商业道德、遵循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的优质的网络测评内容，而不是各种夹带私货呀。任何一个网络测评主体都应该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才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网络测评真正的价值所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队凭借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以2-1击败日本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将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日本自1998年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至今，5次闯入淘汰赛，全部失利，队史淘汰赛至今0胜，本场仍然没有打破16强魔咒。而巴西是历史上唯一一支在世界杯全部23届赛事的每一届中都始终晋级16强的国家队。另外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里战成了1-1，随后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加时赛中，双方均无建树。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点球大战中，巴拉圭队以4-3将德国队淘汰出局。无论是德国队被淘汰了，还是巴西队的险胜，这都再次证明了一句话：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就没有弱旅了。那么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还有3场较量，非洲黑马科特迪瓦队迎战北欧劲旅挪威队。挪威队的进攻端主要依赖哈兰德的个人发挥，但科特迪瓦的中后卫组合身材高大，跟哈兰德这身体对抗中并不会明显处于下风，因此呢，挪威队在本场比赛不会轻松，极有可能陷入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在夺冠大热法国队跟北欧海盗瑞典队之间展开，胜者将在8分之1决赛中对阵巴拉圭队。论纸面实力，瑞典队很难对风头正盛的法国队造成什么威胁，不过从这个足球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尤其是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谁都不敢大意。墨西哥队将在墨西哥城迎战厄瓜多尔队。小组赛阶段墨西哥3战全胜，而且一个球都没丢，整体表现非常出色。2024年美洲杯小组赛的关键战役中，厄瓜多尔以0-0平局淘汰了墨西哥，那么这番在世界杯淘汰赛重逢，对东道主来说这将是一

0: 一场不折不扣的复仇之战呢。今天呀，首先给大家分享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平时啊，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啊，每罐都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这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可以做奶茶等多种形式。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品质有保证，真材实料看得见，甄选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鲜浓花香，酒泡有余香，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鲜活饱满，芽叶柔软，花朵洁白优美，绿意盎然。而且越好的茉莉花茶在冲泡的时候，它所散发的香气就会越馥郁浓醇啊，而且呢干净无杂味，品饮之后的滋味呢也能让人回味甘甜。今天咱们分享的这款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御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非常高。这是一款真正的平价好茶，非常合适啊！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每一罐都是满满的心意。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pread 啊，这个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8XL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每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类新闻就会反复的出现。你看现在啊是毕业季，也是新生入学啊之前呢这个填资料的这个时候，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的新闻就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标配了。哎，这不又增添了一个新鲜的案例。最近啊，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有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跟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哎，这车什么牌子的，买的时候多少钱，哎，这也得统计。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哎，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这是还是个必填项。哎，当地教育局回复了，说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学校修改了表格。你看啊，每次过度采集家长信息被曝光之后呢，涉事学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试图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啊，那这次涉事学校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呀，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而填写车辆的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看，这两个理由太牵强了吧？说实话，都不值一驳。首先，校门口私家车乱停乱放，你可以请交管部门过来重点执法呀。登记车辆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毕竟交警执法不是看谁家的车，有车牌号、有违规行为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就可以直接贴条了呀。哎，那其次，填写车辆购买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这就更扯了。贫困生的资格跟家庭车辆这是难以直接对应的，即使要核实贫困生资格的真伪，也不该动用这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举措。教育部三令五申呀，这些年就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你看，涉事学校只对采集车辆信息做出了解释，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工作单位这种行为，你又是为何呢？哎，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尤其跟财产相关的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些信息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啊，因为如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很多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给予排座位啊、分资源。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就应该慎之又慎呢。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那些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社会地位高的家长的孩子多加关爱，而对收入比较少的变相歧视呢？啊，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啊，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呀。但现实中有些学校还会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共育，哎，得了解学生家长啊，能提供哪些资源供学校使用，对吧？得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就这个说法呀，在现实中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但在我看来呀，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啊，首先，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家长的职务啊、家庭财产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影响学校教书育人。那其次啊，所谓的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很多时候它都演变成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啊，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 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我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三六九等，但发誓保证这是没有用的。家校之间的信任的建立，它不是靠人品，不是靠发毒誓，而是靠制度。就但凡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一颗定心丸，而教育部的那条严禁，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这种现象，你看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所以说这屡禁不止。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个别学校我行我素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啊。因此啊，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啊。谁违规了，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他们遵规守令啊，不再违规的搞家庭摸底。

0: 你否则仅靠一道禁令啊，像这种摸家庭背景的事件肯定还会屡屡上演。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呀，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啊，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而且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件呢是在广东揭阳，有四名未满14岁的学生用棍打、火烧等残忍手段虐杀流浪狗。目前这四个孩子已经被送入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外一件呢是四个孩子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当成了滑梯攀爬踩踏，导致人家这车身严重受损。而这孩子家长呢，不仅不主动道歉，还试图以孩子还小为由推脱责任。这两件事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呀？因为它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部分未成年人他严重缺乏规则意识和敬畏之心。根据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的张先生出差期间，把2020年花360万买的法拉利停放在了日常的固定区域，啊，监控拍到有四个孩子把人家的法拉利当滑梯玩，车顶、叶子板、尾灯、机盖、玻璃划出了一道道的印子，保险杠也裂了，啊，看对方都是孩子，而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张先生就没有去4S店维修，啊，因为4S店的费用起码得10来万，然后呢他就去了修理厂。外边的修理厂用副厂件、拆车件，哎，这么修完了大概是29360，不到3万块钱。人家已经让步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这四个孩子家长不领情。第一次调解，张先生拿着单子到派出所，每家就愿意赔几百块钱。第二次，四家人总共只愿意出5000块钱。更寒心的是啊，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道歉，啊，每次都是民警通知才到场。车主人家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不仅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给那些试图逃避责任的家长上课呀。在法律面前，孩子小从来不是免责的挡箭牌。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啊，车主拒绝接受家长意思一下啊这种敷衍，啊，坚持要求按实际损失赔偿，29360，一分不多，一分也不能少。这种较真的态度，恰恰是在帮这些家长补上缺失的教育课呀。如果今天家长能用一句孩子不懂事、孩子还小来糊弄过去，明天你家孩子就可能会破坏更贵重的东西，甚至伤害他人。啊，车主的维权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和这背后的熊家长，啊，犯了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社会的规则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打折。如果说法拉利事件暴露的是对他人财产和公共规则的漠视，那么揭阳虐狗事件则揭示了更为可怕的生命教育缺失。不到14岁也不小了呀，啊，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这几个孩子却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残忍。啊，他们不仅用棍棒殴打弱小的流浪狗，还用火焚烧。啊，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调皮捣蛋的范畴。啊，对待弱小动物的态度，它往往折射出一个人内心的底色。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共识，对动物的残忍常常是暴力倾向的预演。啊，如果这种恃强凌弱、漠视生命的价值观在这些孩子心中扎根了，啊，不及时加以矫正，未来他们极有可能将这种暴力迁移到同学、啊，老弱病残身上，给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呀。值得庆幸的是，相关部门没有因为涉事者未满14岁就放任不管，而是果断地将他们送入专门学校。这绝不是因为啊，这绝不是简单的处罚，而是一场及时的教育挽救啊。法律有边界，但教育无小事。对于这些在价值观塑形关键期上走上歧途的孩子，普通的说教其实已经不管用了。他必须通过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干预，得强行扭转他们扭曲的认知。这既是防微杜渐，也是对他们自身未来的负责呀。啊，所以说这两起事件我放在一起说，就是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第一任老师。啊，无论是把豪车当滑梯玩，还是残忍的虐杀动物， 这背后都是监护责任的缺位和规则教育的失败。真正的爱是有边界的爱，最好的教育是守底线的教育，家长不能做护短的巨婴，更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规则的蔑视。就是咱们必须要把法治观念、同理心和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种子，从小就得种在孩子的心里。宽容绝不等于纵容，关爱必须伴随着监管。无论是车主的依法维权，还是专门学校的强制矫治，这都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成年人的身份绝不是肆意妄为的免死金牌。用法律的标尺划定底线，用教育的阳光温暖人心，才能让孩子们在充满规则和敬畏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避免他们日后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呢。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情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当顺便要个好评变成每个月200多个的硬性 KPI， 当一线的服务员为了不被扣钱只能卑微的扫楼找同行互助，甚至去公园拉陌生人帮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餐饮业的荒诞闹剧，更是算法逻辑之下被严重扭曲的商业生态啊。有报道说有餐饮服务员啊

0: 背负着200多个收藏打卡的任务，啊，就你得让顾客收藏打卡给好评，完不成就扣你钱，啊，200多个不好完成怎么办呢？就扫楼，找同行帮忙，甚至去公园找过路人帮忙。哎，类似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这场好评内卷中，承受最大压力的，恰恰就是在竞争链最末端的一线服务员。我看有人说，服务员本来就是要服务顾客的，顺便要个好评怎么了？没事儿。可问题在于，当顺便变成了完不成就扣钱的 KPI， 你这服务就没了温度了，就变成了一场充满算计的交易。微笑不再是真诚的了，赠送也不再是出于好意的了，啊，送顾客的时候欢迎下次光临，后边都跟着那句拜托您帮我写个好评啊。就这种将虚假好评的压力转嫁给基层员工的做法，不仅是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更是在无形中他劝退了相关从业者。你说一个行业如果让一线员工看不到劳动的尊严，只能弄虚作假来保住饭碗，啊，他的健康发展又从何谈起？而在这条畸形竞争链的背后，就是平台算法给残酷倒逼的。点评软件的星级啊、评分啊，它直接决定门店的线上曝光和流量。你评分高了，平台就优先推荐；评分低了，啊，门店就会在算法中沉底，对吧？手机就那么大屏幕，对吧？它一页一页就能展示这么点儿。评分高又靠前，它曝光度越高，啊，吸引来的流量就越大，啊，顾客线下线下去体验就餐的就越多，对吧？这套机制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啊，你不搞，人家别人搞，别人的评分上去了，你就掉下去了，于是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尽管平台近年来启动了星级评分体系升级，反对商家干扰顾客写评论，但现实中卷好评的问题依然是屡禁不止。当好评数量成为商家必争的指标，这造假的动力就永远存在，对吧？这平台如果不能从源头上重新思考评价系统的权重，啊，降低数量权重，引入比如什么复购率、真实消费之后的评价时长等更难操作的指标，那么这卷好评的乱象就没有办法根除，啊，只会愈演愈烈。那么对商家来说，你把好评 KPI 压在了一个月薪2-3千的服务员身上，真的能换来长久的生意吗？对吧？好口碑肯定不是刷出来的，你虚假好评短时间之内可能会骗来很多新顾客，但如果有名无实，消费者一旦发现被高评分给欺骗了，那产生的心理反弹只会让这个店铺彻底失去回头客。啊，一味的卷好评，忽视自家菜品跟服务硬实力的提升，这终究是本末倒置啊。其实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拒绝配合这种写好评的套路了，甚至总结出这3.8到4.2分，开业10年以上的店铺踩雷率是最低的。啊，这个街3.8到4.2开了10年。这样的店一般都不会差，啊，这网友自发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消费者的拒绝也是一种守护，是对虚假评价体系的有力纠偏。要让这场荒诞的闹剧彻底落幕，还是需要监管，让法律长出牙齿。2025年施行的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将虚假评价纳入到视野中，就关键在于如何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让刷单炒信啊这种商家跟第三方机构得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就只有当违法的成本远大于造假的收益，商家才会真正的放弃投机取巧。这一切的乱象啊，最终都指向一个朴素的常识，让从业者真正的回到餐桌旁，做回他们的本职工作，啊，端好菜，服务好顾客，然后凭真本事赢得真正的好评。当算法不再逼迫服务员去公园找路人帮忙，当商家不再为了1块钱成本的廉价饮料啊去透支信誉，这餐饮业才能回归其最本真的模样，用味道和真诚去打动每一位食客。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860年的今天，牛津大辩论。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支持进化论的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围绕生物起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另外还会说到希特勒清洗冲锋队，这是发生于纳粹德国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大多数死亡者就是纳粹冲锋队成员。最后还会聊聊通古斯事件之谜，这是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附近的爆炸事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30号，1860年有件事儿叫牛津大辩论。那名字你一听，牛津啊，牛津大学吗？辩论吵架吗？哎，有点意思哈。我们说说这个事儿。要说这事儿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著名的赫胥黎啊，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本身是一个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人，在历史上他是一个捍卫科学真理的斗士，他本身还是一位充满才情的、有非常高的文学禀赋的科学家。他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他因为捍卫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啊，他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那他是达尔文坚定的追随者了。话说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这在英国就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赫胥黎干嘛呢？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的教授，就赫胥黎。达尔文呢是把自己的书啊就给赫胥黎寄过去了。赫胥黎看了之后就觉得这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呀，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的革命。他跟达尔文说呢，自己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捍卫科学思想的论战之中。他说，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啊，如果必要的话。他公开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此后呢，他就一直站在宣传进化论的最前线。人们评论他说呢，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他的是赫胥黎。但当时呢，在不要说英国，在西欧吧，就是整个古代啊，有一个所谓目的论的说法，就是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吧创造出来的，这叫目的论啊，这被认为是真理。这样到了1860年的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呢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就搞了一个就年会，这个年会等于最终推翻了这个真理。那你说怎么推翻的？辩论嘛，就是我们说的牛津大辩论。那天现场有700多听众吧，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件大事儿，就是牛津大辩论啊。辩论的一方呢，就是代表目的论的牛津大主教，他叫做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另一方就是赫胥黎和植物学家胡克。达尔文因为闹病嘛，反而没有出席。那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捍卫真理啊。辩论一开始呢，那位威尔伯福斯抢先，当然要攻击进化论啊。在这之后，他是那现在历史记载说是以谩骂的口吻就说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呢？你来解释一下呀。赫胥黎回答说：我要重复的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可耻，而可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而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内的那些令人怀

0: 白蚁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就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那大家是热烈鼓掌啊。接下来呢，这学者们就用事实证明这位主教本人对进化论和人类起源问题相当的无知啊，甚至连起码的植物学常识也没有。大主教也没法答辩了，没有勇气了吧，就偷偷的溜出了会场。从此呢，进化论开始传遍欧美各国，这是赫胥黎的功劳吧。他一生就赫胥黎啊，发表了大概150多篇科学论文，内容包括动物学、古生物学，还涉及地质学、人类学、植物学等等吧。在1888年呢，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1893年他是68岁高龄吧，在牛津大学做了演化论与伦理学这样一个著名的演讲，讲述关于呢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和伦理过程中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但相互依存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对于生物的发生、生物的进化做出了科学的解释，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又往前推了一步。1885年赫胥黎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890年从伦敦搬到了港口城市伊斯特本，1895年6月29号去世。他曾经有句名言说什么呢，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门学问，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择一钻研。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30号哈，1934年6月30号，希特勒清洗冲锋队，这是个应该说有人称之为谜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希特勒是亲手创立所谓冲锋队哈，在他掌权之后又把他残忍的清洗掉了，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谜嘛。所以今天我们试着来破解一下哈。这个所谓冲锋队呢，就是纳粹冲锋队，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能看到哈，这是希特勒在1923年创立的一支为纳粹党服务的组织。他的成员呢穿那种黄色卡其布，也有人说是褐色的那个所谓军装啊，所以又叫做褐衫队。早期纳粹冲锋队呢是由希特勒亲自来指挥，主要任务是干嘛呢？就是给所谓纳粹党党内会议提供一个安保工作。后来不是搞那个啤酒馆暴动还失败了吗？希特勒还给抓起来入狱了。1924年12月20号他又出狱，他委托一个叫罗姆的重建冲锋队。随着纳粹党逐渐的发展吧，冲锋队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呢，这个冲锋队啊有多少人？几十万人，人数超过了德国的军队，当时德国的国防军啊十万人，这了得了，这个所谓的武装力量比军队还庞大。这个时候冲锋队呢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什么安保力量了，在纳粹党疯狂扩张的过程中就逐渐夺取国家权力啊，而冲锋队呢负责破坏，负责冲击其他党派群众的集会，甚至街头斗殴。纳粹党是通过这种狂热的爪牙呀，大量的排除异己，镇压反对者。所以冲锋队一度深得希特勒的信任，甚至在当时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是屈从于冲锋队这个首脑罗姆之下。1934年冲锋队呢人数是250万了，这真是相当疯狂的一支力量啊。当然这支力量如此之膨胀，你想希特勒本身也开始担忧，因为你名义上他是接受就党魁啊希特勒的这个领导，但实际上第一指挥官是谁啊？是罗姆啊。罗姆这是希特勒选定的人啊，希特勒让他搞冲锋队真搞起来了，搞大了。而罗姆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激进比较狂热的人，所以他们俩之间逐渐就有矛盾。一度呢希特勒是把他踢出纳粹党高层，但是掌权之后呢罗姆就露出了他比较贪婪的一面，就要求希特勒您封官，我要当什么呢？要当国防部长啊。因为国防部长有人，当然那是那个旧军人，一战的老军人。

0: 叫做布伦堡。那罗姆不管那个，那自己手头有兵啊，有人呐、啊，有枪嘛，就跟希特勒说：“你把他弄走，弄走他，我来当国防部长。”那希特勒呢，当然不愿意把国防部长这么一个位置交给罗姆这种人呐。当时总统叫兴登堡，尚在人世，希特勒也不敢把总统的人给换下来啊。那罗姆这个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嘛，所以心里边产生了相当的这个怨恨，对希特勒很不满啊。同时呢，这个国防军就军队嘛，看着罗姆和他的冲锋队早就不顺眼。我不说了吗？军队才10万人，那因为一战之后德国军队不能搞太多人啊。那你冲锋队250万人，那你说你想干什么？彼此都看不上。但是我跟你说啊，看不上归看不上，国防军也逐渐察觉到冲锋队的威胁，因为冲锋队那几百万人不叫军队，但大多是亡命之徒啊，而且开始公开的挑战国防军的地位。甚至有这个冲锋队的什么领导直接就说呢，一旦总统离世，你等着我的啊，我们就站出来，我们就抵抗军队了。罗姆一心想让冲锋队啊做德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一旦这个目的达成呢，那么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直接领导者。那不单是国防部长我来做，那希特勒你恐怕也得听我的吧。罗姆这个人其实头脑很简单，很多话就往外就乱说呀，所以他这点小心思谁都知道，国防军知道，希特勒也知道，希姆莱也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到1934年的2月28号，希特勒和这个国防部长，当时还是那个老军人嘛，就是布伦堡还有其他冲锋队啊党卫队的要员会面。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这个罗姆不情愿地签署了一个正规军高于冲锋队的声明。希特勒宣布冲锋队只能是德军的算附属吧。这一天呢，希特勒离开以后，罗姆就公开的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指挥。就哪个人？希特勒呀，这么个下士管我？因为希特勒在这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当过兵，做过下士啊。说太可笑了，这个人指挥我，那怎么可以啊？这句话很快传到希特勒耳朵里，希特勒据说是强压怒火呀，就有了铲除罗姆的念头。在这之后呢，就是事态就在发展。冲锋队的队员呢，因为他组织涣散，毕竟不是军队，地痞流氓嘛，再加上罗姆的纵容啊，经常在这个大街上寻衅滋事，而且呢动不动就是有公事为名就闹啊，打架斗啊，抢啊，警察拿这帮人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们是总理希特勒的人呢，那你社会秩序还怎么搞啊？冲锋队一系列的恶行在德国上下引起强烈的谴责，这成了社会毒瘤了。而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清楚，老总统是兴登堡，年老体衰嘛，兴登堡一旦撒手西去，这个国家就是希特勒的了。那你要想获得国防军的支持，甚至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你说怎么办吧？这冲锋队可是你们家的，你得拿出个态度来。这样到了1934年的6月30号清晨，希特勒飞到慕尼黑。这头一天晚上呢，这儿刚刚发生一个什么冲锋队啊引发的骚乱，希特勒非常不满，就痛骂慕尼黑警察局的局长，就把他给毙了。随即下令呢，把罗姆和手下一帮人啊，也就是冲锋队主要领导人全抓了。为了防止冲锋队抵抗呢，他甚至就希特勒调动军队。那这得行动了。当天晚上呢，罗姆在这地儿叫做巴德维塞一家旅馆，他在这儿被抓了。另一个冲锋队的头目叫做海内斯，在旅馆和情人在幽会。当军警端着枪闯进来的时候，他从窗户就翻出去想跑，但是军警毫不客气，当场把他打死了。这一夜呢，希特勒抓了罗姆在内的大批的冲锋队的领导人，另外还有不少参加骚乱的冲锋队的成员。那这些人一股脑塞到监狱里面去了。同时呢，希特勒还趁机把不少政敌也扣上冲锋队的帽子一块抓起来，包括那个副总理什么的、幕僚什么的全抓起来了。冲锋队这次被大规模的清算叫做长刀之夜，随后呢上百人被杀，还有1000多人被判刑或者流放吧。这个罗姆怎么样，在监狱里就被杀了，希特勒派去的军官用手枪当场把他就打死了。经过这个变故吧，就一蹶不振，就冲锋队啊彻底失去了和国防军对抗的资本，逐渐呢他们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又有一支新的力量出现，就是所谓的党卫军了。而希特勒这叫血洗冲锋队，也算是给他捞了政治资本，解决掉罗姆，这是他的心头大患呢，也得到了兴登堡总统还有国防军的一致好评，这为他日后呢顺利的攫取国家权力铺平了道路。说到底，这就是一次叫政治行动吧。而罗姆啊，他的爪牙啊，这算是希特勒手里失去了作用的曾经的棋子而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

0: 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希特勒血洗冲锋队，这算是历史上一个所谓的谜是吧？下面说个自然界的谜吧。话说在1908年6月30号上午7点，在中西伯利亚上空，一个雪亮的火球从东南向西北掠空而过，一个几十万吨重的大流星落在通古斯河以北，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之间1500公里范围内都能看见，爆炸之声在直径2000公里范围内是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地震仪都有地震波的记录，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那应该是在6月30号黎明吧，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卡地区，俄罗斯人正在酣睡之中，屋外天色是灰黑的，突然起风，风中夹杂着巨大的噪声，大风然后停下来，瞬间宁静之后，地下就发出一种异样的响声，有人说刚开始像这个火车在铁轨上奔驰，五六分钟之后又像是大炮轰鸣，在经过了五六十次异常响动之后，声音逐渐的减弱，接着是短暂的有规律的停息，随后大风又起，酣睡的人呢被这个异常的声音给惊醒，说有孩子在床上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啊。在7:43，老人起身拉开窗帘，灰暗的光线照进来，有老人朝窗外看看，说排炮式的爆炸声响起，一个燃烧着的怪物拖着长长的烟火的尾巴从南到北划过天空，消失在地平线外，然后因为速度太快嘛，这个大小和形状啊比较模糊的飞行物到达地平线之后升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焰，一分多钟之后，人们听到好多次来自远方的清晰的轰鸣声，大地开始颤抖，然后人们感到三次强烈爆炸，通古斯卡周围是尘土弥漫啊，烟雾飞扬啊，云堆里火舌缭绕，灼热的气浪此起彼伏，就席卷着整个浩瀚的泰加森林，熊熊的森林大火连日燃烧，成群的驯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非常可怕的一幕是吧。在爆炸后的几天里，通古斯卡地区呢，这个方圆9000英里的天空被一种阴森的橘黄色所笼罩，犹如一个巨大的火球啊，东到勒拿河，西到爱尔兰，南到塔什干，波尔多是法国那个波尔多，这一线的北半球广大地区逐渐出现了白昼现象，就算远在西欧的人呢，也可以在夜间不用灯光来看报。伊尔库斯克地区那个地震站研究人员就测定这次奇怪的爆炸的当量的量级啊，大概是1000万吨到1500万吨 TNT 炸药，这是30年之后在广岛爆炸那个原子弹能量的1000倍，由此这个通古斯卡大爆炸成为一个人类未解之谜吧，全球开始展开研究。那我们刚才讲这次爆炸威力非常之大吧，它相当于一颗中型氢弹的威力，爆炸的冲击波让方圆40公里内的树木全部被毁掉，800公里以外的村庄也可以听到爆炸声，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呢都是在战栗中。爆炸第二天，整个北半球磁暴肆虐，在天空中可以看到奇怪的闪光啊、夜光云呢，还有极光，这异常的天象吧。到了1927年，科学家们对这个大爆炸的地区也做了首次比较严肃的科考，但这时候已经是苏联时期了啊。首先要说的是，就是说对爆炸地区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呢，没有一支科考队能够在这个所谓坠落地点吧发现陨石坑。那你想这么大规模的爆炸应该有一个大坑，但是没有，或者说陨石爆炸之后碎片总有吧，没有，这个巨大的天体在爆炸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应该是有天体，但是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这个爆炸物到底是什么呢？大概是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所谓陨石说，还有彗星说。有一个叫做拜宾的，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研究了30来年了，就是这个大爆炸啊，他和一些学者呢是彗星说的支持者，意思就是说爆炸没有留下碎片或者陨石坑怎么解释，是因为彗星内部啊是冰，是由冰构成的，在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后呢开始气化，在爆炸之

0: 后就留不下碎片了。另外，俄罗斯的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的物理学家伊万·莫尔基诺夫，他是支持陨石说的。他就说呢，陨石坠落并非直接撞击地面，而是和地面擦身而过，爆炸之后的碎片可能啊已经飞散到距离这个震中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比如落入大西洋或者再次进入太空，就像打水漂一样，那个石头片弹起来就那个意思。还有这个陨石说的支持者认为呢，爆炸造成了陨石坑。你比如像意大利的有一个科学家在2012年提出一个假设，说什么呢，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切科湖，这是陨石坠落造成的坑。到了2016年初呢，俄罗斯科学家就确定说这个地方这个湖啊在爆炸之前就有啊。意大利人这个想法不对啊，这个已经被否认了。大多数科学家呢认为是陨石还是彗星啊，就在这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有时候开脑洞啊，想到的是另外的东西。有的学者就说呀，这个通古斯陨石啊其实是反物质。反物质啊就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正反物质相遇的时候会互相抵消，就发生爆炸，产生巨大的能量。那对于反物质其实人类一直在研究啊，但是知之甚少。所以这玩意儿就说反物质大爆炸这事儿，你说信吧或者不信吧，其实也都是说说而已，因为我们懂得太少嘛。还有人说呢，发明家就是叫特斯拉，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电动汽车很有名那个特斯拉，实际上是个人名啊，叫尼古拉特斯拉，他是个大发明家呀，是不是他干的，就肇事者是他造成这次爆炸。他从自己位于美国的实验室啊，向阿拉斯加地区发射强大的所谓能量弹来测试自己的发明，打偏了，结果发生这个意外，实验失败，而特斯拉被灾难性的后果给吓坏了，所以他选择沉默，隐瞒自己和这次大爆炸之间的关系。好在那个地方就是通古斯卡那个地方呢，人烟稀少，所以应该没有造成什么人呢财产太大的伤亡。最后说结论啊，大概三成研究者认为是陨石，还有三成人认为这是彗星，还有40%的人呢提出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各种假说。总而言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不知道。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1: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0: 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七月一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

0: 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1: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再袭。
1: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普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丽艳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15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15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2: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进行，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0: 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1: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0: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闹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百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2: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3: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4: 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5: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6: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5: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7: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下一个时间我在我们村丝网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5: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旱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8: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5: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造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9: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5: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10: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研学教育基地、寓意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11: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 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十五五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11: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14: 据省气象台统计，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5: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出现了7级以上，也就是17米每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每秒，是11级。
14: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15: 预计30日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14: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16: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14: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3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5: 7月1到3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5: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11: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5: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 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17: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八

0: 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1: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金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0: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2: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0: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3: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0: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3: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4: 今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5: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6: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5: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7: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儿，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儿。
5: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0: 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1: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0: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2: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们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0: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3: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0: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4: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引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等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一半多。
0: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4: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蝠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蝠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蝠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0: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4: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4: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4: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0: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 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0: 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1: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告状，土耳其总统称要摧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称将告知美国；对话，欧盟委员会表示想在十月前和中方取得切实成果；险胜，藤森庆子将成秘鲁首位女总统。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向媒体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方非常严肃地对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的涉疑言论，并将请美国予以关注。报道援引内塔尼亚胡的话称，几乎每一天埃尔多安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言论。如果说我们从民族历史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当有人说他们打算摧毁你时，你绝对不能当儿戏。内塔尼亚胡说，我们还将请我们的美国朋友注意这些言论，我们不会忽视。近年来，埃尔多安是外交层面对以色列批评颇为严厉的领导人之一。有媒体提及，埃尔多安曾经在一次公开宗教活动中祷告摧毁以色列。土内政部长齐夫特奇本月初号召解放耶路撒冷。
1: 说起来也挺可笑啊！一说到国际政治，大家想到的就是国家之间、政府之间那些官员啊，正襟危坐，唇枪舌剑。当然同时也是文质彬彬啊，字斟句酌，这好像是说外交啊，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你现在看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中老年朋友了，这一个一个的那真是唇枪舌剑。甚至有时候这个行事风格你看着啊，人小孩过家家也差不多。这就说到以色列和土耳其一直以来的这个其实叫舆论战，叫口水战都行。现在是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啊，让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是太不爽了，太不高兴了。当然主要是一些言论啊，还不是别的，一些言论受不了了，要提醒美国注意啊。通俗点说，找美国告状去了，土耳其啊，你们得管管啊。当然你要说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方面要求美国注意，甚至要约束这个埃尔多安，也不完全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而且最近呢，埃尔多安和特朗普关系可能相对好，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关系不那么好，有这个因素在里边，所以这事儿显得还挺热闹，挺戏剧性。聊聊吧，简单聊几句吧。咱们节目毕竟不是动不动就聊八卦，所以咱还得严肃点啊。说什么呢？还是说说两国的历史吧，就是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两国关系。那真要是翻历史，大家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呢很早就被罗马人逐出巴勒斯坦，这我们都知道，颠沛流离是吧，一直到二战结束1947年、1948年才有机会建国，就是以色列一个犹太人的国家。那翻回来土耳其呢，你要往前追，有个奥斯曼土耳其，那是个大帝国呀，洲际的大帝国呀，一度是攻城略地啊。你看1453年打下来君士坦丁堡，就彻底的灭掉了东罗马帝国，或者叫拜占庭帝国。人家首都不是君士坦丁堡吗？打下来改名伊斯坦布尔，现在叫伊斯坦布尔嘛。当然后来到一战结束呢，这个大帝国也轰然崩塌，现代土耳其是在一片废墟上重生吧。那从版图上呢，比原来奥斯曼土耳其那缩水太多了。但是如今的土耳其呢，总的来说它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而且埃尔多安呢和当年那个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有所不同。凯末尔当年呢是要搞改革的，是让这个国家世俗化的，而埃尔多安现在呢走的是相反的路。据他本人来讲，他可能也很看重宗教在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之中的特殊的作用吧。就当年他遭遇未遂政变的时候，就是普京给他打招呼啊，逃过一劫，粉碎这个未遂的政变，那个时候他主要就是靠宗教的力量，就信众上街啊，围堵军队，那政变就流产了嘛。这是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啊。那这个两国家的交集在什么时候？大约在1940年代末，就1949年左右，以色列建国之后，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你要知道，土耳其是整个伊斯兰世界里第一个。大家知道，中东的很多阿拉伯国家到现在也不能承认以色列啊。你比如沙特为首的，它叫以色列叫什么呢？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你有一个代称。但你不能叫他以色列，因为你一叫他以色列等于你承认他了，这不行，不能承认。而土耳其当年是第一个承认他的。而且土耳其呢，他虽然不是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方常年战争，对吧，但后来土耳其还加入了北约，向西方靠拢。这样呢，以这个西方或者说美国作为底色吧，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就比较近，那就展开密切合作呀。甚至以色列还帮助土耳其训练过军队，就一度关系是很密切的。其实当年以色列和伊朗关系也不错呀，就是这个巴列维王朝时候， 伊朗跟美国关系也不错呀，以美国作为这个底色和基本盘，他们的关系都不错，都算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后来形势逐渐的发生变化，你看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呢，土耳其他原来在冷战的时候在西方阵营里边那个很关键的位置其实就有所松动，他依然很重要，因为他扼守这海峡嘛。这个蒙特勒公约承认土耳其对海峡拥有主权，就黑海这个口是土耳其把着，所以两大阵营都不愿意得罪他，都愿意拉拢他。那苏联没了，苏东集团没有了，那土耳其的重要性你不好说它下降啊，但是总的来说比之前它是稀释了一点点吧。那土耳其也要寻找自己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多次聊过，土耳其早就想融入欧洲，在欧共体时代他就想加入欧洲，就进不去。后来欧共体进化成欧盟了，他想加入欧盟，到现在他也进不去。那埃尔多安呢，后来改了主意，说是不是我换一个思路吧，到现在他还是要加入欧盟，这个态度没有变化啊，排着号吧。但是呢他心知肚明恐怕进不去，除非有特别大的变故。那怎么办呢？那在伊斯兰世界里我争个老大总可以吧。但是你也知道，如果是在伊斯兰世界里你要是做带头大哥的话，那对美国对以色列你应该是什么态度？那和之前就不一样了，你该批评得批评，该骂得骂呀。刚才我们讲到像沙特这样的国家，他算是逊尼派的带头大哥，那他没法承认以色列啊。他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你这大哥还当不当啊？那你看这个关系相互咬合相互制约的。那么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最终到什么时候发生一个实质性的变化？2010年，那时候以色列呢就是在加沙展开一个军事行动叫驻迁，也是老百姓啊巴勒斯坦平民受害啊。那时候土耳其呢，也不止土耳其，有一些这个国际组织啊，就组织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船只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其中有条船叫蓝色马尔马拉号，这上面基本上船员都是土耳其人，遭到以色列攻击死了10个人。那这个事儿土耳其不能接受啊，那跟以色列就翻了，双方关系就到了冰点。回暖得6年以后了，外交关系逐渐的恢复。那么双方实际上维持一个外交关系，包括贸易哈，有一些贸易大概100亿美元左右吧，就双方的这个贸易关系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到了2023年，形势再次变化，双方关系又急转直下。为什么呢？就是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就是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那在加沙开始屠戮巴勒斯坦平民，到这儿双方关系其实真的是破裂了。那土耳其呢一再去谴责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回不只是在伊斯兰世界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真的对以色列口诛笔伐的首当其冲土耳其。那埃尔多安就骂内塔尼亚胡啊，你就是当代希特勒，甚至你希特勒都不如啊！你看看今天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行，我们都怀念当年的希特勒了。这是埃尔多安的原话啊。那埃尔多安说什么呢？他实际上针对西方世界，就是你们欠犹太人的是你们欠，我们不欠，对吧？反犹是重罪，你凭什么呀？他做的不对还不让说了？这是埃尔多安啊。去年11月，土耳其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包括34名以方的高官干脆就发了逮捕令，罪名是种族灭绝啊，反人类。今年

四月份土耳其检方啊就直接要求判内塔尼亚胡判多少呢，这数是有零有整，4596年的监禁。那以色列那边他气炸了，就埃尔多安你这就是政治表演啊，你这就是行为艺术，你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啊，你就转移矛盾，你就是想做伊斯兰世界老大，对吧？你对我这个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土耳其干净吗？奥斯曼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你就种族灭绝，这个事儿是土耳其人最不想提的，就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确实有大规模的屠杀，这个事儿啊，从联合国这个层面认定这就种族灭绝，但是很多国家没有跟，没有承认。你比如美国，美国一度不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但是呢，美国拿这个事儿就跟今天的土耳其谈条件啊，就说你从了我，你从了我不说什么，你要不听我的，你比如前一阵儿这个土耳其买俄罗斯 S-400 导弹那事儿，美国不是一直拦着土耳其，就埃尔多安坚决要买，这把美国惹毛了，那你不听我的，你就是种族灭绝啊！当年奥斯曼帝国屠杀这亚美尼亚人，你就是种族灭绝，您讨价还价。那这回呢，以色列说你那就种族灭绝来了，这个是土耳其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双方就逮着对方那个软肋就踹啊，那贸易当然就停了。所以现在双方的关系，一个是外交就是已经彻底冻结了，没有外交关系了，断交了，高层没有彼此的往来了，双方互相骂对方是独裁啊，独裁者，经贸当然就归零了。那你说双方原来关系不错，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这种屠杀吗？土耳其就是看不过眼吗？其实你要说矛盾很多几个吧，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就在地缘政治上讲，双方在中东其实都算大国，你没听错，在中东啊，你在全球范围内这俩都排不上的，在中东这全是小国嘛，相形之下以色列号称小霸王啊，人家现在多线作战呢，所以他算是一个很能打很有战力的大国，就是以色列啊，土耳其也不弱呀。那么在中东大家都在争这个话事权，谁是老大，谁说了算，那需要争一争啊。之前啊，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动手就有一个声音，就国际观察家就很多人就讲啊，你看着啊，伊朗很容易被搞掉，因为以色列会拉着美国下场，把伊朗搞掉之后下一个就该土耳其了，就有这个观察，有这个判断。当然谁也没想到伊朗没那么容易搞掉，而土耳其呢对这种危险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他现在就提前就开始对以色列口诛笔伐。总之在地缘政治格局上，在地区的这个霸权或者叫地缘政治主导权的这个争夺上，双方恐怕水火不容，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吧。顺便说一句，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两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哈，就是作为个人来讲，领导人嘛，个人恩怨啊，彼此之间敌视看不上，言辞激烈，这是他们的风格吧。而且两个国家其实没有退路，从以色列来讲事已至此，你往前进捞一点是一点，你往后退也没人会感激你，这仇怨已经很深了。从土耳其来讲呢，确实他想做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的话，那这个时候大是大非问题你得表态啊，更况且现在只是动嘴啊，那能客气吗？那么在巴以问题上，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就根本就对立吧。土耳其当然要挺巴勒斯坦，甚至把哈马斯称作是抵抗组织，它不叫恐怖主义组织，它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呢，就把土耳其看作是就全球范围内啊反以最积极的国家呀，核心力量啊。另外双方呢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利益上的纠葛，比如说在这个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问题上，包括海上划区划界这些问题上，双方实际上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了。甚至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土耳其和谁不对付呢？和希腊也是历史恩怨嘛，世仇啊，双方也还是北约成员，都是北约成员，在1974年还打过一仗，就是希腊和土耳其啊。那么之前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不错，那希腊和以色列关系那显然很一般，现在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糟了，那么希腊和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比之前还热络一些，这也很可笑哈。那既然现在双方关系不睦，都捅对方的肺管子，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你比如以色列指责当年奥斯曼土耳其种族灭绝啊，除这个以外还有别的，比如说他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最腻歪的就是库尔德人搞独立，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德人呢在中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吧，他存在在四个国家，就是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那在土耳其和之前那个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这库尔德人闹得是最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爆发内战嘛，库尔德人和美国人又成了盟友，
这个土耳其是高度的紧张啊。如果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就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了，那么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恐怕也会有动作呀，这不能接受啊。所以土耳其干脆是越境跑到叙利亚去打击库尔德人，这事儿都干了，就跟美国对撞我也认了，这原则问题。那现在呢，人家以色列肯定要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我就腻歪你，你怎么不舒服怎么来。那你看双方的这种对抗是很激烈的。那现在呢，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这位领导人吧，总理啊，他跟埃尔多安一直在打嘴仗，打到现在干脆找美国人。我跟你说一下，他老骂我啊，你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因为这伊朗这个事儿吧，美国也拔不出腿来，很多声音，包括美国国内的声音，就说你特朗普你傻了，你被内塔尼亚胡给算计了，这仗我们本来可以不打呀，你这一脚踩进去，这不又拔不出来了吗？而且据说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都骂脏字了，生气了。而另一方面呢，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有所恢复，之前也不愉快嘛，现在有所恢复。而且马上的七月份呢，北约的峰会是在安卡拉，说埃尔多安直接给特朗普打电话，你得来一趟啊，对吧？特朗普还说呢，那我就去吧，那你这约我，我当然得去了，换别人我就不去了啊。你看两个人好像又好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当然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不满，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跟特朗普说，埃尔多安骂我了啊，你别跟他走太近啊，你得知道这事儿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话说回来了，第一个我们曾经分析过，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差也差不到哪儿去，说到底相互需要嘛，再怎么博弈它不是敌我矛盾，它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啊。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恢复不了，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你很难想象双方的关系呢就彻底的扭转，就是还会沿着目前相互敌对啊，彼此痛斥啊，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再怎么走呢，也还不至于刀兵相见，更多的还是在口舌之争吧。

0: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房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谢富乔维奇在会上表示，他将于今年秋季访问中国。他还称，欧盟将寻求在十月前通过与中国对话取得切实成果。欧盟近来一直炒作所谓中欧贸易失衡问题，还称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天10亿欧元。谢富乔维奇补充说，中欧将加强对话，他将于今年秋季赴华评估进展。他说，我们的团队有明确的任务和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今年十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
1: 就是涉及到中欧贸易，这算大事儿是吧？现在又说到十月份了，给人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说有贸易战啊，那也推到十月份以后了，那就是缓一缓嘛，就大家还有的谈呢。但是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说点别的，就说是现在欧洲不是热吗？昨天我们讲嘛，法国、瑞士有一些核电站都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它的核水用来冷却的核水到25摄氏度了，没法再用了。然后呢，我也看到就咱们网络上有些朋友的这个段子也挺逗哈，就是说有时候中国人外国人交流呢，中国人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话对人家都构成伤害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何不食肉糜啊，现在不是欧洲热吗？热了你们打开空调啊，对吧？怎么不开空调啊？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如果说空调的普及率哈，美国日本能在90%，我们不过是60%，我们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欧洲少啊，可能就几%，德国是3%、5%啊，很少。就欧洲人，他们其实不怎么用空调。原因呢，恐怕是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昨天我们聊嘛，以往的经验，他不用空调也能熬过去，没那么热。

洲啊，它纬度相对高一点，没那么热。第二呢，这个我们也得肯定，欧洲人很多人是有这个环境保护的，有这个理念在啊，能不用就不用。特别是以前那个制冷剂不是氟梁吗？那个是破坏臭氧层的，以前啊，现在不至于了，所以大家就不用空调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贵呗，不光是空调本身贵，安装空调更贵啊。另外呢，程序复杂，欧洲有很多老的啊建筑啊，什么古堡之类的教堂什么的，那你外墙还打孔吗？那破坏原来的那个观瞻，那不要命了吗？另外还有房子，它不是自己家，是租的，那你要给人家装空调打个眼儿，到你走的时候你还得给人家恢复原状，总之很复杂，程序很复杂。说这种体验咱们这儿可能还真没有，你比如我这空调怎么不冷了，该加氟了，有这样说法的啊，打电话找师傅来啊，要么这空调太旧了换个新的，网上下单买一款，工人师傅来给你装，顶多你觉得师傅辛苦来再喝点水，就这个呗。但打电话你得预约是吧，那师傅来了给你装好，我说俩小时我不算夸张吧。总之彼此差异很大。刚才我们说了，欧洲人呢长期以来他确实不怎么装空调，这是真的，能过，但这两年他过不了了，太热，就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节哈，很多欧洲吧，它这个传统建筑啊，它不是为了防热，它是为了防冷，它怕冷啊。那墙也厚，天花板也高，窗户小，就怎么样能保存热量，这是欧洲传统房屋建筑它设计的一个根本理念。现在翻过来了，热呀，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要不要装空调？那就装呗，这活倒霉嘛，先过眼前嘛。那问题就来了，你买谁的呀？买中国的呗。而且中国就是空调生产厂家和欧洲吧，咱们就和欧洲和西方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确实做到了什么呢？快速反应，直接反应在这个产品啊，能够满足，及时满足当地人的需要。刚才我们谈到了，人有些地方不能打眼儿，人工费又很贵，这空调这几大件怎么办？那中国这边厂家修改一些设计思路，推出这什么移动式啊、便携式啊、免复杂安装的产品。就是欧洲人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插上电接好这个排风管，房间马上降温，这是中国企业能做到的。开个玩笑，真叫无孔不入啊，咱不说别的地方，就欧洲你的企业你比不了啊。这时候也没人再说你看中国这是产能过剩啊，或者政府补贴，也别再提了，你要是觉得热你就买，你要不怕热你就忍，就这么个事儿呗。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我看着有德国媒体在那讲，这是中国产品，中国空调啊，在摧毁欧洲啊，热死也不愿买中国空调，那你就热死是吧？这你自己选，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事情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吧，他可能是一种习惯，因为你身处这样一个国家，他能提供这些产品，提供这些服务。我在节目里也不止一次讲过，我们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还14亿人口，是个大国，你说没有问题吗？问题多了，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能做，这个工业的基础我们有。市场要什么我们马上能调整自己的产线，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本事啊。后来你发现这个本事不是人人有，包括老牌的一些欧洲国家他没有。之前如果说什么电动车欧洲抵触中国，这咱也能理解，人家是老牌汽车强国是吧，挣了多少年钱了，现在忽然让你中国人挣钱了，哎呀想不通，落差太大，一脚踩空。那空调呢，空调比起这汽车它总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工业产品吧，它不可能比汽车复杂，汽车上都有空调吗？就这么个小东西你做不了吗？欧洲现在缺空调，这个钱你挣不到吗？所以不行就是不行，行就是行，不行它什么都不行，行它什么都行。把这事儿感慨完了，翻回来咱们再说中欧之间这点事儿啊。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谢夫乔维奇，相当于欧洲这个商务部长，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那么这个谢夫乔维奇呢，大概给了两个信息，一个是今年秋季可能要访问中国，再一个就是寻求在10月前，也是秋季嘛，也就是他出访中国这个当口，双方对话能不能有切实的成果。这是这个新闻的背景啊，当然这个背景也不完全让人愉快，就在王部长到欧盟，就在这个当口吧，对中国这钢铁产品欧洲人还在使小动作，所以中方也很敏感的也提醒对方啊，你这是有点边打边谈的意思啊，咱把话挑明了说啊。因为上一回就涉及到中国电动车这个事儿嘛，欧洲人似乎在总结一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就是制造筹码，凭空制造筹码，或者说这可能也是向特朗普学的啊，然后和中国去谈，这个有什么看不透的呀？所以把话挑明。那现在的状况是，乔维奇呢，他现在表达的这个态度是在十月份吧，秋天，希望双方能谈出一个成果来。那就是我们刚才的判断，如果有人观察说中欧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甚至之前不还有说法吗？说欧洲关于中国问题还有这个辩论嘛，欧盟啊，是不是它的结果就指向贸易战？那现在看来咱们也是十月份的事了，谈成谈不成的十月份才会有结果，这是我们观察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之间这点事儿，按照谢夫乔维奇的话就是不平衡嘛，中欧贸易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一方面呢，我们并不否认确实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你要全面的理解这个不平衡，你全面描述全面认识这个不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欧洲人呢那点小心思我们也不是看不明白，他就讲中欧之间的贸易呢不平衡啊，欧洲呢逆差太多，3600亿大约啊，合着就是一天10亿，一年才365天嘛，一天我10个亿逆差啊，受不了，这不可持续。如果真如他所说，这个不平衡确实难以为继，这个我们承认，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分析过啊。第一个我们讲贸易呢，有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他不说，看不清。再有一个呢，就说这个实物贸易，就是货物啊，中欧做生意，中国确实是顺差，但顺差是不是3600亿，就是统计口径咱要不要认真的再思考一下，很多传统的这个计算统计的方法是不是失之偏颇？那按照我们这边一些学者的统计，那不是3600亿，除以2吧，那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为什么中欧之间它贸易会有很大的不平衡？说到底就是中国的产品欧洲喜欢，原来我们说电动车，现在我们就说空调，就问你买不买吧，你买了我就挣钱啊，这用说吗？你要能造，你比中国的又便宜又好，那中国的就卖不到你那去了，那钱就你挣了。不但如此，那中国还买你的空调呢，咱这儿也热呀，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个钱摆在这儿，你能不能挣到手吗？重复一下，中国货你喜欢你就买，那翻回来欧洲的货中国喜不喜欢？我想买的你卖不卖？你比如光刻机你不卖，那我想买的，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奢侈品啊，奢侈品它没法人手一件啊，它再贵也是少数人消费啊，它能挣几个钱啊？所以欧洲挣不到中国人的钱，这你真赖不了中国。当然我觉得我们无需回避中欧在很多产品上是有竞争关系，这没得说，正因为是竞争关系，市场认谁那就是谁，你总不是拿枪逼着呀。所以中欧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我们要说不平衡，咱就彻底一点，咱就全面一点，你就别像窦娥一样老说你冤，你占便宜的事儿不说，更况且啊，就我们还得说到特朗普，说到美国，美欧之间的贸易就平衡吗？那人家特朗普要对等关税，你也没敢吭声啊。如果美国就特朗普对欧洲的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也不是不能用啊，中国俏皮话叫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何必呀、啊、然后我们说什么呢，中欧之间现在确实在谈，按照我们的一贯的态度哈，这个对话总比对抗好，但是既然是对话，咱就拿出真心实意来，你是真想解决问题吗？就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所谓的不平衡，你真想解决吗？真想解决，我理解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双方确实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要谈，现在确实有了，而且分成具体4个领域吧，应该说中国很有诚意，充分照顾到对方的这个关切。目前达成的中欧之间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包括贸易投资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这么4个板块，有联合监测机制，这算是我们的诚意。那翻回来我们得问一句，你有没有诚意？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王部长这次出访，就在这个当口，中方通过媒体放风，说欧方谈判诚意严重不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什么意思啊？就是王部长飞往布鲁塞尔的同时，欧盟有一套钢铁新规，开始倒计时，7月1号要正式生效。具体什么事儿？一个是免税进口配额从原来那个砍掉将近一半，压缩到1830万吨，另外配额外的关税从25%翻到50%。而且堵死中国钢铁经过第三国吧，绕道进入欧洲的路，就说谈判没有开始，对话没有开始，先做了这些工作，这是当筹码啊。另外还涉及到电动汽车，中欧去年底呢

0: 有一个价格承诺机制，就是说有一个最低的限价，中国车到欧洲有个最低价，不许再低了。本来双方谈出这么一个框架啊，那应该落实。那欧盟现在呢，又开始筹备对中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加征关税。那由此看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这个针对性很强，而且是越来越系统性的。而且这次磋商呢，欧洲方面一直承诺呀，这进展很慢的。中国企业对欧出口一次次受阻，就这些事情你也得回应。另外呢，真要说贸易不平衡，那咱们把这个不平衡就全面的拿出来，别挑着，全面的放在这儿。刚才我们谈了吗？实物贸易啊，货物贸易，实物贸易里面到底逆差是多少？中国卖过去的是什么？你欧洲能卖过来的是什么？我想买，你能挣我钱的是什么？你不卖，你自己要承担后果的是什么？咱把它说清楚啊。而且从中国这个角度讲，有一句话我们不妨放在这儿，就贸易战咱打过，跟美国干过，你没有，论底气论经验我比你。
1: 好物推荐时间，季广优。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冲泡后花型完整，叶底翠绿，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季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一斤，在季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2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2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当地时间6月29日，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全部计票结果。据报道，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49.865%，两人选票差距仅不到50,000张。报道称，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在经过审查后，计划于7月3日正式宣布获胜者。如若审查通过，藤森将于

0: 七月底就职，任期五年，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当选总统的女性。
1: 这则新闻讲的是藤森庆子啊，显胜，他现在成了秘鲁的后任总统了。这名字你一听啊，日本人是吧？哎，有关系。他的父亲是秘鲁的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藤森庆子嘛，是这个老藤森的女儿啊，是秘鲁人民力量党的主席，现在是后任总统啊。他是1975年生人啊，1997年毕业于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然后做过一阵慈善，2006年当选秘鲁的议员，而且是秘鲁历史上最高得票。他也拿到这个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2011年就参加这个总统大选，但输了。2016年又参选，又输了。其实啊，这输也没输几票，但是输了。2018年秘鲁司法当局宣布藤森庆子涉嫌洗钱和在党内建立所谓犯罪组织，反正后来给关了13个月，然后释放。2020年呢，还是因为涉嫌洗钱和受贿又被抓，然后就是2021年他在总统大选之中是以微弱的差距又输了，再次无缘总统宝座啊，这次算是赢了啊，赢也是微弱多数。这是他前不久我们节目聊过，就是拉美啊，现在诸国的政坛基本上都在刮一股风，都在向右转，就追随特朗普啊，藤森庆子看来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个新闻要聊啊，聊藤森庆子不如聊藤森本人了。阿尔维托藤森，他日本名字叫藤森千野，祖籍是日本熊本啊，他算是日本移民到秘鲁的商人的后代。这就说到他们家这点事儿啊，就是阿尔维托藤森，他爸爸呢叫做南直志，那时候日本人也能生啊，一下七八个兄弟，但是呢家里穷养不起，所以这个孩子呢给了一家姓藤森的人当干儿子，所以就改姓藤森了。到20世纪初的时候，大量日本人呢往太平洋那边跑移民啊，奔着美国去，所以美国那时候确实开始接日本的移民，但是没多久呢美国人改主意了，拒绝日本人移民了。但藤森家的几个孩子呢已经过去了，那就改道奔南美吧，这样到了秘鲁。那你要现在去查，就是历史上秘鲁和日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就大量日裔，就日本的移民啊是到了秘鲁，所以日裔比较多。这个南直志已经叫藤森直志了啊，和几个兄弟到了秘鲁生活，干了几年种植园的这个苦力，后来呢他当了个裁缝，有自己的铺子，然后回日本娶了老婆，再带回到秘鲁，生儿育女吧，一儿一女，这儿子就是藤森千野，未来的这个秘鲁总统啊，藤森千野就在秘鲁生活了，上学受教育是吧。藤森这家应该讲是忠于秘鲁的，而且呢裁缝铺呢后来搬到首都，在利马，这日子算是不错。但是没想到发生意外是什么呢？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是这样，就日本当年啊不是在亚洲进行侵略吗？1931年就抢了我们东北，但那个时候毕竟是在亚洲打仗，人家美洲人不在乎，无所谓啊。但到后来1941年，一个是日军入侵了东南亚，好多是这个欧洲的殖民地啊，然后干脆打了这个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这美国人不干了。而且美国在美洲有特殊的影响力啊，你还记得200年前不就门罗宣言吗？所以美国要拉着整个美洲一起反日，而且和这个拉美国家就说，你们小心点啊，这日本人登陆啊，不定打谁啊，那大家高度警惕啊，对这个日裔就很提防。一个是美国国内也有日裔啊，实际上就弄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像智利啊秘鲁这些国家也很紧张，怕日本人偷袭啊，那日本移民有可能当间谍啊，确实抓到集中营吧。那秘鲁呢也有排日热潮，那年正好谁啊，这个藤森千野啊10几岁13岁吧就被从学校赶出去了，他们家店铺也给砸了，就是藤森家奋斗几十年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这个藤森千野他就想不明白，你看我这生在这儿是吧，我学西班牙语，我也吃西餐，我和当地人在一起玩，那怎么现在他们就孤立我，怎么办？问老爹，老爹就说当总统，当了总统大家就尊重你了。好嘞，这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将来要从政。等到战争结束吧，形势逐渐变化，这个藤森千野学习倒也不错，考到农业大学吧，1961年毕业，他成了一个农学家。60年代又跑到欧洲美国去留学，拿了多个海外的学位啊，最终呢回到自己母校当老师去了。到1984年成了母校的校长，就是那个农业大学校长啊，藤森。

觉得自己算是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啊、资历啊，是不是向总统发起冲击啊？就这个想法。那么当时秘鲁什么情况？1987年开始进入这个经济衰退，国内就物价飞涨啊，失业率上升啊，大家日子不好过。当时的总统叫加西亚，束手无策。藤森当时做到就秘鲁的高校联合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秘鲁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了。你大学嘛，知识界嘛，他就开始向政界发展，做一些这个时政的评论呐、啊。呼吁改革呀，到1989年组建自己的政党，要参与总统竞选啊。1990年大选，当时秘鲁的媒体并不看好他，亚洲人嘛，你毕竟不是本地人是吧？但是呢，在底层就平民之中，他很有人气，他农学出身，和农民打交道啊，甚至偏远地区，印第安土著居民都喜欢他。最后人家竞选成功，成了秘鲁总统。上台之后，那改革呀，他承诺过呀。这改革称作藤森改革，在当年呢还相当引起关注。他上台的时候，秘鲁经济完蛋了，说国内这个通胀是8000%呢。他改革第一件事稳定货币，取消对商品的价格管制。当然，你单搞这一手肯定是不行啊，还得搭配税制的改革、进出口的改革等等吧，降低税收、扩大进口，让市场商品变多、质量变好。所以他上台之初吧，那你想物价高起啊，大家怨声载道。但很快呢，进口扩大了，物价稳定了，货币贬值就变慢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当年就二战之后的德国也经历这个阶段。总之，你稳定住货币，稳定住经济，他就又开始在国内搞军事行动，就是打击这个左派和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话说，我小的时候都知道，秘鲁有一个叫光辉道路游击队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现在叫极端组织了呗。这个过程之中，军队肯定是有权利啊，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啊。那自由的抓人呢、啊？自由的处决所谓的嫌疑分子啊，这在美洲社会都引起争议。其实你想，现在哈、啊，那个菲律宾原来那杜特尔特，基督，现在人在海牙呢，说他侵犯人权呢、啊。那当年其实也不容易，当时美国西方就是讲人权嘛，要制裁藤森是不屑一顾，甚至对美国也很不满。这就说到美国啊，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插两句美国。美国对美洲事务的干涉，那还了得吗？最典型的1973年911啊，那年的911智利发生政变，总统阿连德被枪杀。阿连德算社会主义者呀，他的死对美洲影响很大。这个政变表面上是军队搞的，皮诺切特领导，但背后就是美国呀。大家都知道，在阿连德这人死了以后，拉美就各国政府逐渐的就选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了，不敢再惹美国不高兴，否则就阿连德的下场有血光之灾啊。到80年代，美国又以这个禁毒为名干预多国，就是美洲国家的事务，各国政府也是敢怒不敢言嘛，一直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面对藤森，美国说了，你这个侵犯人权啊，我们得制裁你啊。藤森不干。1992年，秘鲁的飞行员啊驾驶苏式飞机截停了美国飞机，导致美军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有这么件事儿，叫 C-130 击落事件。就美国怒了，藤森那边给飞行员发奖章。另外那时候秘鲁当时还是效仿那个美式民主啊，三权分立吧。1992年春天，藤森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把这个国体改成总统制，而且总统可以连任。那美国这看这就独裁啊，至少独裁的前奏啊。西方国家就开始制裁秘鲁，军事经济合作的停下来，甚至美洲国家组织也孤立他。这外部环境变差，但是这个藤森政府呢，啊，加强开放，引进外资啊，降低关税啊，国内经济还是很稳定的。另外，他打击了这个反政府游击队啊，社会秩序变好，所以他支持率很高，居高不下。而且你别忘了，他是日裔啊，他跟美国闹得不亦乐乎，他跑到日本，日本资本开始到秘鲁投资，日系的商业巨头跑到这开拓市场，这对美国这是取而代之嘛？美国随后是宣布取消对秘鲁的制裁。那等于承认了藤森的地位和他的这个政策呀。他在90年代3次访问过中国，双方的关系还是不错。而且他当年就预言中国在21世纪初会崛起，并在日本和秘鲁讲话说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啊，才能保证在未来稳定发展。到了1996年，60%的支持率连任，但这时候出事了。1997年，是那个厄尔尼诺现象，西班牙语圣婴啊，席卷南美，狂风暴雨啊，农业受到重创，经济停滞。又赶上这个金融危机，秘鲁经济雪上加霜。藤森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完成第二个任期，他想当第三任总统，最终被这个最高法给否了，但他强行换掉了最高。

高法的大法官，这样在2000年胜选，开始第三个任期。就在这个当口，后院失火，他的前妻啊曝光了他让手下给竞选对手行贿的视频。你想前妻嘛，因为藤森的背叛，最后两个人的婚姻破裂，怀恨在心，逮着个机会置你死地啊，导致藤森支持率暴跌，各方要求他下台。那你想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也是千钧一发呀，搞不好就牢狱之灾了。他是利用到亚洲开会的机会跑到日本去了，以私人身份逃到日本，然后呢宣布辞职，就想以这个日本国民啊这么个身份回归日本。秘鲁政府说那不行，总统背叛我们国家了，要求日本交出藤森。但藤森有日本国籍啊，日本说那我不能放人呐，秘鲁就发了个通缉令，反正你别离开日本，离开日本我抓住你啊。藤森在日本躲了几年，到2006年吧，秘鲁政坛又发生变化。藤森说哎，这回我要不要回去啊，再参加大选呢？结果在智利落地，一落地被抓，给送到秘鲁审判，判吧判了25年。后来因为这个病入膏肓啊，所以得到了个特赦。他自己当然不承认自己贪污啊，但是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啊。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延续，那就是延续在自己女儿身上，这孩子嘛，这藤森庆子啊，继承自己的衣钵呀。怎么说，在政坛也算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吧。现在是微弱多数，不管怎么说赢了，现在成为后任总统，那可能当年藤森在秘鲁的一系列政策会再度被实施吧。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1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
5: 古代战争的胜利者为何都喜欢屠城？您知道古代一支箭到底值多少钱吗？李广利上次出兵，连大渊的边境城镇玉城都没有攻克，可这次却怎么敢直取都城桂山城？来跟李广利谈判的为何不是朝廷官员，而是大渊贵族？被征服的大渊留下了什么样的小麻烦？汉武帝通过2次远征终于得到了想要的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4: 在昨儿的节目当中，我们给您说到李广利率领着乱遁的军队再次征伐大渊。您别看他带的军队啊是一锅大杂烩，但是你架不住人多呀，所以西域沿途的小国都是敞开大门殷勤地给汉军提供饮食，唯独那个不识时务的轮台，他比较头铁，更梗着脖子就是大门不开。汉军的前锋部队是怒而攻城，打了几天没打下来，但是很快李广利率领着主力部队就到了，到这以后把他攻克，紧接下来就屠了城了，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您说一些

0: 题外话了，就是古代屠城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把每个人都找出来处死吗？在咱们的想象当中，屠城呢，就是把四个门全给关闭，然后挨家挨户的把这个活口全给灭掉。其实没这么简单啊，甚至说呢，真正的屠城远比一刀砍死要残酷的很多。因为在古代啊，人口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对于已经放弃抵抗的居民，但凡是有一丝可能，这个进攻者都不愿意进行屠城。之所以最后会下达屠城这样的命令，更大的原因呢，是为了激励前方的士卒，把屠城当作是一种奖赏，而且可以震慑其他的城池。而对于士卒而言，他们其实心里边也是不愿意屠城的。杀人有多爽呢？看到大批的俘虏跪到自个儿面前，然后你这伸出屠刀，脑瓜子乱滚，这有什么意思啊？杀人并不能带来很多的好处，一毛钱也赚不着。杀完以后呢，弄自己一身污血，脏兮兮的。所以斩杀几个人刚开始是有点新奇的心理，大多数士兵士卒他没有杀人成瘾的这种嗜好。他们的嗜好是什么呢？您琢磨琢磨就能知道，古代的兵卒啊，几乎全部都是由穷人组成的。他们虽然不会杀人成瘾，但是抢劫或者说对于财富金钱是有着巨大的需求的，这种需求是没有上限的。没人会嫌自己抢到的钱多，穷困的兵卒当然如此了。所以在攻城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将帅杀红了眼了，跟三军士卒怒吼一声，说城破之时三日之内不封刀，这就代表着是屠城，而且是准许士兵烧杀奸淫掳掠，这都不算犯罪。这话一般一出啊，这士气一下就起来了。
1: 为什么杀这么多人？
2: 我们正在执行军令。
1: 谁下的军令叫你们乱杀人？
2: 大汗有命，屠城三天。
1: 屠城？
0: 说到这个屠城呢，您肯定会想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咱们就拿这个扬州来说，如果真只是为了屠干净扬州的所有人，你把四个城门给它紧闭，然后四处放火，每几百米就点一处火，一两天的时间呢，城里边所有人都会被烧死，就算没死也失去了藏身之处，这杀人的效率是最高的。可是这么做对于清兵来说它没有任何好处啊。那么当时清军是怎么做的呢？您去看明末王秀楚所著的叫《扬州十日记》，这本书能流传下来其实也是一个奇迹。大清统一天下之后，他肯定把这种书都给烧毁，这属于违禁书啊。没错，这本书是名列于四库禁毁丛书目录的，光绪八年所刻的禁书总目当中也把它给标注上了。乾隆时期军机处奏准要把它毁掉的书目当中也有扬州十日记。目前能找到的残本古籍呢，那是后来在日本发现的。话说那是1645年的4月25号，扬州沦陷了，多铎纵兵屠城，下令十日内不封刀，这就是扬州十日。可是您看啊，清兵入城的第一天并没有大开杀戒，因为杀人没有意义，士兵们要的是钱，抓紧时间捞金子捞银子捞珠宝，那才是王道呢。所以这个清兵是成群结队挨家挨户的砸门索要财物。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勒索是非常温柔的，也并不贪婪，你给他一些钱清兵就走了，可如果你不愿意给，他就持刀恐吓，只要你听话，不但不杀人啊，他甚至都不伤人。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清兵呢，那是求财不害命的。当然，也有少数的清兵啊，他属于那人渣类型的啊，顺手杀几个，这是为了抱怨，这是为了过瘾。毕竟这时候的扬州呢，已经是贵营王师，老百姓们表面上都是服从的，所以一般的话，他们不会滥下杀手的。但是扬州城仅有100万人，而入城的清兵高达10余万，人均去勒索10个人，大概也就是2户的样子，就已经把扬州全城给勒索一遍了。半天的时间就把全扬州给搜刮干净了。这是第一天，打第二天开始，勒索行为迅速升级，清兵就大开杀戒了。因为那时候的清兵已经看清楚，僧多肉少，扬州虽然大，但是清军人太多。如果你这儿慢慢的薅羊毛，最后吧，汤你都喝不着。所以干脆就把羊宰了吧，你不抢别人抢，你不杀别人杀。所以所有的清兵几乎就疯狂了，我不管你昨天给过哪个清兵多少钱，今天你必须给够我足够的钱。

0: 给的钱让我满意，我奔下一家，不满意一刀就下去了。哎，直接以杀人相威胁，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程度的拿到居民隐藏起来的财物。你之前的金银珠宝埋在土里也好，藏在墙洞里也罢，我懒得去找，你把那东西都给我拿上来，要不然我杀了你。如果杀绝这一户全家所有人，没人能够给出更多的钱，那就证明这一家啊确实是没钱了，杀人可能杀错了，但是无所谓了，既然你都没钱了，留着干嘛呀，杀了也就杀了。所以清兵们争先恐后的搜刮钱财，生怕被别人抢先，胃口呢变得越来越大，而居民手里的财物在迅速变少，金银珠宝自然是全都拿走，就连什么这个大人的衣服、好看的摆件、幼儿脖子上的这个银锁也都要带走，可谓是刮地三尺。那就这么着，慢慢的呢，被杀的人越来越多，还能够交出钱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没了钱就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但是扬州城拢共那么大，能藏人的地方就那么点儿，这儿可有十万的清军呢，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安全的藏身之地。更要了亲命的是，有不少的本地人呢主动给清兵当向导啊，我带你去搜老乡去，您留我一个活口啊，我给您当向导。动手杀人的清兵越来越多，侥幸活下来的扬州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就榨不出钱财了。清兵呢就会把男人和样貌普通的女人给屠杀一空，而把那些有姿色的女人搜集起来，毕竟那个年代把这些女的运到后方呢也能换一些财物。哎，就这么着，扬州城内的百姓被一轮一轮的收割，被彻彻底底的榨干，等到割无所割、榨无可榨的时候，人也就死得差不多了。那这时候呢也就仅仅过去了十天，扬州城百万居民事后被清点出80多万的尸首，十万清兵人均杀八人。扬州十日记最后一段啊是这么写的，我们就不说原文了，直接给您翻译啊，就说如果后人有幸生于太平之世，享受没有战乱的快乐，那些不加强自我修养、不进行自我反省，反而沉迷于享受的人，您阅读此文应该是惊醒警惕了。列位，这话深刻呀，咱们呢太平已久，没有生活在乌克兰呢，或者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呢，所以咱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的日子就应该是这样，和平也是应该持久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哎，这是说的题外话，给您聊了一下古代的屠城。且说李广利屠城之举虽然是很残忍，但是有效地震慑了很多的其他小国，后边行军可就顺利多了。很快呢，李广利大军就推进到了大渊的边境，汉军的先遣部队仅有3万人，但是就这3万马上对大渊的边境城池发起了猛攻。大渊的军队出城迎战，却被汉军的漫天箭雨射杀了大半，慌忙地逃回城中固守。那么说到这儿呢，不好意思，又要给您扯点题外话了。我们一说到漫天箭雨呢，您的脑海当中是有那种影视剧的画面的，比方说张艺谋、张导的英雄，那士兵高喊一声，十几万大军同一个动作弯弓搭箭，一声令下，这个箭雨画着弧线就扑面而来了。
1: 大王军队之所以百战百胜，除能征善战外，便在于攻强箭快。六国的箭都不及秦箭射得远，大王军队每到一处，必例行放箭，试探敌情，威慑四方。
0: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在古代战场上有没有呢？没有。就这么跟您说吧，咱们看影视剧《三国演义》当中，诸葛孔明草船借箭，就一个凌晨的功夫，从曹老板那儿借来了10万支箭。
2: 大雾迷江，敌军忽至，必有埋伏，水军切勿轻动，传令各寨乱箭退敌。
3: 是
4: 是。
5: 先生，舱外使箭如雨，倘若曹兵齐出，如之奈何？
4: 大雾迷江，曹军必不敢出，我等只管酌酒取乐，在雾散便回。传令，令船队再向江岸靠近。
3: 是。
4: 紫金兄，请。
0: 于是我们得问了，说这十万支箭值多少钱呢？按照最便宜的价格来算，就这么跟您说吧，您今儿中了一张500万的彩票，交完税以后，您拿到的钱呢，还买不了这十万支箭。有专门的学术文章呢，其实是讨论过这个箭的价格。我们说的不是弓啊，单单就指这一根凋零箭，说那一个箭头呢，能顶一个教书先生一天的工资，如果再加上那个羽毛呢，能买上二斤牛肉。可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边，那武术指导，也就是武行人员呢，他们可能对古代这个箭雨的这个知识啊是零，那导演就更不懂了，所以动不动就放箭。大哥，那是钱呢。现代战争里边说什么呢？富则饱和式进攻，穷则精准打击。您这一生放箭，几百万块钱就出去了，漫天箭雨，那飘的不是箭呢，是钱呢。这个箭呢，在古代是高价值的抛射兵器，没有哪个国家经得起像这个英雄里边那种消耗。有朋友说，这秦朝的青铜箭头那技术很先进呢，批量化生产也没问题呀。那咱就单拎出来一点一点说。首先，这个箭杆啊，就是核心技术，也是成本最高、制作最复杂的部件。在古代的时候，生产一支箭杆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比现在还要更多。比如说最简单的那种木质的箭杆，需要把一截木头顺着纤维给它削出一根这个杆的模样。列位，古代是没有机床的啊，得拿小刀啊去手工的削，削好之后就完了吗？且远着呢，还要烤火、校直、刷漆，保证箭杆的直度和耐久度。这还不够呢，还要通过精挑细选，保证同一批箭杆的长度、重量、软硬程度都差不多。您比方说，中国古代呢有一种技术叫三不齐，就是把那个大毛竹啊劈成截面为扇形的竹面，然后呢粘合起来，削圆洞做成箭杆。还有一种这个箭杆呢，它不是木头做的，也是竹子做的，用整根的箭竹、茶竹，就是这类小型的竹材制成的。有朋友说，那这成本就下来了吧？也不是，这种这个竹箭制作工艺啊，依然不简单，甚至更为繁琐，人工的成本就上去了。有朋友说，朝廷那么多军队呢，让士兵们也都跟着做呗，它不是那个事儿啊。咱就拿这个竹子来说，这个竹杆啊，朝着太阳的一面和背阴的一面，那个密度都是不均匀的，就选材的时候都得选那个山阴处的竹子。这些竹子呢，生长在背阴面，质地均匀。采伐竹子以后呢，需要阴干，再经过非常非常繁琐的杀青、烤火、校直。同时，不同竹子的软硬程度、重量也不一样，还得挑选配重，才能够保证一致。如果是用木头制作的话，也不是什么木头都行，这就不给您展开说了啊。咱们就说它到底值多少钱吧。古代这一根箭的价格呢，也是有记载的。根据南宋初年将领张俊做的一份报表，如果不是弩箭，是用那个弓来发射的叫弓用箭，100支啊得达到7400文，而那个弩用箭呢，则是100支就需要6500文。稍微做一下除法，弓箭一支是74文，弩箭一支65文。说这价格什么概念呢？宋代一个城里普通的教书先生，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000文钱，一天也就是60-70文呗。这收入已经不算低了啊，放到现在来算的话，那算是小中产了。你换算下来，宋朝的一根箭相当于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一天的收入。当然，其他的成本，包括这个箭的制作工艺，射出去以后又如何的回收，再如何的重新打磨。我给您推荐一个视频，您到那个 B 站呢，找到一个 UP 主叫弓手东郎，冬是冬天的冬，他讲解的更为清晰，我在这儿就不再做赘言了。总而言之吧，我们经常一说啊，射箭漫天箭雨，那都是钱呐。当然，如果这根箭射出去能够射伤对方的士兵，这士兵基本上也就感染也就死了啊，哎，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毕竟一根箭呢，比不上一条人命的价格啊。战争嘛，就是这么残酷。好，题外话说完了，接着前面的说，大元军队冲出来以后，李广利这边放箭，他们就缩回去了。李广利这儿根本就不在这恋战，绕过这座边城，率大军直扑大元边境的重镇那个玉成城，也就是玉成王的本部啊。想当年李广利就是折在那儿的，这回呀，这李广利学聪明了啊，

0: 打不下来是吧？我绕过去，直接率领大军绕过玉城城，直取大渊的首都桂山城。说第一次的时候怎么不绕呢？兵太少不敢绕啊，后路被人截断了。你万一被敌人从后边包抄，围而歼之，那要了亲命了。这回我兵多，即便被围了，也足以分兵抵御，所以说毫无压力，直接绕过去，我打你首都。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既然打这个玉城城都不好打，你打人家大渊的首都桂山城，那不就更难吗？哎，这个在昨天节目里边可是给您埋下了一钩子啊。李广利出征的时候，汉武帝呀、让他随军带了几个水利工程师，工程人员把城外的河流改道，切断了城中的水源，之后再围攻桂山城。不得不说，大渊的守军也很顽强，一直在奋力抵抗。汉军这边打了40多天，这座都城依然是巍然不动。不过缺水问题，这要亲命啊！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困守，城中储备的水已经是消耗殆尽，再硬撑下去，不光是士兵打不了仗，城里边甭管是男女老少，甭管你高低贵贱，都会被活活渴死。所以大难临头之际，就是离心离德之时啊！大渊城中的达官贵人不愿意把自己和全家老少的性命陪着国王玉碎，于是暗中就开了一个碰头会，大家伙一致得出结论，说就因为咱们国王把汗血宝马藏起来，并且呢杀害了汉朝的使者，才落得今天这步田地。而今之计，只有干掉国王，献出宝马，才能够让汉军解除围困。即便是围困仍然不解，到时候再跟他死拼也为时不晚呐。众人商量完了以后，联手发动了政变，攻入王宫，把大渊的国王就给弄死了。恰在此时呢，桂山的外城也被汉军攻陷了。大渊的贵族赶紧派人拎着国王的脑袋来求见李广利，向汉军求和。之所以说是求和而不是直接投降，原因在于这时候的大渊呢还有谈判的筹码。首先，你两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汗血宝马，你要把我们逼急了，我们把所有的汗血宝马全给宰了，到时候就算你占领我们整个国家也没用。从战略目的上来说，你这种胜利回去以后你领导不会满意的。其次，大渊的附近还有一个康居国，这两个是同盟关系，桂山城刚一被围，这边就派出使者向康居求救了。虽然康居没有敢轻易发兵，但是对于汉军而言呢，这终究是一种近在咫尺的威胁。还有一点，虽然桂山城的水源被汉军给切断了，城中缺水严重，但是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在此不久前呢，大渊刚抓了一些汉人，其中就有那个会凿井的工匠，这个也算是筹码。那么对于这些情况，李广利是很清楚的，权衡利弊以后就同意了对方停战的请求。大渊这边挺高兴，把所有的汗血宝马全都给献出供汉军挑选，并且全力给汉军将士提供饮食。汉军随军带了两个养马专家，就精心挑选呢，最后呢挑选了最优良的汗血宝马数十匹，以及次优级的母马3000多匹，这是为了以后配种繁衍用的。那么至此，李广利总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武帝刘彻交给他的任务。紧接着，按照古往今来大国征服小国的惯常做法，李广利扶植了一个亲汉的大渊贵族，立他为新的国王，这人叫昧蔡。李广利代表汉朝跟这个大渊新的政府签订了和平条约，随即就鞭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班师回朝了。汉军虽然征服了大渊，但是后边仍有一个小的余波。您别忘了，当时啊，他没有跟玉成王作战，是从他那个城池那绕过来的。而就是这个玉成王，他是此前杀害大汉使团的凶手，他还没有伏诛呢。他不但没有伏诛，他还跳出来了，再打一仗吧。李广利的主力拿下了桂山城，征服了大渊。与此同时呢，留在玉成城附近的玉成王的一个分部啊，竟然是偷袭了汉军，这把李广利给气的，马上命搜素都尉上官桀率部进攻玉城城。这回玉城王就打不过了，他带领着亲兵卫队跑了，跑到康居国去了。上官桀是紧咬不放，一路追到了康居。康居国王一瞧，你们的大渊都被汉军征服了，现在如果我收留你玉城王，那就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啊！毫不犹豫地把这玉城王给捆了， 直接交给了上官桀。上官桀命麾下骑兵赵地等四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玉成王呢准备押送到主帅李广利那儿。这四个人接受任务以后，赵地就琢磨，万一半道上有什么闪失让这个玉成王跑了，那我会被族诛的，索性啊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吧。拎着刀咔嚓一刀把玉成王的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拎着人头去交差，这回你跑不了了吧。此前你杀害了汉朝的使团，反正你将来也活不了命，我提前把你给结果了吧。这个叫赵地的人万没想到，就因为这图省事的一刀啊，他不但在青史里边留名了，回朝以后呢竟然被武帝给封侯了，可谓是一步登天。你看人的命运就是这么难以琢磨。咱们说这个李广飞将军呢，16岁从军，戎马一生，杀敌无数，到死都难以封侯。但是这个赵地呢，他就沾了运气的光了，脑子一转咔嚓把玉成王脑袋砍下来，就赢得了名将李广至死而不得的侯爵之位。要说论功行赏的话，赵地这一刀算不上什么功劳，玉成王是康居国王给抓的，人是交给上官桀的，赵地你只负责押运，顶多呢就算跑个腿儿，赏你点钱呢，或者是升一级官啊就足够了。为什么直接给封爵了呢？就是因为汉武帝刘彻高兴了，哦，汗血宝马得到了，杀害咱们大汉使团的那个玉成王被人宰了，被谁杀的？哦，被赵地，给他升侯爵，哎，就这么升了，这就有点太随意了。实际上，可能刘彻呀，连赵地是谁他都不记得。行吧，李广利大军回朝，沿途的西域小国得知说，怎么着，大渊都被征服了，对汉军的态度自然是极为恭顺，纷纷派遣王族子弟带上贡品，跟随汉军前往长安。到那儿不但是献上贡品，就回不来了，在这个长安那儿当人质。太初4年春，李广利大军回到了长安。汉军通过2次远征，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刘彻想要的胜利，而且汗血宝马到手了，连带着也获得了西域诸国对于汉朝的敬畏和臣服。但是我们又得说，这场胜利的代价却又是惨重的。你看，第一次西征，汉军死了好几万人，几乎是全军覆没。第二次西征呢，汉武帝刘彻进行了全国性的战争总动员，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胜数的。就为了这2次远征，武帝刘彻还进行了2轮大规模的征兵。首轮征兵的体量达到6万多人，第二轮征兵的对象是7科，具体数量呢，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但是至少也有2万人，总投入的兵力应该在8万到10万之间。说最后回来多少呢？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的记载，二次西征，军入玉门者10000余人，死亡率达到了80%。另外，出征的时候30000匹的战马，回来的时候啊，只剩下1000余匹，这损失率达到95%以上了。至于像什么牛啊、驴啊、骆驼呀、骡子啊，各项的物资基本上也损耗一空了。另外，还是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次西征呢，其实士兵叫战死不甚多，战场上死的没多少，大部分反而是死在了获胜以后班师回国的路上，而他们的死因呢，更加的匪夷所思，不是什么传染病，而是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亲谋之，以此物固众，就是上至将军，下至各级的官吏，不体恤士兵，肆意的侵害掠夺，就是侵吞军饷啊，对这个士兵欺凌虐待呀，导致死亡的人数众多。我们说战争打仗是要死人的，但是这么多士兵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上，却死在自己长官的手里，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甚至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按理说呢，作为主帅的李广利，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汉武帝刘彻只想要结果，结果是什么呢？我想要胜利，打赢了没有？打赢了，好。至于说死了多少人，那就是一堆数目字儿了。天子刘彻鉴于李广利远行万里征伐大渊，劳苦功高，至于你这么高的战损比，那天子就不追究了。哎呀，这么大量的士兵冤死惨死的重大领导责任，被武帝刘彻呢一笔带过了。于是李广利如愿以偿的被刘彻封为了海西侯。另外一个被封侯的就是前面给您提到的那个赵地，当然其他的将领也各有封赏。 只不过那些战死的士兵呢，永远躺在了大漠黄沙之中。在付出惨重代价征服大元以后，史书里边说叫西域阵惧，阵就是阵恐的阵，惧就是畏惧的惧。从此啊，汉朝使团出访西域各国就变得顺利很多了。后来大元国内又发生了一次变故，就是有一个政变，但是最终结果不影响啊，他还是每年呢会向汉朝进贡两匹最优质的汗血宝马。行吧，这场由宝马引发的滔天大祸至此才算是尘埃落定，彻底平息了。而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苏武牧羊。好，各位，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咱们中国人最爱喝茶了，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它每一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的，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茶香配合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香气持久，喝上一口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呢。那今天分享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超值特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一斤，在咱们商城只要99。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还是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标准。它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花朵洁白优美，冲泡之后茶汤黄亮清澈，一朵朵白花漂浮在上面，就像天降瑞雪一样。那今天分享的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超值特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一斤，在咱们商城只要99，性价比超高。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3: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不用纠结。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束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不用费心搭配，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4: 上说日月星 星辰，
5: 下谈和悦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到苏武牧羊了。
2: 汉武帝发布的出兵诏书中暗含着哪三个典故？他随后为何接受了居低侯单于的示好暂停发兵？他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向单于表达修好的诚意？包括苏武在内的使臣在匈奴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导致汉匈和平关系被打破？居低侯用了什么残忍的手段宣判了苏武的无期徒刑？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冬天，刚刚上位才一年多的匈奴单于那个吼离胡忽然病死了，然后匈奴人呢拥立了他的弟弟左大都尉居低侯为新的单于。那么对于两年前赵破奴全军投降匈奴之事，汉武帝刘彻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只因为忙于西征无暇他顾。那么如今呢，大渊已经平定，匈奴这儿又再度发生了权力更迭，他们内部不稳当，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武帝向朝野发布了一道公开的诏书，说高皇帝一镇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疏决悖逆，惜齐襄公负九世之仇，春秋大治。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您别看文字非常简单，但是它里边用了三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很简单，说的就是汉高祖七年，刘邦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被匈奴的莫顿单于40万大军围困了七天七夜，险些丧命，史称白登之围。
6: 接前方密报说皇上已被莫毒的40万大军围困在白登山，现在周勃和樊哙分裂左右先锋，可二人为了急于争功急速冒进，中了莫毒的诈败之计。
7: 韩信说对了，寡人的确是不善将兵。陈平啊，我们被困几日了？
8: 已经是第七日了。
0: 第二个典故呢，就是刘邦去世以后吕后当政，莫顿单于竟然是敢故意写信羞辱吕后，说你看我刚刚丧妻，而你呢刚刚丧夫成了寡妇，咱俩干脆一块过算了。这事儿一直被后来的汉朝人视为是奇耻大辱。而第三个典故呢，说的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听信晋国国君谗言，把齐国第五代的国君齐哀公给烹杀了。到了春秋时期，齐国第14代国君齐襄公出兵攻灭了晋国，这中间啊隔了9代人，算是报了九世之仇。说这古代一代人是指多少年呢？您看啊，一岁指的是一年，一旬指的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整整的25年，一世指的是30年，一甲子60年，一世纪100年。那么齐国的第14代国君算是报了九世之仇。对此啊，春秋公羊传里边就评价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是一设问句，就是对于重大的国仇，不仅相隔九世可以复仇，就算相隔100世同样可以。武帝在公开的诏书里边刻意地提出这三个典故，用意就不言而喻了，就是准备大举出兵，把这些陈骨的烂芝麻、陈年旧账，还有赵破奴投降的新账一块跟匈奴人算了。而刚刚上位的居低侯正忙于巩固权力，没心思和汉朝打仗，赶紧写了一封措辞极为谦卑的信，说我是儿子辈儿，怎么敢冒犯大汉天子呢？大汉天子那是我老丈人一辈儿的呀。随后又把前几任单于扣押的多批使节全给送还汉朝，还殷勤地献上了很多礼物。那您看吧，居低侯单于说的话呢低声下气，行动上也是极力向汉朝示好，但明眼人一眼就瞧得出来，这无非是缓兵之计。等他什么时候整顿完了内政了， 回过头来呀，肯定又跟汉朝大打出手。对此，武帝刘彻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

0: 人家没把这事儿给挑明挑破，而是故意装起了糊涂，随后就坡下驴，接受了居低侯的示好和诚意。那你汉武帝把话说得那么狠，说什么要报九世之仇，为什么这么快态度就软化了呢？原因很简单，一切都是基于实力的。汉朝和大渊打完了两场大仗，其实他也是需要休整的，不太可能马上就去大举北征。武帝装出恶狠狠的样子，一来呢给刚上位的居低侯一个下马威，二来呢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那既然居低侯这么识相，最起码表面上很识相吧，给足了汉武帝面子，那当然要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来了。双方表面上又恢复了一团和气，实则呢都在为下一步的生死交锋在准备。而做戏得做全套啊，既然人家居低侯又是送还扣押的使节，又给送大批的礼物，汉朝这儿也得有所表示。天汉元年，哎，这个年份好记啊，就是公元前100年。这年的春天呢，武帝刘彻派了一名使节前往匈奴，并且把之前扣押的对等的那个匈奴使节呀一并送还，还带去了丰厚的礼物。这名使节就是让后世国人无比敬仰、千古传颂的苏武。苏武他老家是陕西省西安市的，当时叫杜陵啊。苏武的父亲是多次追随卫青北伐匈奴，他父亲叫苏建，曾经官至卫尉、代郡太守。那么凭借着父荫，苏武年纪轻轻的就和兄弟们一块入宫担任郎官。那么这回出使匈奴的时候呢，苏武被提升为了中郎将，持节全权代表汉朝。那么这个使团的成员有副使张胜，还有随员常惠，反正拢共100多人吧。本以为这是一趟正常的出访，毕竟居低侯刚刚向汉朝极力示好，双边关系有所改善，这时候不可能会出现什么变数。可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句，不出意外的话就该出了意外了。这匈奴人呢，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当苏武一行人抵达匈奴的时候，这居低侯的态度居然是十分的傲慢，完全不是汉朝所期望的那样。他为什么敢这么反复无常，史书里边并没有解释，极有可能就是他在短时间之内已经整顿完了内政，坐稳了单于的位置，所以不必再向大汉装孙子了。当然了，虽然他这个态度并不怎么友好，但并不等于呢就敢把苏武等人怎么样。因为在那时候眼巴前，汉匈两国表面上还是和平状态，你没有必要为难使节，他代表的是整个大汉呢。
1: 汉使传达了皇帝的善意，本汗要和幕僚议一议，送汉使歇息去吧。
0: 所以当苏武等人完成了出访任务以后，居低侯按照外交惯例本来打算派人护送他们回国，可是一场意外却从天而降，彻底改变了苏武的命运。正当苏武即将带着使团回国这个坎节上，匈奴啊，他忽然爆发了一起叛逃事件，而苏武等人呢，就阴差阳错的被卷进其中了。这个事件的策划人有俩，一个是匈奴的一个小王，被称为叫勾王，姓名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另外一个呢，就是匈奴的将领，名字叫于长，于就是虞美人那个于。说起这俩人啊，不得不感叹他们也真是命运多舛。最初呢，他们都是浑邪王的部队，勾王啊还是浑邪王的亲外甥，俩人跟随着浑邪王一块归降了汉朝。后来也就是3年之前吧，赵破奴北上接应左大都尉那一回呢，这勾王和这于长这俩倒霉催的啊，他们不幸就在赵破奴的麾下。那结果咱就都知道了，本来他们跟着浑邪王一块投靠汉朝了，于是这两个原本已经归降汉朝的匈奴人又作为汉军成员投降了匈奴了。勾王和这个于长呢，早就心属汉朝，而且家人也都在汉朝那边呢，现在回到自个儿的匈奴国反而是如坐针毡，所以他们一直就暗中策划想要再度叛回到汉朝。为了确保逃亡路上不被追兵所击杀，他们决定事先绑架一个人质。这人质是谁呢？就是单于的母亲。哎，有了你娘在手，居低侯肯定会投鼠忌器，就算派人追到自己也绝不敢轻易动手。

0: 来这个叛逃计划跟苏武等人呢也扯不上关系，可问题就出在苏武的副使那个张胜的身上。于常在汉朝朝廷那儿啊，跟张胜是好朋友，他就暗中找到张胜，说我这儿有一计划，我准备搂草打兔子，就是绑人质的同时再干掉匈奴一个当红的人物卫律。于常啊跟这个张胜就说，听说大汉天子非常痛恨卫律，我有办法把他也给暗杀了，因为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那边呢，如果我见此奇功，希望朝廷呢给予他们赏赐。从史书的记载和于常的这段话来看，他并没有向张胜透露准备叛逃的 A 计划，他心里琢磨的就是，万一我们那个 A 计划失败，只要能干掉卫律，那我家里人呢多少能得点好处，我死了也值了。可张胜这一听，哦，你们要干掉卫律，这是天子最希望发生的事儿啊，欣然赞同，马上送给他一份厚礼以表示支持。
1: 张大人怎么样，你们那边
2: 已经定下了，我和匈奴勾王谋划，明晚就动手。
1: 如能这样，你可立下了头等大功，你就放手去干吧，这些金子你拿去用，多找几个帮手。
0: 说到这儿，我们又得插一句背景知识的补充，于常所说的要干掉的这个卫律，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大汉天子刘彻对他十分的痛恨呢？这个卫律啊本身是一个匈奴人，因为他父亲早年间移居汉地，所以汉化程度比较深，如果不论血统的话，几乎可以把他当成是汉人。卫律在汉朝期间，他和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也就是那个音乐天才李延年交情特别，汉化的匈奴人，这种差事是十分适合卫律的。卫律也胜任这个工作，愉快且圆满地完成了出使任务，高高兴兴地回到长安。可回到汉朝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好朋友李延年，包括李延年的一大家子，竟然被武帝给族诛了。您看当时李夫人有三个兄弟，老大李延年，老二李广利，和他们的三弟李继。李夫人得宠的时候，这三兄弟自然也就跟着飞黄腾达，尤其是李广利，因为二征大渊之功受封海西侯，一人受宠鸡犬升天。可后来太初年间，这李夫人不幸病故了，武帝刘彻对李家兄弟的宠幸也就大不如从前了。而在这个期间呢，那个最小的弟弟李继自个儿又作死，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他是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就是进入后宫以后啊，和那些宫女们淫乱，而且恃宠生骄。如果他姐姐李夫人还在世，武帝顶多就把这个李继给斩了就行了，不会搞株连。可现在不同了，李继案发以后，李延年按照法律也被连坐，于是两兄弟的整个宗族全被诛了。而李广利呢，因为远征大渊有功，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可对于这个使臣卫律来说，李延年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工作是他介绍给我的，那现在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的，李延年都被宰了，我跑喽吧。他转身投奔匈奴去了，这可让汉武帝刘彻就非常生气了。第一呢，卫律他是汉朝的使臣，使臣投降了匈奴，这大汉的脸还要不要了？其二呢，因为卫律的汉化程度比较高，对汉朝各个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投靠匈奴以后逐渐受到重用，居敌侯继位以后呢，愈发的赏识卫律，把他封为了叫丁陵王，让他参与匈奴的军国大政。这样的人对于这个大汉天子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就算是婶儿能忍，我也得打你，让你知道你二大爷是个爷们儿。这回于常就向这个苏武的副使张胜提出来说，到时候啊，我把这个卫律给他宰了，而前半截的 A 计划他没说，行吧。俩人密谋一个月以后，也就是苏武一行人即将回国的前夕，机会终于出现了。当时居敌侯率部外出狩猎，匈奴的王庭守卫空虚，于是这勾王和这个于常决定率领手下70多人突袭王庭，去劫持单于的母亲。可遗憾的是，他们呢一贯点儿背，这回也不例外，70多名手下里边不幸出了一个叛徒，此人连夜向王庭的留守官员给告了密了，人家对方马上

0: 调集大部队抢先下手，把这勾王还有部众全部给砍杀。于长侥幸没死，被活捉了。
1: 大单于，主犯于长已经招供，汉朝副使张胜策划了此次密谋。
2: 这些奸诈的汉朝人，我非杀了他们以泄我心头之恨。
0: 居敌侯是又惊又怒，命卫律彻查此案。卫律一听，怎么着？你们要劫持单于的母亲，完了还打算把我给弄死？来呀，大刑伺候。那苏武的这个副使张胜可就着了急了，坏了，他不会把我给招出去吧？如果这个于长把密谋刺杀卫律的事儿给供出去，不仅自己要完蛋，整个使团就全被踹入火坑了。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苏武，老老实实的交代了事情的以往经过。
1: 大人，是我收买于长，想不到计划泄露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背着我干。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你如此行事违背了朝廷的意思，挑起事端会使两家重新交兵的。
0: 苏武这懵了，你倒是早说呀，哦，当时不跟我商量，出了这么大娄子你跟我说一声。万没想到自己跟使团竟然会在这场未遂的政变当中莫名的躺枪，可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苏武作为正使，只能是面对这个严重的后果。他跟张胜就说呀，说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最后肯定会牵连于我的。如果等到被捕而死，那岂不是有辱我大汉的国格？对呀，苏武作为使节，他代表的是整个大汉。所以苏武说完这番话，拔出佩刀，准备以死殉国。幸亏这个张胜啊，他眼疾手快，把苏武给拦下来了。而与此同时呢，那个于长果然就招供了。居敌侯立刻召集匈奴的高官，他们开会，打算把整个大汉使团的人员都给杀了。但是有一个重臣呢，就建议说咱们劝降吧，毕竟于长和张胜他们企图暗杀的对象只是卫律，不是单于您。
3: 臣以为应该招降他们为好，以体现我大匈奴的宽仁，留个活口，进退都有余地，以免重新导致凶悍再起战争。也好，
0: 随即就让卫律去劝降苏武。这时候的苏武早就视死如归了，刚才都想抹脖子，你来劝降我？所以呢，他对身旁的常惠等人就说：
1: 丧失气节，侮辱使命，就算留下一条活命，又有何面目复见我大汉的父老祖宗？
0: 这一回所有人想拦都来不及了，这个刀直接刺入苏武的身体，血流如注。卫律这大吃一惊啊，赶紧抱起苏武，骑上快马前去招请医师。经过了一番抢救，还算是苏武命大吧，总算是止住血了。最终呢，昏迷过去的苏武悠悠醒来，然后他的副使包括随员常惠等人呢，就把这个苏武拉回到使团的驻地。居敌侯得知苏武自杀的事儿，对他宁死不屈的气节也是大为钦佩，于是派请专人日夜的照顾他，当然也是为了防止他第三次自杀。过了一段时间，苏武终于痊愈了。居敌侯屡次派人来劝降，但是无法说动苏武。这时候那个于长已经被斩首，张胜遭到了囚禁。卫律啊，看出来了张胜是一个软骨头，早就料定你是肯定会投降的，于是带着苏武就见张胜，准备杀鸡给猴看。来到牢房之前，卫律厉声喊道：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指的是你准备谋杀我，本应该诛杀，不过单于网开一面，只要你投降便可免死。说完这番话，拔刀出鞘，那意思要把这个张胜给斩了。张胜这吓得魂飞魄散，等会儿，我愿意投降，你刚才说了啊，只要投降就可不死，我不想死，我投降。行了，杀了鸡给猴看。扭过头来，卫律跟苏武就说：副使有罪，你当连坐。苏武这儿说话非常平静，说本非同谋。对呀，他密谋的事儿，我这作为正使的我不知道，而且我们俩也不是亲属关系，什么就叫连坐呢？卫律一听，哟呵，这还挺懂法律啊。他拿着刀到了苏武跟前儿，苏武这纹丝不动，我都死过两回了，我怕你这？卫律一瞧，硬的不行，赶紧来软的吧，就说：苏军呐， 我未律之前背弃汉朝投奔匈奴，有幸蒙受单于大恩，封我为王，拥众数万，牛马漫山遍野，得富贵如此。苏军，你今日投降，明日便和我一样，否则的话，你白白的抛尸荒野，又有谁知道你的一片赤诚忠心呢？苏武这儿就斜着眼睛瞧着他，压根就不想搭理他。卫律这儿呢又开始叭叭说，如果你肯听我的劝，投诚以后就和我是兄弟，如果不肯听，以后再想见到我这么高的身份，那可就难了。这话说的就臭不要脸的自恋了。苏武一瞧，哟呵，我给你脸了，不把话挑明，你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于是苏武这忍不住是破口大骂，说你身为大汉的臣子，却不顾恩义，背叛主上，抛弃父母，投降匈奴，甘为蛮夷，我何必要见你呢？况且单于信任你，给你生杀之权，你却不会善用，反而要刺激两国的国君互相争斗，做官获败。你应该知道啊，当初南越杀汉使，结果呢，整个南越变成了汉之九郡。大渊杀汉使，玉成王的头颅被悬挂在长安的北阙。朝鲜杀汉使，朝鲜国一朝覆灭。现在呀，就差这匈奴了。你明知我不肯降，却苦苦相逼，最终结果你猜会是什么样的？那只能是两国交战，匈奴的覆灭就从我身上开始吧。来吧。卫律被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这才彻底死心，只好如实的回报单于。居低侯对这个苏武啊愈发的敬重，但是愈发的不肯放弃，他就不相信这个苏武是铁打的，既然好话说遍了没用是吧，那就让他吃点苦头吧。随后居低侯呢把苏武关进了地窖，并且不给他提供食物和水，而苏武呢躺在冰冷的地窖里边，就非常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一般来说，到了这一步，苏武的故事差不多也该画上句号了。可是就连苏武本人也没想到，他这个生命力太顽强了，在地窖里边关了好些天，水米没打牙，而尽管身体十分的虚弱，但始终都有一口气，他没死。而恰在此时呢，外边下大雪了，融化的雪水顺着地窖的缝隙就渗透进来。根据《汉书·苏武传》里边记载，就是凭着本能的求生欲，奄奄一息的苏武吃着冰雪还有皮衣上的羊毛，奇迹般的活下来了。居低侯是大为惊讶，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不光是汉武帝迷信啊，普遍都迷信。这个单于认为苏武是有神灵相助，于是啊，就把他流放到了极度苦寒的北海。北海是哪儿呢？就是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那一片，让他放羊去了，放的全是公羊。居低侯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时候这个公羊产奶的那天，你就可以回国了。言外之意，受罪去吧你呀，这辈子甭想回大汉了。这单于用一种近乎于残忍的幽默宣判了苏武的无期徒刑。也许在他看来呀，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不管你对匈奴有多仇恨，对汉朝有多么的忠诚，总会被时光的流水给洗刷殆尽，总有那么一天呢，你会跪到我的面前向我臣服的。可时间又证明他错了。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可以被时间改变，不被苦难压垮，不被死亡摧毁，这个东西古代称为气节，现在称为信仰。咱们看影视剧《潜伏》当中，邱掌柜被捕，为了保护余则成，宁可是当着敌人咬舌自尽，咬掉舌头之前，他要表明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什么也动摇不了我的信仰。
4: 别做梦了，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我可以去死，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战士。别费心思了。
0: 咱就不说潜伏了，还是来说苏武。他被流放到了极北的冰天雪地，手里边啥也没有，只有武帝颁发给他的大汉使节的结账一直伴随着他。白天牧羊，结账紧紧地攥在手里，夜里睡觉，结账就躺在他的身边，就这么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结账上装饰的牦牛尾都掉光了，拿在手上啊，就好像是光秃秃的烧火棍。 可苏武持节目。

整整待了19年呢。始终陪伴他历尽苦难的就是那根结杖，最后伴随他回到了长安。所以在苏武的身上是蔑视一切苦难的傲然气节，更是华夏民族屹立千秋、传承万世的精神脊梁。好，有关于苏武的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明天呢，我们继续汉武大帝这个系列，要给您说到著名的那个李陵了。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今年的中高考已经全部落幕了，对于刚刚走出考场的孩子来说，12年寒窗，无数个刷题到凌晨的夜晚，堆积如山的试卷，不敢松懈的青春，在交卷铃响起的那一刻彻底画上了句号。而对于电波前的每一位我们成年人来说，每一位家长来说，看着街上卸下压力的少年，看着漫天的毕业照，刷屏的青春感言，我们好像也瞬间被拉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原来每个人的夏天都有一场专属于自己的考试季，我们也曾经忐忑焦虑，熬夜苦读，期待解放，我们也曾经以为考完试就是人生最大的解脱。今晚在我们的电波中，不用热血呐喊，也不用奔赴前程，我们会用一首首老歌来送别今年的盛夏考场，回望我们每个人永不重来的少年时光。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最近看到一个很戳人的真实的小故事，今年中考结束的傍晚，有一群初三的孩子没有聚餐，没有狂欢，他们回到空荡荡的教室，默默地擦干净黑板，摆整齐歪歪扭扭的桌椅，关上曾经每天最早打开最晚关闭的教室的灯。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原来我们的青春真的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成年人总以为考完试是解脱，是狂欢，是肆无忌惮的假期，但是只有走过的人才懂，考试结束，卸下的是压力，放不下的呢，是三年朝夕相伴的青春。刚刚的几首歌，同桌的你当中藏着课堂里的小纸条，偷偷递的零食，课间打闹的琐碎，而刘若英的后来当中写满了年少不懂的珍惜，长大才明白学生时代呢是一生最纯粹的时光。今年的考生辛苦了，也谢谢曾经咬牙坚持的每一个年少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经典老歌，送给所有在青春当中奋力拼搏、拼尽全力的人。

那如果说刚刚的歌是考生的青春告别，那这一段旋律就是所有成年人的青春回望。最近很多家长留言说，看着孩子考完试卸下重担，自己呢竟然莫名的红了眼眶。有位妈妈说，陪孩子走过三年高中，无数个深夜陪读，无数次为成绩揪心，无数次不敢在孩子面前脆弱。孩子考完试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他没有问成绩，没有说期待，只悄悄说了一句辛苦了。不管结果如何，你已经赢了。其实呢，不止孩子在考试，家长也是陪考了整整三年。青春是孩子的试卷，成长是父母的陪伴。年少的时候，我们以为考试决定人生，而多年之后回头才懂，真正拉开人生差距的，从来不是一张试卷，而是一辈子的坚持和善良。盛夏落幕，青春不散。

其实每年考试季的结束都会有遗憾，有忐忑，有不甘。有人遗憾一道没有解出的大题，有人遗憾没有好好告别同学，有人遗憾不够努力的自己。那这里呢，想跟所有的考生，所有听过青春遗憾的人来分享一句很温柔的话：青春啊，本来就是一场带有遗憾的圆满。看到一个特别温柔的短视频，就是有一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走出考场，对着天空深深的鞠躬，他说，谢谢这三年咬牙坚持的自己，谢谢从来没有放弃的少年。是的，人生呢不是一场一次性的考试，中考高考只是人生无数场历练当中最普通的一次。少年不必急于答案，岁月漫长，你的花期迟早会开。

今年的中高考已经圆满结束，有人卸下重担，奔赴自由盛夏，有人回望少年，感慨岁月匆匆。我们终会明白，考场呢，只是青春的一站，而拼搏才是青春的永远。那些熬夜刷题的夜晚，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并肩同行的同窗，那些默默陪伴的家人，都会变成往后人生里最珍贵的底气。少年自有少年路，不必焦虑结果，不必纠结遗憾，全力以赴过的青春永远不负时光。也愿所有的考生落笔生花，前程坦荡，未来可期。愿所有成年人永葆少年热忱，不负岁月，不负曾经。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肺癌呢，作为我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恶性肿瘤，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健康焦点。随着医学进步，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已经成为对抗肺癌的两大利器，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依然会充满着疑惑，靶向药应该怎么选呢？放疗到底疼不疼？副作用怎么去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将会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的治疗，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欢迎两位，也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的李哲医生，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见面。
5: 大家好，我叫王红兵，那么来自沧市中心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然后我从事的主要是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
0: 两位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太好去了解到具体的医疗知识的问题。说到这个肺癌，首先想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关于这个肺癌的药物治疗，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吃什么药。咱们先从基础的来说起哈，给大家分类科普一下，这个肺癌的药物它主要是从化疗、靶向，我们说到免疫这三大类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不是现在说越新的药越好呢？
4: 好的，那么目前来说呢，近些年来我们治疗肺癌的这些药物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突飞猛进。那么从传统的一些化疗药，到目前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以及更新的一些 ADC。

0: 药和这个双抗类的药物真是日新月异，我们患者的选择性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化疗药。那么化疗药呢也是比较传统，我们从非常早期的时代到目前来说呢，化疗有相应的一些更新。那么从化疗的一些剂型来说呢，它的一些的改进的话呢，使得这些个药物它既从疗效上有提高，那同时呢不良反应也相应的会下降。那么一般来说，化疗所适用的一些人群呢，包括那些肿瘤负荷比较大，然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但是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化疗药物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副作用，那么病人有时候呢还是难以耐受。那么靶向药物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大家首选的一种治疗的手段。那么先做基因检测，然后再用化疗药，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副作用比较小，那么疗效呢也是更高一些。但是好的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这个靶向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药物的话呢，也是近些年来应用的比较火热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它是通过增强我们整体人的来抵抗肿瘤的一种免疫机制，然后去抗击肿瘤的一种方式。它既可以单纯用药，也可以相联合。那么第四呢，就是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药物，包括这个 ADC 药物，那么它是一个靶向和化疗相连偶联那种，又叫分子炸弹。那么也是在我们一些相应的研究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此外有这个双抗类的药物，就两种靶点的药偶联在一起，还有三抗类的药物，都是在临床上以及我们临床前研究当中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那么此外的话呢，这些药物的话也是选择性非常的强，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个治疗的药物越新越好，也是因人然后因病情都不同来进行个体化差异性治疗的。那么我们看有的时候可能患者检测出来基因突变阳性的话呢，我们就肯定首选这种靶向治疗药，而那些没有检测出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和那些这个免疫治疗标志物并不是很高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传统的化疗来治疗。另外呢，就是那些体质比较差年龄比较大，他可能耐受不了这些新药的比较强效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呢也不会采用特别先进的这种新药的治疗手段。所以我想呢，还是根据个体化差异来进行一些选择吧。
1: 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根据不同的类型哈，个体化的差异来去分别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很多患者一开始拿到这个化验报告单的时候，往往都是看不太懂的，因为有很多专业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名称也好，为什么医生总会强调说要给患者去做基因检测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患者他都是必须要去做基因检测呢？
0: 好的，这个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精准的治疗手段。那么同样是肺癌，可能我们这个在治疗的每一位的病人以及他的分期病理这个分型的不同，那么我们采取的治疗手段呢都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检测它能够有什么作用？那么第一呢，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靶点。那比较这个常见的话呢，就包括这个 EGFR 这个靶点，还有这 ALK、ROS1 和 2 等等，这些可以检测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那么如果检测出来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医生就会选择相应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那么它的疗效呢通常会比较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进行检测，包括 PD-L1 MSI High、DMMR 还有这个 TMB 等等，这些指标呢通常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用免疫药物来说呢，它会效果就比较好。那么此外的话，还进行基因检测，还可能会检测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点。那么这些靶点呢，通常就是可能对我们判断患者这个人的一个预后然后我们用药的顺序以及是不是需要合并用药，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基因检测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基因检测。那么一般需要检测的患者，比如说这个中晚期的肺癌的病人都需要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就是极早期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同时合并一些危险因素，你比如说他的这个肿瘤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可能有一些

0: 脉管癌栓了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基因检测。那么对于后续呢，如果能辅助一些靶向治疗，对减少复发、延长生存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性的意义的。那么此外就是小细胞的病人啊，这是一种肺癌的一种，那么他们一般呢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
1: 嗯，像基因检测一般要等待多长时间出结果呢？
0: 一般来说在10个工作日左右吧。
1: 我们说到基因检测之后，还有我们说匹配上靶向药物哈，很多人觉得一旦匹配上靶向药物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病进入到保险箱了，它就是有救的？如果说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肿瘤变大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病情没有办法去进一步治疗了呢，还是其他的意思呢？
0: 好的，这个靶向药物的话呢，当然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突变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治疗，这是最理想的。当然也不是说，第一个是我们不一定能检测出来这个点啊，这个可以匹配上靶向药。那么另外一个说，如果我检测出来这个点，吃了相应的药，但是也不一定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那么这个原来突变的这个点呢，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另外的突变。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原来的点消失了，或者出现其他的突变，这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肿瘤细胞的一个变异。那么从而呢，会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变化，就是压不住了。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呢，我们评估为耐药。那么有两点，一个是说这个肿瘤呢可能增大到原来的20%以上，那么另外就是出现了新的病灶。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明已经它耐药了。但是耐药了呢，大家也不用非常的担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般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次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你比如说您拿这个 EGFR 这个点来说啊，它目前对于我们肺腺癌的突变频率呢也是最高的这一个点。如果您之前吃的是这个一代的药物，那么我们再次检测，如果出现 T790M 这个点呢再次突变，我们就可以更换为三代的药物，然后进一步的去压制这个肿瘤。那么如果您之前吃的是三代药物，我们再次检测呢，哎，可能又出现 MET 或者是 HER2 等等这些点，那么我们还可以去通过别的相针对的这些药物呢来进一步的控制肿瘤。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检测出来相应的靶向药物针对的点，那也不用害怕。那么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来进一步的压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免疫药物啊，然后再加上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还有一些化疗药物联合去给它再次维持一定的时间。那么此外的话呢，目前的也有非常非常多新型的药物，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像 ADC 类的药物，还有这个双抗类的、三抗类的，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新的临床研究。那么这些实验性的一些个数据也都看到了，我们在后线的这一些治疗当中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在未来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在我们前期的一些临床当中。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您之前用的是靶向药物，但是我们出现了非常局限的一些进展，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联合一些局限性的局部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包括放疗了、手术了，或者是一些介入治疗，仍然可以使我们这个肿瘤或病情呢在这个控制一段相应的一个时间，也为病人呢争取更长的一个生存期。
1: 其实一直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靶向治疗，我们说这个化疗，大家现在也知道说化疗是通过输液给药，靶向药物就是吃它来口服这些靶向药物哈。那这个靶向药物，您刚刚提到，比方有的朋友他匹配不上靶向药，可能就要选择给他用免疫治疗加化疗这种组合型的治疗方式。那这个靶向药物它跟进阶型的化疗能划等号吗？它是不是靶向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要比化疗要更强一点吗？
0: 当然这个呢也是因各种不同的患者的病情啦、分期了，以及它的个体化的差异来具体性的来说。那么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针对我们要进行基因检测的一个结果。如果患者的确实是有突变的话，我们首选的还是这个精准的靶向治疗。那么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考虑后面一些包括您说的进阶性的化疗了，或者说一些免 免疫的联合治疗了。

0: 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新型的药物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不是说能匹配上靶向药就代表说它更好治，也不是说匹配不上靶向药用化疗这个病就没法治了，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我们说到免疫治疗，这些年好像各类的癌症，各类的这种癌变的疾病的话，都会提到说免疫治疗哈。免疫治疗像我们提到这些免疫药，PD-1 然后 PDL-1 这些免疫药，它都适合什么样的肺癌患者呢？
0: PD-1 和 PDL-1 的这样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呢，目前也是在我们肺癌的临床应用当中呢，也是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了。那么可以说从晚期的我们一线的治疗到后线的治疗，它单药和联合都是一个常规的应用。那么在术后辅助方面以及为术期的治疗方面都有它应用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就是它的应用的效果也是和包括 PD-1 PDL-1 的一个表达水平是有密切相关性的。不管是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有腺癌有鳞癌，还是这个小细胞肺癌，都有它的一个用药的一个指征。
1: 嗯，不是说身体好的人才能用哈，就是只要他匹配上这个指征的就可以去用。
0: 嗯，也不完全是。我们在应用免疫治疗的时候呢，可能还有许多的考量因素。第一个就是像您说的，他的一个体力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专业医生的话，他也会评估我们整体患者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叫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的体力评分一般的0到2分的患者可能才有机会去应用这个免疫治疗。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要这个评估患者的一个整体的脏器的功能，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水平了，心肺功能水平了，和他的骨髓储备了。只有这些指标他满足到一定的一个要求，那么他才有可能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免疫抑制剂。那么此外的话，有些病人呢他还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比如说那些有这个免疫相关性的疾病，比如说活动性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了，还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了，这些病人呢可能都是不考虑去应用这些免疫抑制剂的。另外就是您长期的口服这种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大剂量的激素的病人，以及那些活动性肝炎的患者妊娠期的病人，或者是这个哺乳期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呢都是要慎重一些。
1: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包括医保报销比例的问题哈。现在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个常用的肺癌靶向药也好，免疫药也好，哪些药它是进了医保的呢？这个报销比例大概又是多少？患者这个能减轻多大的负担呢？
0: 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国产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只要是符合我们医保治疗的适应症，那么基本都可以报销，那么基本是一个乙类的报销范围，那么它也是根据您当地的这个报销的比例来进行报销的。
1: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报销的比例不太一样，
0: 还是有所差异的吧。
1: 那您所在的沧州市中心医院这个报销比例怎么样呢？
0: 我们沧州地区的话呢，如果您是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大概是75%-85%左右吧。那么如果是农合的患者，大概是55%-65%左右。
1: 就报销比例其实还是挺大的哈。
0: 对，是的。
1: 还有很多患者他其实在服用靶向药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期来去服药的，他能不能配合上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说中药啊，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在服药期间绝对不能吃的？
0: 好的。确确实实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病人都在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平常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吃，吃什么，是吧？然后它可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药物的代谢的一个问题。那么靶向治疗药物服用期间呢，还是不建议我们患者来进行一个盲目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一个补充。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一定不能进补就是不要吃，就是吃的鲍鱼海参什么，就是补的特别的多，那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那么尤其是保健品来说呢，可能有的这些保健品它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那么进一步呢就会影响我们靶向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那就会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是靶向药物的疗效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副作用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您在这个服用保健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那么在服药期间呢，可以适当的去轻微的吃一些

0: 比如说维生素了啊，还有这个钙片了啊，益生菌了，这些还是可以适量补充的。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中药的话是可以口服的，但是您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啊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另外的话，您在吃保健这个靶向药的时候呢，一些西柚类或者柚子类的这个水果还是要慎重的吃。另外就是酒精啊，就尽量就是不要摄入。那么当然要是需要您就是比较多吃的啊，包括这个比较补充这个好的一些优质蛋白质了，还有这个维生素含量多的一些蔬菜了，还是要多吃一些。
1: 还有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万一漏服了药哈，万一忘吃了，是应该补吃呢，还是下次加倍来去吃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病人可能每天吃药，有一天我就忘了，那么这个也很常见。那么如果说您想起来这个时间和您固定吃药的时间呢，差别还不是，距离还不是很远，那么您可以再补，能补就尽量就是要是补服这个口服的靶向药。如果您想起来的时间和您应该吃的时间已经很远了，然后可能下一顿都快到了，那您就跳过这一次，然后再吃那个下一次的药，一定不能多吃。
1: 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漏服也是很常见的事儿哈。
0: 是的，
1: 应该去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搞不清楚哈，安全起见应该咨询自己的这个主治大夫，这个用药用量毕竟是这个化学成分哈，大家不应该擅自去做一些处理。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肺癌的放射治疗，给大家请教一下，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误区是大家容易踩到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企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8: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红台酒业赞助支持。
9: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会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全面解析肺癌的药物和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 放疗哈，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放疗就会觉得比较害怕，有的人会觉得说放疗是不是就是烤电呢，会把人给烤坏吗？我们请王洪兵医生来给我们破除一下误区哈。现在的这个精准放疗跟过去的传统放疗到

0: 到底差别有多大呢？王医生。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对于放疗这个话，虽然是肺癌的传统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放疗的理解其实一直就是似懂非懂。其实放疗的话跟手术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手段，其实它要比化疗整体的不良反应要轻很多。它相当于我们就跟手术不同的是，手术我们需要麻醉需要动刀的，但是放疗的话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高能的这种射线，然后聚焦到我们那种肿瘤细胞上，然后从而把这个肿瘤细胞给杀灭啊，所以说整体的不良反应要小很多。那么所谓的烤电，其实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我，其实我们平常在工作中，其实我们为了让患者好多时候他听到放疗之后他会很害怕，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就会说烤电。其实烤电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在既往的这种二维时代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CT 模拟定位，所以说不能把这个肿瘤的这种三维形态上给它完全勾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体表的一些标记，就是把这种肿瘤的大概的范围给画出来。所以说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覆盖到整个肿瘤，就是不把这个肿瘤给漏掉，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范围会大一些，这样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副作用会大一些。那么包括了我们这种放射性的一个肺炎，还有的话很多人的话会体表的话就是皮肤表面可能说在受到了这种射线的一些灼伤，会造成这种放射性的一些皮损，就感觉像烤糊了一样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理解为就是认为就是我们俗称就是烤电。那么在目前那种精准放疗时代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二维时代了，现在我们采用的一般都是三维视型或者调强放疗，其实更多用的是调强。那么这个的话跟二维时代比的话，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在一个 CT 的一个模拟镜下定位，定完位之后我们在 CT 上把这个肿瘤的整体的形状给它勾画出来，然后精准的去给肿瘤上然后布置剂量，这样的话它更能精准的去把这个剂量都投射到这个肿瘤上，而对于肿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肺组织啊，这样损伤更小。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体放疗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这种放射肺炎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临床上需要处理的这种大等三级的这种肺炎的一个严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的话，基本上是小于5%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放疗来说的话不要听到放疗之后很恐惧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跟手术一样的一个局部治疗。
0: 嗯，那像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样呢？比方我们说到早期肺癌、中期肺癌、晚期肺癌的患者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需要去做放疗呢？
1: 其实我们放疗的话其实是在整个肿瘤的全程管理中的话，基本上70%以上的一个患者的话其实都需要这个放疗的一个参与。那么它涉及到不同的这种分期，它可能整体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的话很多我们首选的肯定是手术，那么有些患者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他不能耐受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的话叫我们放疗上有个高端的一个技术叫 SBRT 治疗，所谓的或是等所谓的就是包括你像大家都听的这种比如说射不刀这种，那么可能经过少量就是很少次数的一个放疗就能达到根治性的一个目的啊，基本上5年的生存率的话基本上跟手术是可以媲美的。这个是目前在指南上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这种患者，那么他的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就是做 SPRT 治疗，对于早期的肺癌。那么对于中期，所谓的中期我们在临床更多的我们是可能叫它叫局部晚期，那么这种的话可能肿瘤的病变不是只在肺上，它可能转移到周围的淋巴结，那么它手术做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做放疗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在放疗的同时可能给它同步点这种化疗的药物也能达到一些根治性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一个患者的话，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就是这用来是姑息的一个治疗了。所谓的姑息的治疗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脑转移了，因为脑转移之后它会有一些存在一些就是占据了那个脑组织的一些正常的一些部位，或者说患者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啊或肢体活动障碍，这时候我们局部的话给他做放疗的话，那么肿瘤缩小之后哎，这个患者整体的症状啊就是会解除。再有的话就是骨转移，尤其是骨转移的话我们在临床做的是非常多的，就很多人骨转移了之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时候你做了放疗之后基本上70%以上的患者基本上做完之后他这个疼痛会明显的一个缓解啊，这是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
0: 那像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比较注重说哎。

0: 这个治疗的感受怎么样？他这个过程，放疗的过程会不会觉得疼呢？需要住院吗？而且这个一次治疗要多久？整个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去医院多少次呢？
1: 就是整体的，首先做放疗的话不会没有任何感觉。其实我们所谓的用来做治疗的那个仪器的话，像类似于一个大家做个 CT， 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 CT 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机器，大家躺在上面的话啊，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从进到出的话，大概也就十来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做完了。然后患者的话，就是考多少次的话，就是这个根据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姑息性止疼，可能我们十次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有些我们做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可能我们就需要大概30次啊。所以说不同的目的治疗方式，我们选择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0: 嗯，像您刚刚提到10次也好，30次也好，它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是次与次之间需要间隔吗？还是今天做了，明天就接着做第二次？
1: 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做放疗的话，都是一周考5次，周一到周五，每天考一次，然后周六周日休息。
0: 这个过程是需要住院的吗？
1: 一般的话是不需要住院的。其实在放疗，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一个放疗的话，一般是在门诊上基本上就做放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良反应，它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如果说你在放疗期间的话，需要同步点化疗的一些药物，有时候我们会收进院里进行一些化疗的同步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0: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呢？
1: 那么对于肺部放疗来说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放射性肺炎。但是放射肺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时间的话，大概至少20次以上。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放疗后的1到3个月左右，可能肺上会出一些炎症啊。如果说这个炎症只是在我们做了一个 CT 上面看到有炎症了，但是患者没有这种憋喘、咳嗽、发烧的一些症状，一般我们就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可能用点药什么的也能明显的一个缓解。
0: 对症治疗一下。我们知道有一些化疗药哈，在一些患者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有这种比较发黑或者说甚至破溃的情况。这个化疗放疗的话会有这种皮肤方面的影响吗？
1: 皮肤，因为放疗的话，刚才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你要比如说我们考肺上的肿瘤，因为它是考内部，它的主要的剂量线主要还是在针对于肿瘤上，所以皮肤的剂量很小，基本上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乳腺癌，它可能就是考皮肤的这种，那有可能这个皮肤可能会造成色素沉着或者破溃啊，是有可能的。
0: 比方有一些患者，他的这个肿瘤位置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处在的分期比较晚了，不能手术了，放疗能不能替代手术去来治疗呢？
1: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放疗的，就是比如说早期肺癌，刚才我说的可以做一个高端这种 SBRT 的一个治疗，它的疗效是跟手术可以媲美的。那么对于不能手术的这种局部晚期的，就是所谓的中晚期的这种，那么加入放疗的话也能为患者带来大生命的一个延长。
0: 放疗期间如果说跟吃靶向药或者说做化疗同时进行的话，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增加呢？一般会同时进行吗？
1: 就是整体的不良反应肯定是增加的，因为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它有一些叠加的一些毒性啊。但是一般的话都是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大小、它的分期啊，包括肿瘤整体患者的一个状态、年龄啊，会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包括药物的剂量啊，包括用药物的使用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不同的药物，我们都会做一个选择。那么尽量的话就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去降低患者的一些不良反应。
0: 那在放疗期间哈，有没有需要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特别去注意的日常的护理方面的事儿呢？
1: 护理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放疗期间的话，可能身上画的有那种定位线，就是这个定位线的话，因为每次它需要同一个位置做照射，所以说它需要精准的去复刻原来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定位线一定不能去洗澡，不能去把它擦掉。再有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就是在考的，比如说像有些淋巴结转移的，他可能那个脖子这边鼓了一个包，那么这块的话这个淋巴结去给做照射的话，他皮肤上会有很多的一个剂量，这种的话那么考到一定程就是放疗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皮损这块会有一些色素沉着包括破溃的一些情况，这时候这个皮肤其实很脆弱的，这时候你要穿一些宽松的衣物 或者是涂一些这种就是这种尿素软膏啊，或者是这些去润一润，这样的话防止这个皮肤发生这种破溃的一个情况。
0: 您二位都是来自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哈，李主任呢是胸部肿瘤中心的副主任，那王洪兵医生呢是胸部肿瘤放疗科的医生哈。我想问一下，这个胸部肿瘤中心跟咱们这个放疗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团队模式吗？还是放疗科隶属于肿瘤中心呢？
1: 就是我们这个胸部，其实我们是一个科。
0: 嗯，
1: 我们现在因为沧州中心医院现在采用的是，因为肿瘤的话靠单一的一个学科是不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肿瘤的话要求的都是进行 MDT 模式，也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所以说我们医院的话把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就是放疗，包括影像病理，包括放射介入，其实整合在一起了。其实我们都隶属于胸部肿瘤中心，虽然有各自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个大的一个科就叫胸部肿瘤中心。所以说每周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专家都会坐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入院的患者的病例进行一个讨论啊，然后这样共同去决策给患者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
0: 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方便这个医生了解患者的情况哈，给出更综合的这种治疗方案。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联合治疗还有患者们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哈。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洪兵王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呢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聊到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单一用药或者说单一放疗，更多的呢都是多学科的联合去治疗。那两位也给大家结合案例说一下哈，这个一般确诊肺癌之后到底是先放疗还是先吃药呢？这个顺序是谁来决定的呢？
1: 这个的话是由我们经过这种 MDT 团队那么多学科讨论之后然后来决定的。其实它没有固定的就是哪个必须在前哪个在后，其实它是根据患者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分期还有目前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同，我们选择的这种时机介入的时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是前期他的肿块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用一些药物进行一个诱导的一个治疗，之后等到缩小之后那么局部的放疗或者手术然后再进行一个加入。有些的话比如说不能手术的这部患者，我们做了一个根治性的一个同步放化疗之后，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用靶向药物或是免疫药物做一个巩固治疗，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放化疗在前然后药物在后。所以说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我们 都是个体化的。
0: 嗯，一般做了肺癌手术之后哈，有的医生会建议说做。

0: 我辅助的放疗或者是持续的吃药哈，一般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不去做的话，会不会复发风险更高呢？
1: 好的，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残留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个肿瘤细胞还是会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残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应用一些术后辅助的一些药物来清除这样的一个战场。当然尤其是一些比较早期的病人，你可能会有一些高危复发的因素，比如说有这个肿瘤本身比较大啊，有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这个有脉管侵犯，有一些这个神经的一些侵犯，对吧？就是有这个胸膜的侵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这个病理分型呢就比较差，它更容易一些复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个术后辅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够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发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生存时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来进行我们这个术后的一个巩固治疗。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做这样的一个辅助治疗它就肯定复发，但是呢您做呢可能我们这个心理呢也是更踏实一些。
0: 那像对于晚期肺癌的患者，放疗除了能够延长生命，还能够缓解哪些痛苦呢？
2: 就是对于放疗来说的话，其实延长生命这块的话，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晚期的一些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那么病灶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很稳定了，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加入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治疗，确实能够去延长患者的一个整体的生存。那么除了这个目的，我们放疗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一是能够去缓解对于骨转移的患者它会疼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给做上放疗之后，一般的话这个疼痛会大大的缓解。那么我们对于晚期的一个患者，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一是去延长患者的寿命，再有的话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患者整体的这种相对来说这种并发症，比如骨痛或是这种因为脑转移造成那种肢体活动障碍之类的这种并发症，然后缓解了之后，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那么对于脑转移的患者，同样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放疗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大分割立体增氧放疗，或这种或者做这种射波刀的一个治疗，都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颅内的这种转移流，去缓解这个因为这种脑内的这种转移流的占位效应造成的这种肢体的造成的这种相关的症状。
0: 那比方说患者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底子也比较差，耐受不了化疗，他能不能单独的用放疗或者说免疫药物呢？
1: 免疫药物呢当然是可以应用的，对于一些您所说到的年龄比较大，然后底子身体基础比较差的病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免疫单药的治疗，或者是那些PDL1 高表达的，比如说大约等于50%的患者，也可以进行一个免疫单药的一个治疗。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肺癌呀，还有这个食管癌，还有尿路上皮癌的一些这样的肿瘤的，我们这个肿瘤科医生目前最应用最广的指南当中这些循证医学证据都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免疫治疗药物的一个应用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学证据来进行推荐的。
0: 我们知道有一些患者哈经常会觉得说放疗会伤身体的元气哈，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吃药的话副作用又大，就选择不去吃，或者说不按医生交代的这个剂量啊疗程去吃，您觉得这种做法需要大家去怎么来去规避一下？这些想法肯定是不太对的哈，我们是说
2: 就是放疗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误区，大家认为的，因为整体的话所谓的伤元气，其实更多的很多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那么他可以出现这种疲乏，因为我们其实在医学上专门有个词叫癌性的一个疲乏，就是很多这患者得了肿瘤之后，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癌性的疲乏，一是本身肿瘤自身，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消耗人体很多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说体质就会虚一些，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过程中的话，确实会因为一些不良反应，它治疗的不良反应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疲乏的一些状态。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整体来说对于身体的这种器官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它只是你针对哪个部位放疗，它只是针对这个部位周围的一些组织可能会有些影响，那么对于整体的全身的整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元气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0: 所以大家这种想法可以去摒弃掉哈，不要有这方面。

0: 方面的心理负担，应该去积极的配合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案，这样才是最科学最有效，对于病情最有帮助的哈。包括我们在这个患者确诊之后，也经常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旦知道自己确诊癌症了，或者说确诊肺癌了，情绪方面会非常的低落，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拒绝治疗，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哈。您觉得家属啊包括医生应该去怎么沟通呢？
1: 好的，确实是，当我们患者一旦听到这样的一个自己诊断为癌症的一个信息之后呢，首先他作为家属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在抚慰患者的这个一个必要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第一呢，你是要安慰他，然后给他更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你可以跟他说，是吧，然后我非常理解你现在他非常的害怕，然后也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可能每这个病情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后续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减轻减轻痛苦啊，用用药。那么如果说患者还是拒绝呢，我们不管是你怎么选择，我们都会站在你身边，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事实，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说单纯的说一些空话给患者。当然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稳定他的一个情绪那么每个病人呢，我们可以说每个病人遇到这个先确诊的时候呢，都会像您像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一样还是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虽然这个病情它不轻，但是也不是没有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的话呢，有非常非常多治疗的手段，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的治疗的一个武器我们都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先治着看如果说呢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停，然后随时去调整方案然后让你尽量的一个舒服。那么同时呢，也是肯定它的一个社会的价值那么我们你还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家人也非常的需要你你还是要尽量努力的去这样的一个存活。
0: 我觉得咱们这些临床医生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光要在这个病理上给予救治，而且在心理上也是要不停的去抚慰这些患者。我们其实说到这个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大家都在说早发现早治疗。那像肺癌，它的早期有没有一些临床比较典型的症状？它有没有这个发现率比较高呢？它在发现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法呢？
2: 目前的话，其实对于肺癌的筛查的话，其实推荐的，包括我们所有诊疗上推荐的，都是做一个低剂量光学 CT。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体检的话，以前我们都拍啥？拍胸片。其实胸片的话，对于发现这种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很多时候表现为就是一个膜壁量结节，这种的话基本上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期肺癌发现的越多，归功于我们的筛查。那么很多时候你去做 CT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大家有时候很恐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性的，大多数的结节的话其实都是实性的。如果发现了这种结节之后，及时找专业的这种医生，然后去评估这个它的恶性的一个可能，需不需要一个干预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对于肺癌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分中央型跟周围型。其实对于周围型的一个肺癌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气道外面的这些正常肺组织里面，这些结节，其实在基本上它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的，你只能靠筛查去把它给筛查出来。那么对于有些肿瘤，比如说我们这种中央型的，就长在我们的这种大气道上，你可能会随着肿瘤的增大，可能会造成这种呼吸困难，或者是刺激性的干咳，有的时候你因为有症状了，然后去就诊，结果是发现了。所以说对于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其实还要做到一个早筛，就不要等到你出现了症状，往往出现了症状之后，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了。
0: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至少保持这个一年做一次肺部 CT 哈。
2: 对，也不是说每个人需要每年，就比如说有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吸烟呢，其实我们对于肺癌来说的话，控烟的话绝对是吸烟绝对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临床中也会做一些戒烟的一些宣教。 如果说你比如说也每天抽上20支，抽了20年，这种的老烟民这种的话，你比如这种还是建议每
0: 高度重视，
2: 高度重视去做一个体检的一个筛查。对于比如说40岁以下的，也没有什么高因素，家里没有肿瘤的一个肺癌的一个病史，也不吸烟什么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说每年去筛一下。
0: 嗯，那像很多朋友做完这个放疗结束之后，他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呢？看看这个病情。
2: 我们的复查的话，其实不是根据放疗，就是它结束多长时间去做一个整体放疗的一个随访的一个规划的。我们还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其实对于放疗来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在放疗刚结束，还有就是放疗后的一个月，一般的话会给他做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平扫，去看看他主要是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相关的肺炎，需不需要处理。那么其他的时间的话，都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在一般的话可能用过2个周期的一个治疗之后，他就定期的他就需要做一个复查，评估疗效。那么对于已经做了根治性治疗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已经切除了根治性治疗这种的话，一般的话前2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建议可能3个月，那么到第3到第5年我们可能建议半年，那么5年之后我们可能建议一年就是复查一次。
0: 嗯，复查的话一般都要做哪些项目呢？
2: 复查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整体就是肯定会做一些，医生会做一些体格的一个检查，包括这个肺部的一些听诊啊，包括这些淋巴结的一些触摸什么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还需要就是抽血，包括血常规啊、生化，还有就是一些肿瘤标志物这些看看。再有的话就是 CT， 做 CT 的话如果说比如说头上有症状或身体有疼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可能去做一下头部的核磁或是骨扫描的一些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现这种远处转移的一些风险。
0: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哈。我们从药物到放疗，从治疗到护理，可以说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全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给正在和肺癌抗争的患者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1: 好的，那我想跟患者朋友们说呢，我们诊断肺癌呢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意味的它的终点，而是我们需要和医生并肩作战的一场硬仗的开始。那么随着我们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呢，看到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和这个靶向治疗，这些武器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可以带瘤长期生存，然后并且呢甚至可以基本上正常的去跟生活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所以说我想呢，一定要配合医生，我们一起也是希望每一个能够努力求生的人都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晴天。
0: 嗯，好，王医生。
2: 嗯，其实现在的话已经不是那种谈癌色变的一个时代了。其实现在就像李主任所说的，其实现在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药物越来越多。其实以前的话，我们对于晚期肺癌来说的话，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是小于5%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5年的生存率基本上可以到达30%，甚至对一些有些部分患者的话，10年的生存能达到20%，也就是说我们10个人里面能有2个甚至治愈了，基本上就。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得了，哪怕得了肿瘤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自信心，规范的去治疗，那么有可能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嗯，好，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6: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眼下呢，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在全世界火热进行当中，球场上的呐喊、临门一脚的紧张、胜利的欢呼和失利的遗憾，隔着屏幕都能够飘进千家万户。那我们几代中国人呢，其实是对于世界杯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的。有人守着黑白电视追90年意大利之夏，跟着谭咏麟的歌声向往绿茵荣光；有人熬夜看球，和朋友挤在大排档举杯狂欢。我们有过期待，有过遗憾，也总在低谷里等候艺术微光。那最近一段让人动容的消息飘出了绿茵赛场，董路带领的 U12 中国足球小将远赴意大利参加号称小世界杯的国际青训杯赛，那面对英超、埃弗顿、意甲、佛罗伦萨一众欧洲豪门梯队，七战是全胜啊，在异国的球场捧起了冠军奖杯，第一次把五星红旗升上了这项赛事的最高领奖台。一群十来岁的普通孩子凭着奔跑坚持不肯认输的韧劲儿，在少年赛场杀出了一条路。今天晚上我们不谈激烈的赛事战术，借着世界杯的热风，用一首首老歌聊聊热爱，聊聊坚守、遗憾和希望。那接下来一首首老歌也送给所有心怀绿茵梦想的普通人。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我想当年那些熬着夜看世界杯的少年们，如今大多褪去了青涩，为生活奔波。从前呢，一圈朋友围坐看球，为每一粒进球而欢呼呐喊，友情跟着绿茵岁月一起沉淀。我们曾经在电视机前期盼中国足球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经历过等待、失落，慢慢懂得竞技场上不只有夺冠的荣光，更有一路坚持的重要。

要。我们今天说到的董路带队的这群 U12 小将没有职业梯队的光环啊，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小学生，课余训练，远赴海外，直面强敌，点球大战，顶住压力，奋力奔跑，拼下胜利，这样的一份少年心气，恰恰是足球最本真的模样。世界杯场上球星书写传奇，而平凡的少年呢，在海外的绿茵场默默地扎根生长。接下来几首歌继续唱给坚守热爱的

耀海阔天空的向往，不只属于赛场球星，也属于每一个奔跑追梦的普通人。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远赴欧洲踢青训赛，会牵动无数国人的心呢？我们的世界杯情节啊，从来不止于成年国家队的成绩，它也藏着儿时在操场踢球的回忆，藏着对中国足球青训的期盼，藏着我们普通人哪怕平凡也要拼尽全力的执念。董路多年深耕民间青训，不计争议，投入心力，带着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强队较量。小将们跌倒再爬起，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把小小的球场当成逐梦的舞台。世界杯的赛场有巨星光芒万丈，而少年林场上的坚守呢，也是悄悄生长的希望。深夜安静下来，我们也抛开赛场的喧嚣，我们在老歌当中来沉淀情绪，回望遗憾，同时也拥抱新的希望。

世界杯这么多年，我们早就已经学会了接纳遗憾、绝杀和失利，巅峰和低谷，期待和落空，本就是足球的常态。就像刚刚这首歌《沉默是金》，它道尽了世事起落，不困于争议，不畏惧质疑，默默深耕，时间自会给出答案。就像我们今天反复说到的这支 U12 小将队伍，曾经饱受争议，一群民间少年不被看好，却靠着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就像无数普通球迷常年守候，在起落里保留热爱。那美加墨世界杯仍然在继续，全世界的球员追逐着大力神杯的梦想，而在世界的角落，中国的少年们正在用脚步积蓄力量。其实呢，不必急于求成，热爱一定会慢慢的生根。接下来两首歌送给深夜守候的你，也送给绿茵场上坚守梦

一代人的世界杯情怀，有热血沸腾，有唏嘘感慨。我们在成年世界等候荣光，也看见少年们在海外绿茵奋力奔跑。董路麾下的 U12 小将捧起海外冠军不是终点，只是一段逐梦路的起点。那足球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胜利，就像生活，跌跌撞撞，坚守初心，方得始终。今晚呢，我们在老歌里共度这段绿茵旧时光，愿赛场之上胜负平常，热爱永不退场，也愿所有心怀梦想的少年脚下有路，眼里有光。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给您说说聊斋志异，聊斋里边的故事我是捡着经典的好玩的，之前可给您聊过不少。那么今天再把这压箱底儿的内容掏出来，给您学说一段聊斋志异的回目，叫做少九娘。因为这个聊斋分为很多的版本，有些版本里边就把这一回啊称为叫少九娘，而有的版本里边呢干脆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少女。这少女不是青春少女啊，而是一个姓少的女子，姓少的姑娘。说同一个故事怎么俩名字呢？抄本不同，祝雪斋抄本、康熙抄本、一十本、24卷抄本、赵执信抄本，这一回目的题目都叫少九娘。而您像什么清科亭课本、张有鹤的旧本、人独行的品评本，这个回目的名字就叫少女，姓少的少。因为我对聊斋这个系列特别喜欢，对蒲松龄老爷子也是很崇拜，但是有的故事我是特别的不认可的，就是他的故事情节包括最后的结局，就包括这个少女。为什么我不喜欢他这个结局，我这全聊完了估计您就明白了。那正是因为不喜欢，在里边啊我就会给您加点旁白啊，加点佐料啊，让您听起来有意思。毕竟您来这儿也不是为了将来中考啊高考啊，更不是咱们一块共同来考究这个聊斋呀，您来这儿是吸收情绪价值的，所以我这儿聊得欢实，您听得高兴那就齐活。
3: 富户柴廷斌家有恶妻金氏，且无法生育，柴廷斌只得另纳小妾，怎知金氏心生妒忌，虐待小妾，将其逼死。柴廷斌十分恼怒，与金氏分居，金氏使出什么手段让其回心转意？柴廷斌再次纳妾林氏，金氏态度如何？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2: 故事一开始先介绍的背景，说的是男主人公家里边的事儿。柴廷斌，太平人，太平就是明清的太平府啊，他下辖的范围相当于现在安徽的当涂、繁昌、芜湖等地，并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县的人。妻金氏，不育又嫉妒，他媳妇儿姓金，金氏，俩人结婚以后一直也没生孩子，又嫉妒，就是指奇葩的奇，当特别讲，特别的妒忌，这是一悍妇。蒲松龄老爷子他特别喜欢写悍妇，聊斋491篇故事里边涉及到这种河东狮吼的、爱吃素的、特别嫉妒的就有20多篇，像什么马介甫、锦瑟、少女、珊瑚等等吧，里边都有这么一个悍妇、嫉妒的女子的这么一个形象，个顶个的个性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4: 打死你小贱人，你说不说、你说呀。
5: 不瞒诸位，那是我小妾，大夫人要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0: 松龄老爷子写这个聊斋啊，惜字如金，他对于这个金氏的评价两个字，奇度。这个度在古人眼中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品行。古人离婚的时候讲究的是七出三不去，有七种情况你是可以把这妻子给休了的，除了像什么不孝顺父母啊，没孩子啊，奸淫呐、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度，嫉妒的度。有朋友说，那人家作为正房夫人，对于老公纳妾有这种吃醋的心理，这不是很正常吗？凭什么就把人休了呀？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这个妻子啊一直没有生孩子，这个度呢就相当于这个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有害于家族的延续，这个不但是品行问题了，那可就是违法，直接能把你休了。行，咱们接着往下说，柴百金买妾，金报玉之。柴廷斌花了上千两银子买来一个小妾。哎呦，这小妾长得漂亮，可爱，温柔，萌，又狗狗又丢丢。但是这小姑娘啊运气不好，嫁到柴家以后呢，经常被这个主母被金氏暴育之，非常残暴的虐待她。古时候这个妾的地位是特别低的，这个妾呀能够随便的卖了或者是送人，但是那得是出于男主人点了头了，作为正妻的你容不下她，说我把她送人吧，或者说我把她卖了吧，那不行。咱们看水浒传里边，镇关西的老婆要收拾金翠莲，也只能是把金翠莲打出去，不能把她给卖了。完了金翠莲呢遇上鲁智深了，把这事儿还学说一遍。
1: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强媒硬宝，写了3000贯文书，许钱时期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0: 正妻能够随意的打发妾室或卖或送，基本上得有条件，是她丈夫死了，然后这个小妾呢又没有生儿子，而且呢这个妾本来是丫鬟奴婢出身，她的卖身契还在正妻的手中，作为正房夫人能把这小妾随意的发落，或卖或嫁。
2: 大娘子卖的是家中妾室，要不小儿先看看品相，然后将大娘子参加字据。
0: 咱们说著名的古典名著，您大家伙听说过未必仔细读过的《金瓶梅》里边，一说到这个书，您别指望歪处想啊，《红楼梦》和《水浒传》那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金瓶梅》里边，吴月娘在西门庆刚死的时候是没有打算把那个潘金莲给卖了的，但是她发现潘金莲和那个姓陈的陈静济经常偷情，还经常被他给抓住。这时候呢吴月娘就生气了，先把那个丫鬟春梅给卖了。即便如此，有人也提出来，春梅也是跟西门庆睡过的，按规矩你得给准备一些嫁妆，哪怕少点也没事。春梅走了以后，潘金莲继续跟那个姓陈的勾勾搭搭，人家吴月娘是忍无可忍才把潘金莲赶走的。赶出去的时候呢还给了潘金莲2箱子东西，卖潘金莲的钱名义上那也是给吴月娘这个家长的聘礼。当然这就说多了说远了，柴廷斌这儿买来这么一个小小的妾，他自然是非常喜欢了，跟这个母老虎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呢，所以对这个妾呀很宠爱。
3: 灯下看美人，月下看花，别有风情的、在我心里你永远都占头名。
4: 这辈子跟了你不冤枉，
3: 我定不让你后悔。
0: 金氏这儿可不干了，暴育之就是暴力虐待，大冬天的屋里边生炉子，你这事儿本来家里边有奴仆有丫鬟，柴廷斌的人设人家里边是一个富户啊，有的是钱呢、你让下人干不就行了吗？不，金氏把这小妾叫过来说，你看咱们家里边我婆婆死得早，儿媳妇进门先得给婆婆烙饼，这是当婆婆的考验儿媳妇，你在和面的时候要做到三光，手光、面光、盆光，不能是沾的哪哪都是。所以金氏就吩咐这个小妾，你把炉子点上烙张饼我尝尝，这是待我过世

是的婆母大人要给你走这个流程。小妾这儿低眉顺眼，惹不起这个母老虎啊，把炉子给拢着了，呵，弄得灰头土脸的。炉子上坐上水，准备开水和面。这时金氏提出了要求，说如果给婆母大人烙饼呢，自然是越软和越好，但是我年轻啊，用不着搞那什么硬面饺子皮软面饼，你就给我凉水和面就行了。您想吧，点炉子的季节数九寒冬，他让这小妾用冷水和面，面和好了得醒着。这时候小妾呀手冻得通红，金氏这不满意了，咱家老爷花了上千两银子把你买回来，你这也太娇弱了，不行啊，这得训练呢。到外边取来一个冰坨子，让这小妾俩手攥着，他这点燃一炷熏香，这炷熏香烧完了才允许你松手。手攥冰刚开始的时候啊没什么，但是过上二三十秒钻心的疼啊。我们经常说这手都冻麻了，手都冻木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冻到最后就跟那个耗子在咬你似的。可是这炷香没烧完你就不能撒手，这小妾连冻带疼，额头都沁出冷汗了。终于这炷香烧完了，这手差点都废了。哎呦，我也就是说说，你这事儿闹的手都冻成这样了，老爷看了多心疼啊。这么着，你把眼睛闭上，我把这小手啊给你捂上一捂。小妾不明白你捂我的手让我闭眼干嘛呀，但是也不敢反抗，听话的把眼睛闭上了。就见这个金氏用那个炉夹子夹出来一个烧得痛红的煤炭，直接放到小妾的手中。如果换成咱一般人啊，这手只要一挨这个煤炭马上就躲了，疼啊。可是这小妾的手啊都已经被刚才的冰块给冻得完全的失去知觉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尖叫一声，睁眼一瞧，哎呀，赶紧把这个煤炭给抖落开，哭着喊着就往外跑了，手上烫的都是大流泡。金氏这儿假模假式的跟出去，站在院里边，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小妾回到自己房间里边去包扎，有这个丫鬟呢先用这个温水洗完手绢，把手上这个炉灰渣子什么的给它清掉，再涂抹上一点烧伤药。金氏这儿推门而入，用这个眼角就盯着这个丫鬟，那意思你还挺心疼是吧。小丫鬟低着头走了，不敢再帮这个小妾了。金氏就跟这个小妾说，今儿发生的事儿啊仅限于你我知道，这个手怎么受的伤你要是跟外人说起，那这种事情就会经常发生，晚上侍奉老爷的时候你要说身体不适让他回我屋睡去，我给你约法三章。第一，以后早上给我请安你得给我跪着。第二，刚说完第二，外边有一个仆人走进来了，大奶奶有点急事儿。嗯，闭嘴，我这正给他立家规呢。第二，大奶奶事儿真挺着急的，我说了闭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这个事儿着急。第二，哎呀，第二是什么来着我忘了。扭头他问那仆人，你这着急麻慌的跟着了火似的，到底什么事儿啊。大奶奶恭喜您都会抢答了，就是着火了。哪着火了？您那屋里边。金氏这马上把这火啊撒到这小妾身上，你看让你点个炉子把我屋都给点着了。旁边仆人说，不是，是您的床上冒烟了。啊，我床怎么会冒烟呢？上边有一个没烧尽的煤壶。金氏一听这才明白，自己刚才把这个烧红的煤炭放到小妾手上，小妾一倒了，那煤壶跑自个儿床上去了，然后他这也没瞧着跟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现在屋里边冒起浓烟了，差点把房子给点了。金氏这气得发疯啊，马上命令小妾，去把我的床单被罩都给我换了去，哪儿烫的窟窿眼儿，你给我绣好了缝好了。这还是仅举一例，说为什么不多举点例子呢？第一，节目时长有限。第二，这个金氏啊之后就不再欺负这个小妾了。有朋友说他这么快就回心转意变好了，还是谁给他施加压力了？不是，是因为这个小妾叫惊碎而死，到他们家一年死了。怎么死的不说你也知道，身体和精神上经常受到这种摧残，死了也算享福去了。
那么这个事儿被柴廷斌知道以后，柴愤出，非常生气，不在家待了，我要跟你分居，到别的宅院那儿住去。独宿数月不见归榻，一走好几个月，根本就不再进金氏这个屋了。金氏啊，心里边就有点发慌了。咱前面可是说过啊，妻金氏不育又其妒，他没生孩子还妒忌，那么就这两条就符合七出三部曲里边那个七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二人分居多长时间，当然那时候也没这法律是吧，金氏琢磨的是，如果自己的丈夫长期的生闷气也不理自己，哪天真的把自个儿休了，那到时候啊自己哭都找不着调了。有这么一天，柴初度，就是这位柴大官人，他过生日，金卑辞庄礼为丈夫寿，卑谦卑的卑，庄庄严的庄，就是这个金氏呢陪着小心，说着动听的话，恭恭敬敬的给丈夫过生日，订了一大的生日蛋糕，三层的，插上了43根蜡烛，领着丫鬟仆人老妈子一块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来吧大官人，吹灯拔蜡吧，反正嘛过得挺隆重。柴不忍惧，使通言笑。柴廷斌一瞧这金氏这儿姿态放得这么低，说的话又这么软和，恭恭敬敬的，那也不能不理他呀，这才开始跟他说话。金设宴内寝招柴，这金氏呢在自个儿那个卧室当中啊摆下酒席，四个凉的八个热的，烫了两壶黄酒，让丈夫来自个儿屋里边接着喝。柴辞以醉，她丈夫还是不原谅她，啊，这刚才吃生日蛋糕的时候已经喝多了，不喝了，我走了，回去睡觉去了。摇摇晃晃的出了金氏的寝房，还是到这个别院那儿自个儿准备休息。那金氏怎么办呢？原文里边是这么说的：金华妆自缢柴所，就是化了一个淡妆，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呢扭的扭的就到了这个柴廷斌的别院了，到这儿敲门而入，说呀，妾皆成终日，君即醉，请一盏而别。我这儿真情实意的伺候了你一整天了，就算是您这儿喝醉了，请您到我那房间里边再浅浅的喝上一盅酒，然后您再回来睡，我也算心满意足了。过生日我不惹您生气啊，但是呢，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四海深，两口子过日子马勺哪有不碰过样的，您对我生气我也知错了，我也想改，到您的寿辰之日，您怎么就不能到我屋里边喝上一盅酒呢？柴廷斌这一听也对，毕竟这金氏是自己的正房夫人，人家提出这种的要求也不过分。于是又到了金氏的寝室，就是到了内室了，夫妻俩人呢边喝边唠嗑。有朋友说，不就喝一桌吗，哪有那么回的事儿啊，人家都诚心诚意的道歉了，你就不能显得自己不依不饶的那么讨厌了。两口子这儿有说有笑，酒过三巡，金氏这儿啊就自我检讨，说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记，遂无结发情郎，后请那金钗十二，妾不辱瑕疵也。就说前些日子不小心呢打死那个丫头，实乃误伤所致，我呢心里边也特别后悔，毕竟是条人命啊，您呢千万不要再记我的仇了，咱俩总不能说一点点夫妻感情都没有啊，打今儿以后啊，你就算是娶上六个小老婆，纳上十二个妾，我也不会再埋怨了，都听您的。柴廷斌一听，这是真正的幡然悔悟了，让我娶六个十二个，说明他不再嫉妒了，能说出这番话，那证明这个金氏啊已经是改了。金氏一瞧柴廷斌高兴，赶紧吧给倒酒，说这个酒啊可不简单啊，这是泡好的药酒，里边有什么鹿茸、枸杞、菟丝子，您呢再喝上一杯吧，这酒喝了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柴廷斌这儿好几个月也没进他媳妇儿的屋，所以这回啊也算原谅他了，就在金氏房中二人睡下了。
那么书中按表，或者说我自个儿的想法，在这个期间就没有人

再想起那个小妾可可怜怜冤冤枉枉的死了，要不说这个妾的地位低呢。打这天夜里开始，柴亭斌这儿啊就搬回来住了，两口子呢又变得非常恩爱。金氏为了表示自己知错就改，竟然请来一个媒婆，你看我这儿结婚这么久了也没生孩子，柴家不能无后啊，你呀给我们家大官人物色漂亮的女子，还得有才情啊，这事儿要快，甭管对方提什么样条件都答应，只要是让我家柴大官人满意，花费千金又何如。这话说给谁听的？不是说给媒婆听的，她丈夫这柴廷斌呢就在旁边呢。柴廷斌感动的呀，哎呀，我错怪我的妻了，我的好贤妻耶，你可真是改了。媒婆这儿一边点头一边心里琢磨，我给她找谁呢？这金氏就说，大官人您喝茶啊，我送她出去。送着媒婆出了院，掏出五两银子给了她了。媒婆这直烫手啊，我没给您介绍呢呀。不用，拿着钱你该怎么花怎么花，不要给我家老爷物色。但凡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合适的，你举些例子，找了谁家姑娘了，人对方怎么不同意的，反正你就给我编瞎话。媒婆一听，又掂了掂手里的银子，这哪是银子啊，这是肉包子，我这成狗了，让我有去无回。这活可好干啊，不用有任何动作，先拿上五两银子，高高兴兴走的。过了十天半个月，柴廷斌这着急呀，你拖的这个媒婆怎么一点信儿没有啊？金氏马上也火了，就是说呢，吩咐丫鬟去把那老妖婆子给我叫过来，我要质问她。媒婆这儿陪着笑走进宅门，这金氏可就不依不饶了，怎么着啊，我们家官人条件不差吧，央托你的事怎么一点回信没有啊？媒婆一听，那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边不清楚啊，赶紧吧，陪着演戏。哎呦小娘子，哎，非是老身我不上心呐，我这腿都快跑折了，我分别去过谁们家谁们家，人家怎么答复的，有的嫌咱家大官人吧岁数有点大，有的呢是听了您的名声吧。金氏说，我名声怎么了？他们说的，说您有点妒忌，性情有点彪悍，这不是我说的啊，都是他们说的。柴廷斌在旁边呢赶紧给打圆场，哎，我家娘子改了啊，现在可好呢，要不然的话能让你去给我找这么多妾吗？老婆子赶紧说，对呀，我也给他们解释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您甭着急啊，我继续努力，我手头掌握的资源那可多呢。柴廷斌这儿来了兴趣了，比如说呢有谁？这媒婆说，比方说刘员外家里边他的小妾生了一个闺女，今年呢14岁。金氏在旁边一听，嗯，有吗？媒婆一听啊，有，还是14岁，然后就早夭了，死了。柴廷斌一听，死了你跟我说什么呀，我这是纳妾又不是娶冥婚。媒婆心里也讲话，都是这五两银子给我烧的，在这胡说八道的。赶紧吧，又举例子，得展示自己的这个资源多呀。太平府的芜湖岸边有这么一个小娘子望门寡，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柴廷斌这又动心了，多漂亮你给我说说。呵，年轻的时候在湖边洗衣服，得有300-400人到跟前围观去。柴廷斌正笑着呢，嗯，年轻的时候，今年多大岁数？今年呐，跟您年上年下吧，43、44。柴廷斌差点气疯了，我纳一个妾找一个43、44的，我傻呀还是你有病啊？金氏反而很高兴，好好好，这个可以有。媒人一听，这个可以有啊，这个真没有。反正这个媒婆呢把这事儿就给折过去了，大官人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再给您找，一定找那种模样周正，而且呢腰细屁股大，明年就给您生一大胖小。柴廷斌说，嗯，这是我的喜好啊，就照这个档次来。金氏又把这媒婆送出去，又塞给五两银子，今天你表现不错啊，行了，拿着买茶喝去吧。媒婆高高兴兴就走了。类似的情形上

上演过四五回，柴廷斌也发现点问题了。依靠这个媒婆啊，就跟现在上相亲网站似的，钱花了个不老少，对象还是不好找。终于遇上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这是一婚托，所以柴廷斌这儿也不用这个媒婆了，自己托朋友给买来一个小妾，是林家的一个养女，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林家，出落得非常漂亮，而且很有才情，咱们就管她叫林姑娘吧。林姑娘入了这个柴府，今世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惊，妹妹长，妹妹短，听着口风跟亲姐俩似的，吩咐所有的下人，怎么对待我，就怎么样对待你家林二娘。又把这林姑娘叫到自个儿的闺房，我这胭脂水粉、金银首饰，你随便挑随便用，不用跟我打招呼，更不许跟我客气。哎呦，把这林姑娘感动的呀，无可无不可的。当天晚上洞房的时候呢，林姑娘就跟这个柴廷斌说，说大官人，我嫁过来之前呢，有这个左邻右舍的提醒我，说您家这个大娘子呢，她，柴廷斌说，说她性格彪悍，说她嫉妒，说怕会虐待你，对不对？林姑娘点头，嗯，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发现他们都说错了，你看对我多好啊。柴廷斌也很欣慰，确实他以前有毛病，现在改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汉妇宽容更难求，你就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吧。他这小妾林姑娘看着桌上燃烧的红烛，若有所思，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么有点不真实呢？这都说是福兮祸所伏，这福和祸呀，有的时候是能够转化的。柴廷斌这儿赶紧给他解释，还有的时候啊，这意思相反的词儿，其实也是一个意思。比方说吧，你要杀一个人灭一个人，杀人灭口，这个灭可就是让对方死的意思。而如果你想要救一个人，救死扶伤，这是让他活的意思。所以这个救和灭当然是意思相反了。可是前一阵儿我们家着火了，大家伙都在喊救火呀救火呀，救火其实就是灭火，这救和灭又是一个意思了。柴廷斌这个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说您呢，您最新的照片其实是您最老的照片，这话您去品一品啊，最新的照片指的是你最近拍的，这是新的意思。那最老的照片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指的是您的年龄。哎，这里的新和老指同一个事儿，又相互转化了。我们吃的那个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这里边是怎么转化的呢？第一个生鱼片指的是不用煎炒烹炸，生着就能吃，它的反义词呢是熟。它为什么是死鱼片呢？因为做生鱼片的时候，这个鱼肯定是死了。咱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说我去看医生，其实是让医生看你，我们说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不说这个话题了，知识都学杂了啊。咱们且说这个小妾呢本来挺高兴，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地狱一般的生活可就要即将展开了，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说《聊斋志异》当中的这个回目《少女》。
3: 面对丈夫娶进家门的第二任小妾林氏，金氏一改以往恶劣态度，笑脸相迎。看似和谐的表面之下，暗藏着怎样恶毒的心机？林氏将遭遇怎样的悲惨结局？离家另过的柴廷斌在怎样的境况下遇到了少女？明知柴家有河东狮吼，少女为何会答应柴廷斌的求亲？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2: 且说这位小妾林姑娘嫁入柴府以后，正房夫人金氏表现的是出人意料的好，叫喜形于色，饮食共之，知则花串任其所取，甭管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用的化妆品，我用什么你随便挑随便拿啊，甭跟我见外。说林故烟产不喜女工，秀履之外虚人而成。这位林家的养女啊，是北方的姑娘，不会做针线活，除了这个做鞋以外，其他的活啊，甭管是雕啊绣啊，都得请别人给做。金氏这儿呢，就好言相劝，好妹妹耶，咱们家啊，看着是大宅大院，可比不起达官贵人之家，纵有金山银海，也得是很勤俭才行。您这儿用个手绢啊，穿个衣服，都让别人去缝制，那哪行呢？来，姐姐教你。说是教啊，拿来绸缎，让这位林姑娘学缝纫，这事儿本来很正常吧。可是他的表现如何呢？若言师会弟子，出游喝骂，继而鞭处。一开始啊，还像严厉的老师，嘴里边说着我都是为了你好，但是你要做不好的话，直接戒尺就上去了。可这些事儿呢，又怕被她老公知道，那就不留痕迹呗。他给这小妾林姑娘下规矩，我打你的时候不许呼喊，不许哭，拿一个大桶啊照到脑袋上，然后抡起棍子咚砸到这个桶上。你去验伤吧，一点伤没有，但是您想想，那耳膜都被震流血了。一问，哦，你说在娘家只学会了做鞋，你给我纳个鞋里子。我这个人呢，最烦的词儿就是顶撞，所以你纳鞋底的时候不能用顶针。林姑娘一听，那怎么样穿针引线呢？那我不管。哎呦，这林姑娘一双青葱玉手被那个针鼻扎的呀血迹斑斑，又不敢跟本家老爷，不敢跟这个柴大官人说，
4: 把手伸出来，
5: 不许笑，
4: 我的就是我的，这样跟我争，我这样跟我抢，就是这样的下场，记住没有？
2: 这林姑娘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到这家来当妾，她这才想起来众乡邻所说的他们家那个金氏啊，可不是好东西。他哪不是好东西啊？他简直就不是个人呐！一旦稍有不称意了，来趴床上打板子吗？不是，拿枕头蒙到脑袋上，抡起棍子冲着脖子和脑袋就打。说为什么还垫上枕头呢？又疼又没有外伤。
5: 今天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2: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金氏两张面孔，当着下人呢，当着这个大官人，当着她丈夫的时候，对这个小妾那可是百般的呵护。妹妹这化妆呢，你用的这个粉扑不好啊，我那儿有上好的珍珠粉，来我给你扑上。她亲自给这个林姑娘化妆，但是这都是表演给丈夫看的。柴廷斌这一出门，马上这个脸就变了。我来问你，你脸上敷的这是什么呀？吓得这个小妾直哆嗦。是您给我铺的珍珠粉，那你配吗？ 小妾心里讲话，这也不是我主动要求的呀，可是又不敢顶嘴，只能是默默地把脸上这个铺的粉呐给洗掉。你这刚洗完，金氏这儿可就冲过来了，使劲一蹬这个头发，连一小块头皮一块都拽下来了。我亲自给你铺的粉，你竟然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洗掉，你这是没把我放到眼睛里边啊！哎呦，委屈的这个小妾呀，眼泪在眼珠里边打转。金氏用手一指，你给我憋回去，又把这个头发递给小妾，当我面把它吃下去吞了。小妾不敢不从，也只能照他说的做。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啊？她是林家的养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是父母早亡，谁给她撑腰，谁给她做主啊？再说她这个身份就是小妾，说不能够跟柴的官人学舌告状吗？凡是被霸凌过的人呢，都有习得性的无助，你前脚告了状了，后脚更加严厉的惩罚就来了。金氏就盯着这个小妾把头发吞了咽了，然后再给她立规矩，说我们家啊喜欢干净人儿，你这个衣服发型还有妆容都得是板板正正立立正正的，如果穿的那个鞋后跟那儿稍微有点褶，就拿起铁棍子打他的两只小脚，因为那时候的女子都是裹脚的嘛。头发稍微乱一点儿，就用力抽他嘴巴子。就这么一天两天三五天，这个小妾忍受不了了，精神早就崩溃了。有那个心眼好的丫鬟呢，偷偷的旁敲侧击的把这事儿呢跟柴的官人说了一回。可柴的官人觉得不能吧，当我面的时候，我家大娘子对我这个小妾好的不行不行的。晚上的时候呢，他也偷偷的问过这个林姑娘，哎，我家大娘子对你怎么样啊？一提他这个正妻，就吓得这个小妾浑身哆嗦，心都揪揪着。拼命的摇头，又拼命的点头，不，他挺好挺好。席廷斌这儿还很欣慰，我就说嘛，下人总是多言。又过了半个多月，有这么一天晚上呢，席廷斌就住在小妾这屋了。这俩人刚躺下呀，就听外边席廷斌的正房夫人这位金氏在那儿骂了个哈巴狗呢，哼，就觉得我宠着你就给你脸了是吧，你看明天我怎么收拾你。这话当然是指桑骂槐了，可躺在床上的这位林姑娘万念俱灰，明天我将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间惨剧啊？算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死了得了。夜半三更时分，席廷斌这儿睡得正香呢，忽然听到有凳子倒了的声音，他这也不以为意，翻了个身呢继续睡。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他这起床了，一看身边没人，肯定是小妾给自个儿准备早饭去了。但是睁开朦胧睡眼，怎么有只脚在半空中正在飘着玩呢？仔细再一瞧，妈呀一声，被吓得三魂出窍，赶紧喊来仆人七手八脚把这位可怜的小妾给从房梁上给救下来。再一瞧，太吓人了，舌头伸出那老长，眼珠子往外凸着，脖子上丝绸腰带的勒痕非常的恐怖，人早就断气儿了。齐廷斌这儿悲痛不止啊，忽然想起此前丫鬟向自己告状，把这个伺候过主母和这位小妾的所有的丫鬟仆人老妈子全都叫过来，把门一关，来吧，我有心理准备了，把你们平日所见所闻都跟我详细的学说一遍，哪个敢有隐瞒，我把他卖到昌门里边去。
6: 大官人，这不关我们的事儿。
7: 不跟我说。
2: 于是大家伙七嘴八舌的把所知道的都学说一番，席的官人越听越骇然，因为很多虐待的细节已经超乎人类想象了，自己娶的这个金氏心肠如此的歹毒啊，他这气得手直哆嗦，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有个小丫鬟抬起头，老爷，我跟您说过呀，可是转过天来你当我面把我臭骂一顿。席廷斌一听，也是啊，这怪我呀，不对，凭什么怪我呀，这怪这个金氏。他这拔腿就走，直闯入到金氏的闺房当中。你这个贱妇，你干的好事儿！金氏估计也知道东窗事发了， 所以不咸不淡的给回了一句：我替你教训你的小老婆了，我是正房的妻，我有什么罪过啊？是不是他跟你学说什么我的坏话了？你把他叫过来，让他跟我当面对质。席听斌这气的，我倒是愿意把他叫过来，或者把你送过去。送过去哪儿去？他跑了吗？席听斌这说，他已经是上吊身亡了。

呦，金氏也大吃一惊，死了，赶紧挖坑埋了吧，这大夏天的，万一臭了呢？席廷斌这儿都已经气疯了，从这以后啊，再也不理这个妻了，暗地里花钱，在外边啊建了一个大别墅，装修好了，这时候呢就要再娶一个小妾，离家另过。有朋友说，那就不能把它修了吗？对于这个事儿，我只能回答您，蒲松龄不让，哎，作者不让，咱们作为观众的只能是受着吧，忍着吧。他为什么不这么安排呢？您等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我评论的时候再给您解开啊。就说这个席廷斌呢，他也要负很多的责任。席廷斌想要再纳妾，离家另过，可是过了小半年吧，也没遇上什么合适的。结果有一回呢，在参加朋友葬礼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位少女。古代女子啊，要想俏，一身孝。席廷斌一眼瞧见那个少女以后，眼睛都直了，滋啦滋啦，380万伏高压电，就这么直勾勾的瞧着。这少女偶然一瞥，也发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打量自己。这男的怎么这么无礼呀？这么隆重的白事场合，你这么盯着我，这算干嘛呀？狠狠的就瞪了他一眼。就连这种小动作，也让这个席廷斌呢骨头都酥了。哎呀，连生气都这么好看。人家那位少女呢扭身就走了，她这盯着对方的背影，我可太喜欢了，赶紧找人问，哎，刚才那姑娘啊，14、15岁的年纪，那是什么家的小姐呀？一打听还真有认识的。说这个少女呀，姓邵，她的父亲呢是一个穷书生，家里边就她这一个姑娘，自幼聪明异常，教她读书吧能够过目成诵，尤其喜欢那个医书和相面的书，书中原文写的是有喜读内经及兵谏书，内经指的是黄帝内经，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也是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而那个兵谏呢，这是一本命理算命看相的书。这么一个小姑娘这么聪明，但是唯喜两行，一个是中医药理论，另外一个就是相面算卦。父亲呢特别宠这个姑娘，有来上门提亲的呢，直接把孩子叫出来，你先来相看，你听听这人行不行。但是没有一个男子能入这姑娘的眼。这小女孩啊长了一张娃娃脸，其实实际年龄说都已经17了，古代来说这是大龄剩女了。听到这些话，柴廷斌这儿有点心动，又有点为难。心动是因为自己一见钟情了，而这个为难呢，人家父亲是秀才，这小女孩呢今年刚17，自己43了，人家愿意给自个儿当小妾吗？听说这女孩家里边啊很穷困，所以这位柴的官人就觉得，我用钱来趟道，或许她呀她父母啊就心动了，就同意了。于是这回啊，柴的官人自己找了一个姓贾的媒婆，她是多重身份，平时不但是给人保媒拉纤，也上这个宅院里边卖点珍珠首饰，所以这柴的官人呢认识她，叫到自己别墅当中。席的官人这儿也真是卖力气，哎呦，在媒婆的面前呐，那可真是掏心挖肺的。我就在葬礼上瞧见他的，打听了他的身世情况，回来以后呢，我就跟丢了魂似的，眼前就都是他的影子了。我娶不着他呀，我估计活不了几年了。媒婆这儿直嘬牙花子，你说这姑娘我倒是认识，也知道他们家的门风，挺好一人，可问题是您家那大娘子十里八乡有口街街平啊，就别接杯了是吧，这孩子嫁到你们家，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您娶过两房小妾，一个被折磨死了，另外一个被折磨的自杀了，现在我要去上人家提亲，我怎么张这个嘴呀？席廷斌这使劲拍胸脯，我在城边上盖了一个别墅，把这小妾迎娶过来以后呢，我们两个是独住，跟我那大老婆一点关系没有，我都不让他们见面，偷偷的。媒婆这儿还是不松口啊，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只要被你纳为小妾，她在你们家这个地位，您自个儿心里边是门清的。这事儿被您家这个金夫人知道以后，我从中也作辣，我介绍这个姑娘，她到时候也吃大亏。所以老身我呀，绝对不会干。话说到这儿，就见席的官人从袖子里边掏出了100两银子，沉乎乎的啊，两锭，啪啪，往桌上一放，这一锭银子50两。媒婆这正说着话呢，所以老身我呀，绝对不能干让您不满意的事儿啊。这银子怎么解释？席廷斌说，这是给您的，成与不成您都收着。为娶这房小妾，我愿意再花1000两银子。媒婆这马上松口了，大官人，这事儿很困难，但是我看出您呢非常的诚心诚意，这事儿啊就交我身上了，您等我的信儿吧。要不怎么说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呢。聊斋志异的原文里边写道，问利其有，诺之。这媒婆啊收了银子，有利可图，可就许下了承诺了。所以谈任何事儿啊，你不要说什么理想啊，谈自己的感受啊，感情啊。对于媒婆来讲是吧，只要给了钱，日子像过年。但是走在半路上，他也得琢磨这个事儿。人家这位姑娘从小这么挑，不敢说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吧，但是人家他老爹有这个小的功名，秀才出身，人家一个17岁的姑娘让她嫁给一个43岁的男子，还是给人当妾，人家肯定大棍子给我轰出来呀。困难虽然大，我收了100两银子，这事儿我得去谈，而且最好还是能谈成，事成以后还有我的好处呢。于是就登门了。书里边写的是登门故与少妻叙语，就是跟这个少女的母亲唠闲篇，张家长李家短，俩人正聊着天呢，事儿也巧了，这个少女呀打外边回来了，见到媒婆以后，那个双膝微微的下弯，哎，给这个媒婆呢施了个礼。媒婆看见以后赶紧夸赞呢，还得表现出惊叹来，呜呀，好个美姑姑，哎呦，好漂亮的姑娘啊，如果你是进入朝阳院的话，赵飞燕那姐儿俩赶紧滚一边去，有你在的话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然后又问许配给什么家了，这个女孩的母亲也就是少妻就回答说，上位，还没有定亲呢。这媒婆就说，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做贵客也，那这样的姑娘还愁没有王公贵族来上门提亲？少妻这叹息一声说，王公贵族咱们不敢指望，只是想替她找一个读书人呢，但是这个小冤家，哎呦，挑来挑去的就没有他相中的。女孩的心思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呀猜也猜不透，这不是挑来挑去就挑到这个年纪了。这姓贾的媒婆啊赶紧就劝慰说，夫人内您可不必烦恼，这么漂亮的小姐，我不知道谁呀前世修了多大的福才能够消受得起呀。昨天闹一大笑话啊，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位柴大官人吗？柴巨富啊，有的是钱那个。他呀去参加朋友的葬礼，就在这个坟地上说看见你们家小姐了，哎呦，那个心呢就跟猫刀似的，跑到我这儿说愿出1000两银子做聘礼。您说这不是鹞子想和天鹅作伴吗？他怎么琢磨的呢？估计您也是听出来了，人家这个媒婆啊其实是正话反说，以退为进，先探听一下姑娘家长的意思，看看你们家图不图钱呢。媒婆这儿眉飞色舞，当时啊我就骂他，我说你这是坟头上插路标，把人往死路上引呢。啊，你40多了，人小姑娘17，给你当妾，你怎么琢磨的呢？这番话让这个少女的母亲也就是少妻听了以后，人家呀没接茬，微笑着没做任何的评价。姓贾的媒婆一瞧好像是有点门啊，接着就往下演绎。我也琢磨这个事儿了，如果是别人家呀，我还就真上门去提亲去。1000两银子，怎么苦熬苦奔能挣这么多钱呢？
把闺女嫁过去，1000两的彩礼可就到了手了。如果是小门小户的人家里边啊，肯定就同意了。但问题是，您家的相公那可是有功名的，是秀才，读书识字有风骨，十里八乡谁不夸？您二位培养出这个姑娘呢，肯定也是不图财的。可是我还是犯琢磨，就看他俩人，你说有没有这个缘分呢？少七这儿还是微微的笑了笑，没有接话。贾婆这儿啊，赶紧就自打圆场。我不是晚上老犯琢磨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结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见您家这位姑娘就嫁给那位柴的官人了。哎呦，把我美的呀，郎才女貌。您家拿上1000两银子盖上这么一栋2层小楼，我再来给您道喜的时候，您家丁院仆看门的那不得把我轰走啊？到时候我还得解释这我是媒人呐。到时候您两口是吧，出门有骡马，进门有高宅阔院，天天的喝着小酒，赏着春花秋月，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儿。我就这么说说啊。话可是开心的锁呀，把这欲望的种子种到你的脑海当中，这个念头就会迫使着你呀往下想象。所以少七这儿亲自给这媒婆倒了一盏茶，说我再去烧点热水，您等着啊。回屋啊，跟丈夫去商量了，跟这位少秀才俩人一商量，最终呢得出一个结论，不如啊还是听姑娘的吧，她愿意那咱就跟着沾光，做个富家翁也算是得计了，她要不愿意那也没招。于是过了一阵儿呢，把这个女儿，把这位少女可就叫了过来了。少七这儿还是陪着笑脸儿，说我们家的丫头啊真奇怪，多少好的她一点也没相中，也有那个趁钱的，也有有功名的，也有读书识字的，她一概不允。可今天我们俩跟她一商量，给这位柴大官人做小，她却愿意了。我跟我家相公一说呀，只有一点担心，就是他们家那个大夫人，我怕我们闺女受委屈。但是我们家丫头听了以后，人家不怕，还真就应了您的梦中所想了，可能能成。贾媒婆一听，我勒个铁娘嘞，这少女竟然是打心里同意了，呵，她这激动的把这个茶杯放到桌上，我跟你们说啊，把心踏踏实实的放下。您家小姐过门以后，那是另宅别过，大别墅早就盖好了，你们知道那个城边上那2层小楼吧，雕梁画栋，那就是柴大官人的别院，到时候您家小姐直接娶到那边去，跟那个姓金的根本就不见面。到时候了，您家这位少夫人给这柴大官人生下的个一男半女的，还什么妻呀妾呀，得宠就行呗。那金氏一直没孩子，那到时候说句，等他们百年以后万贯家财，还不是属于您家这孩子吗？姑娘的母亲一听，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就真能放心了。可紧接着这位当妈的呀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孩儿啊，视同贾老言之，此辱自作主张，勿后悔，至对父母，这都是你自己个儿同意的，不是我们逼着你的啊，到时候你真嫁过去了，你后悔了怨父母，那可不行。那这个现在这个媒人算是人证，来你跟姥姥说说。好嘛，本来以为秀才家两口子啊是比较开明，不干涉这个子女的婚事，实际上是一点责任也不愿意担。而这个少女呢非常腼腆地答曰，说父母安享后奉，则养有计矣，况自顾命薄，若得佳偶必减寿数，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日见豺狼一福相，子孙必有兴者。这一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将来我父母能够过上好日子，也算是他们养我这个闺女啊得计了。更何况我自己命薄，如果能嫁一个好人呢，将来我肯定折寿，我活不长。而如果嫁过去稍微受点折磨，那未必不是福气，正应了我命里该着。参加葬礼的时候看到柴先生，那也算是个福相，他的子孙也必定有出息。说这个少女她是有自虐倾向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前面说了，
他喜欢看医书，也喜欢看。

算命的书。这少女呢，根据相书给自己就算算了一卦，相了个面，额头上有一个斜的纹，说这个呀是福薄命浅的征兆。如果嫁给一个人，对方呵护着，夫妻恩爱着，公婆也疼着，不行，这福气太大了，自己这个命，自己福薄担不住。反而如果嫁过去以后呢，首先身份上是个小妾，公婆在苛责着，大老婆在责骂着，自己受点委屈，反而能活得挺长。这是他给自个儿相的面，他自己把这门亲事可就应承下来了。媒婆高兴的呀，哎呦，我这最少找柴大官人再要100两。我说一大早我们家这个枝头的喜鹊喳喳叫呢，有这么大的好事，我这就跟柴大官人说去，让他们择良辰宅吉日，把您家小姐娶进门啊。好，媒婆去跟这个柴廷斌说了，这位少女嫁入柴府以后又会面对什么情况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行了，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加佐料版的聊斋志异，咱们准时开聊，欢迎您再来串门。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个，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

0: 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1: 嗯，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1: 嗯，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又不想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
1: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0: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要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1: 嗯，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0: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三年幼儿园，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在大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已能遵守集体规则了，能专注地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1: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三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0: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1: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田老师？
0: 对。
1: 那我们3到6岁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他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这个规则意识敏感期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1: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

0: 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1: 对。
0: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立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0: 对，
1: 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0: 是的，
1: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
0: 嗯，
1: 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
0: 嗯，
1: 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0: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他在这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1: 对，
0: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1: 对，
0: 那您接着分享。
1: 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
0: 嗯，
1: 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0: 嗯，
1: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叛逆的性格。
0: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1: 对对，
0: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1: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0: 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1: 对，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拖延了干预。
0: 真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在我们大人看来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需要他有一个过程来学习的一些技能，是吧，田老师？
1: 对，
0: 您分享分享您遇到过的实际的这个情况。

0: 我曾经也就是有一个孩子，带过的这个孩子，他到中班的时候，他仍然不会穿衣服，就独立穿衣服，独立吃饭，然后也不敢与同伴去进行交流。全程呢，他都会依赖老师的帮助。我们就是跟家长去沟通，就是在建议在家里边一定要放手，就去培养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与社交能力。但家长始终保持的是一个拒绝的一个态度。会那个和我们说不用逼孩子，静待花开，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开窍了。
1: 甚至可能觉得说老师可能给了孩子压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家长始终没有干预，没有引导。到大班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3到6岁的孩子也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哎呦，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

0: 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哈，特别容易不小心静待花开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正确和得当的方法才能够等到孩子花开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家长不小心会进入到的一些误区啊，那我们说的这种静待花开真正的静待花开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田老师，
1: 其实每个孩子
0: 还是需要对着话筒好。
1: 其实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花苗，这不同的花苗的花期不同，生长节奏也不同，包括它长的形态特质都会不同。静待花开呢是接纳花期的差异，而非放任养护的责任，是我们尊重生长的节奏，而不是放任生长的方向。我们作为园丁可以等待花开，但绝不能不浇水、不施肥、不除草、不修剪。真正的静待花开是在生态化养育理念的主动作为。其实呢，这里面也包括了三个维度。
0: 你跟我们说说第一个维度是什么？
1: 第一个呢是养好成长的土壤。其实在儿童发展生态学里面也指出了，家庭是幼儿最核心的一个微系统环境，家庭环境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的身心发展水平。这里的土壤其实
0: 不是说我们就仅给物质条件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而是它一个心理环境的一个影响，还有生活秩序、情感支撑的一个综合的建构。其实优质的土壤呢，其实包括稳定的生活秩序，包括孩子的一些规则作息、固定饮食、有序的生活，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和节奏感。其实这些才是符合孩子大脑发育的一个秩序的敏感期的一个需求。然后是温暖的一个情感支持，父母的情绪稳定、温柔沟通、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就是避免出现指责、冷暴力，这些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依赖的关系。
0: 父母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父母的情绪的状态是特别影响孩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父母之间的这种处理关系的这种情绪状态也是特别影响孩子的。
1: 对，因为父母的关系和睦了，家庭的成员才会互相尊重，才能就是不冲突，
0: 对，
1: 不对孩子造成心理的创伤。
0: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是和谐的家庭氛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特别对孩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1: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一个高质量的有效陪伴。比如说家长回去之后一说我陪了他了呀，但是这个陪他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去和孩子去进行互动，通过一些游戏呀、阅读对话去建立亲子连结，满足孩子一个情感上的需求。
0: 陪伴其实不是我们说的陪着，是吧？
1: 对，
0: 陪伴我们要跟孩子有这种互动，而且刚才田老师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互动，你不能这手抱着手机，然后你敷衍着好像是在跟孩子互动，其实这个都不叫高质量的有效陪伴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核心维度。
1: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在幼儿园阶段呢，它的核心是去学业化的，就是小学化。比较重要的是一个素养的培养，就是超前学习还有刷题这些，其实违背了孩子一个身心发展的规律。就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其实相反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深耕习惯、自理和品格的一个底层的这些能力，这个才是孩子终身发展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
0: 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们爸爸妈妈不要说过早的让孩子去接触，就是我们这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学习的东西，是吧？
1: 知识性的。
0: 对，知识性的。幼儿园学的更多的是刚才田老师说到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不是说我们做题了，我们就非得写这个东西，它才是学习。就是孩子有很多在生活当中可以学习的，比如说习惯呀、自理呀、品格呀，是吧？
1: 对对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因为在这个习惯这儿呢，在3到6岁这些孩子，他习惯是 培养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的这些行为会形成一个自动化的行为模式，对他未来的一些工作生活其实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比如说以后我们上学上班，我们守时，上课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专注，不拖拉，或者是懂规则，我们爱整洁，其实这些都是在3到6岁的时候，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去培养的。
0: 哦，哇，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就是我们大人的有些习惯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往前追溯到我们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没有培养的特别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要关注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学习，而是关注这种习惯养成的习惯的这个学习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说说自理能力，家长会觉得说幼儿阶段啊，那孩子自理啥呀？他能有什么样的自理能力啊？其实不是，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多动手。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可以让孩子多揉面，是吧？锻炼他的手部精细动作，是吧？
1: 对，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自理能力呢，不只是说自己照顾自己，其实在自己照顾自己的里面，它能促进孩子这个精细动作，比如说大肌肉、小肌肉，或者是手眼协调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现在中班的孩子在用筷子，他就是锻炼手部的小肌肉，为以后握笔做准备。
0: 哎，是的，所以孩子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注重孩子这方面的自理能力的培养。接下来再说说品格，那品格这个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慢慢的渗透，有的时候特别需要耳濡目染，是吧？
1: 对，其实品格能力它注重的是一个社会性的发展，它决定了孩子的一个社交能力、情绪管理、人格健全度，其实是比智商更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小朋友懂礼貌，是吧？这个我们幼儿园经常会教。
1: 对，比如说懂礼貌呀，学会分享呀，自己的责任能承担事情呀，还有他的抗挫能力、共情能力，学会感恩、尊重，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品格能力里面的。
0: 哎，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更加重视。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要觉得比这个学知识更需要重视的一些能力。咱们再说说第三个维度。
1: 第三个呢是及时修剪塑形。因为小朋友他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歪枝杂草，出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必须的及时的进行修剪，才能保证这棵幼苗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其实这里的修枝呢，并不是说严厉的去惩罚或者是暴力的管教，而是基于正向的一个支持理论的温和引导和规范。
0: 那我们需要及时纠正的行为有什么呢？就家长可能说，你看这个是不是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会了呀？我也不知道。那哪些行为我们需要发现了以后，我们就是得管一管呢？
1: 比如说孩子任性哭闹，或者是霸道打人，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沉迷于电子产品
0: 啊，真的是，就是这我们会发现多小的小朋友他都会有这个就是喜欢玩手机和看平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及时矫正的。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破坏了物品，这个在就是幼儿园里边也会出现过，或者是无视老师的一些规则，然后是缺乏礼貌，像这些都是要我们及时的去纠正。
0: 所以这些行为出现了，家长就不要说孩子小没事儿，长大他就会了。哎，不是这样的，这些行为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干预。那我们在就是干预的过程当中，就是您说的这个修枝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我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来给孩子修枝儿？
1: 就是首先呢，家长的态度是温和的，我们要就是以温柔的这种心态去跟孩子去说这件事情，
0: 就是不要一上来就吵，或者一上来就指责。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就是心平气和的说讲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
1: 对、
0: okay、
1: 然后第二个是原则是坚定的，不能改变。然后就是其实静待呢是一种心态，行动上才是我们这个保障。我们可以就是允许孩子按照他自己的生长节奏去成长，但是不允许孩子的行为上出现品格跑偏呀，或者是习惯败坏呀，这些及时纠正了才是对孩子真正负责了。
0: OK， 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家长就知道了，说孩子出现哪些行为我们要及时的来纠正，而不能说等他长大这个事情他还会存在，而且可能会
1: 更
0: 严重啊、好，那我们家长来学习一下哪些是我们比较科学的 育娃的这个方法？
1: 首先呢是一个支架式放手，就是让孩子完成我能自己来。因为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自理培养的能力是远高于知识学习的。儿童发展的这个心理强调，就是说幼儿的自主行动是构建自我意识、提升自信心的一个核心途径。每一次独立完成任务，都是孩子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其实，在现实中，很多的家长都是过度的包办代替，就像我们班一个小朋友，早晨在换鞋的时候。只伸脚，他不会说把那个粘扣去打开，
0: 就是只知道把脚往里伸。
1: 对，所以说就是看似是那个家长对孩子那个对孩子的爱，
0: 对，
1: 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练习的机会。
0: 哎，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就是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孩子大了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就这孩子，比如说就独立性不太好，或者是都挺大了。还总是什么事情就是都没有办法承担起来，是吧？这个就是孩子他已经成为一种就是惯有的这种依赖的状态了，因为他其实不是说我不想承担，而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只要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得想到我妈能帮助我，对吧？
1: 对，
0: 家里谁
1: 需要承担？
0: 对，家里谁能帮助我？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适度的？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有些事情自己来，然后我们这种支架式的放手呢，
1: 其实就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我们就完全的放手。就比如说一些孩子能自己穿鞋的时候，或者孩子的鞋穿反的时候，或者是吃饭就是饭粒掉落的时候，都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试错的过程中去完成它。
0: 就是就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要大惊小怪或者大吵大闹，是吧？
1: 对，
0: 你怎么又饭粒又掉了？怎么这鞋穿了多少回去都还是这样？就是那穿反了就穿反着嘛，他走着走着可能他就觉得不太舒服了，是吧？
1: 或者别人在观察到他之后会提醒他，你的鞋子穿反了，
0: 对的，
1: 他会有这个意识，他就意识到第二次他就不会再穿饭。
0: 对，那饭粒掉了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你弄的哪儿都是，我还得再擦，弄得乱七八糟。但其实不要这样，就是掉了。

0: 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捡起来，
1: 对，可以给他一张餐巾纸，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扫一下餐桌上的垃圾。
0: 对，嗯，好，所以在孩子能力范围内又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让孩子那就那样做嘛，他想穿什么你就让他去穿嘛，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放手做的啊。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就是孩子做不到了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家长呢，不能直接去代替他。
0: 嗯，
1: 就比如
0: 我帮你做吧，这样更快一点，你可以早点出门。
1: 对，家长会这样的。
0: 我帮你穿吧，我说你这样咱们一分钟就出门了，你自己在这穿十分钟迟到了。
1: 其实家长这个做法只是方便了自己，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培养。
0: 嗯，
1: 就是，孩子穿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教他方法，然后会示范步骤，我们先从哪一步开始，然后最后让孩子去独立的完成。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没穿好，或者是说穿半天也穿不上，家长不要急，就教给小朋友这个扣子怎么系，这个拉链怎么弄，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嗯，
1: 对，试错的过程。
0: OK，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虽然孩子错了，但是我们要正向的去鼓励他，鼓励孩子去试错。
0: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说怎么做？
1: 我们可以把真棒，
0: 嗯，你真棒，家长特别爱说这个。
1: 对，我们就说你真棒呀，你做的不好，家长一般都会这样说。我们可以用你自己尝试了，你可太厉害了，去保护孩子的一个积极性。
0: 嗯。好，这是我们正向的强化，不要说你看你这个事儿你又没做好，或者你看你这饭你又掉了，它是一个这种就是负面的一种评价和影响。我们可以说，嗯，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饭粒捡起来，交给孩子怎么样检查，怎么样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认知的同时，需要调整我们的说话方式。
1: 对，
0: 嗯，好，其他的还有吗？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呢，其实时间会很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小步的去递进，从简单的任务开始，然后逐渐提升的难度，让孩子在这个成功体验中去建立他的自信心。
0: 嗯，对，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可以怎么说，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可能这个小朋友他这一段时间，或者他今天明天他处理得挺好这些小事儿，然后等到第三天他好像鞋子又穿反了，是吧？
1: 会出现。
0: 对，就孩子反反复复，这个我们家长要知道，这很正常的啊，不是说你教给他了他马上就会了。有的孩子可能他在掌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个挺长的过程，你昨天教给他，今天教给他，明天教给他，他都记不住，但是他可能他在某一天他有一个阶段性的突破，所以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耐心啊。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件事情，家长可以做什么？
1: 我们就是家长帮孩子就是建立清晰的底线，用规则提供安全感。其实很多家长就是担心给孩子立了规矩之后伤害孩子的这个内心。
0: 嗯，
1: 对，
0: 这就是家长会担心说，比如说什么样的规矩会伤害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比如说他一些打人，
0: 嗯，
1: 甚至抢东西，
0: 嗯，
1: 这些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哦，好，家长会觉得说，嗨，没事儿，这大了就好了，是吧？我现在要是说他的话，嗯，他是不是就是他会影响到他跟其他小朋友的社交啊？家长可能会这样想，是吧？嗯，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三到六岁的这个阶段也是孩子需要清晰的建立说我跟别人的这个边界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嗯，
1: 他就是有了这个明确的边界之后，他才能获得自身的一个安全感。
0: 嗯，
1: 哦，所以说规则不是说去把孩子束缚住了，而是帮助孩子那个适应了社会的这个社会化的一些工具。
0: 嗯，那我们说说我们可以实际操作哪些方法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边界感，然后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安全感，未来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更深远的。
1: 嗯，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制定三到五条就是核心的一些家庭规则，就是让孩子也简单易懂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按时睡觉，
0: 嗯，
1: 然后每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嗯，
1: 其实规则越少孩子越容易去遵守。
0: 哦，不要说一大堆，你这个也不能，你那个也不能，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孩子他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怎么就是总是你让他弄什么，他用我们这个大白话说，怎么不出头呢？是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回想一下，或者说我们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家庭的这个规则太
1: 多
0: 了？
1: 他
0: 刚想去弄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跟他说这个不能弄啊。嗯，他就不弄了，然后等到下次他再想去弄的时候，
1: 他
0: 可能会对

0: 会想到说，哎呀，算了，这个我就别弄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的核心家庭规则要有，是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但不要说凡事都有一个规则，这样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行为。好，我们再说说其他。
2: 其实在规则面前呢，还像刚才说的，就是温柔坚定，不能妥协。就比如说孩子撒娇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孩子的态度就是比较平静的去支持这个规则，让孩子明白就是我们的规则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要遵守的。
0: 哎呦，这个说真的，有很多家庭就是多成员的时候就真的挺难坚持，会出现就是爸爸妈妈坚持，然后爷爷奶奶
2: 还有一个坚持
0: 啊，对，然后就这个家庭的统一性，这个是需要我们全家都在这个规则面前来进行这种温柔坚定的不妥协，不然孩子就会真的容易钻空子。而且你会发现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小朋友们啊，他们真的超级的聪明，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马上他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规则他怎么样来钻这个空子。
2: 对，
0: OK， 所以在规则面前我们是不能妥协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发脾气怎样，我们就是温柔的坚定着就可以了。小朋友们发现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就是说，哎呀，按照这个规则，
2: 我要遵守这个，
0: 对，到九点我就得睡觉了呀，所以他就会遵守这个规则啊。好，我们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就是我们在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前要提前告诉孩子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则和要求，就像我们参加户外活动之前玩游戏的时候会和孩子说清楚，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什么，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然后避免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提前告知的这个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然后就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啊，就在商场里就会发现哇哇哭然后哄不下来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再带孩子去商场的时候提前把这个规则说出来，说今天妈妈带你去商场玩，但是你不能看见玩具以后在商场里哇哇哭，是吧？
2: 是
0: 咱们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之后，然后咱们再去。所以孩子他可能他在面对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可能他还是要情绪失控，但是孩子知道说这是规则，我今天要遵守，不能买，是吧？
2: 对。
0: OK， 好，提前告诉孩子规则。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方式方法，不要总觉得说，我就安排他，然后呢，他就听我的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朋友其实也是很讲道理的，我们之前提前跟他已经讲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遵守的还是非常好的。
2: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就是，家长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正向的去向幼儿表达，不用否定句。
0: 不要说反话，是吧？
2: 对
0: 啊，
2: 就比如说他在跑，你应该跟他说你要轻轻的走，而不是说你不许跑了。
0: 哎呀，越说不许跑，孩子就跟没听见一样。
2: 对对，咱们得让孩子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是不自知的。我们是觉得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在表达，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就用刚才田老师说到的正面表达，我们不想让孩子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反复强调说你不要去摸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弄那个东西，你可以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吧？
2: 对，
0: 就是让他能够知道说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的那个事情啊，通常
2: 非得做。
0: 对，通常我们小朋友是非得要去做，你越不让我做我越要做，家长就是不希望孩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反复的强调说不要，不用否定句哈。
2: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家长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情。
2: 其实第三件事情呢是情绪共情引导，就是把家长和孩子的情绪要共情一下，让家长去理解孩子这个时候的一些就是出现情况的一些原因。
0: 就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这些就是家长需要知道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会就是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吧？
2: 对。
0: 但
2: 一般就是家长处理的时候就是说哄骗，
0: 对，
2: 哄一哄，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给孩子画大饼。
0: 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我们会发现小年龄段的孩子管用，然后大一点的时候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真的很难骗了。
2: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再用到孩子身上就好像不太好用了，是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数三二一你给我憋回去，就是严厉的制止。
2: 对，其实孩子的这些情绪是没有对错的，就是所有的情绪都需要去被接纳。 所以我们家长

0: 它的核心任务不是制止情绪，而是去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去调节情绪。
1: 嗯，三二一憋回去，这个就是制止。那我们比如说接纳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是接纳？刚才有家长觉得说，我这三二一我也是接纳，让他别在那儿哇哇哭了，但其实不是接纳。
0: 对，就是咱们正确的接纳情绪呢，是不否定孩子的感受。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不说不许哭，
1: 嗯，
0: 你声音很大，好丢人。
1: 对，会有会说这个。
0: 对，而是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很难过，没关系，你先哭，妈妈陪着你。
1: 啊、哦，用这样的话让小朋友们就是该哭的时候在那哭一会儿，是吧？
0: 释放一下他的情绪。
1: 哦、好，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学起来啊。好，这是我们言语上的，我们可以直接共情孩子。
0: 对，
1: 好，那接下来，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有的小孩哭哭哭哭一会儿，嗯，不哭了是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干嘛了？该跟孩子来聊一聊。
0: 对，我们要说一说，就是我们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就帮孩子去有一个这种对情绪的一个命名。
1: 嗯，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为什么哭啊？你能跟妈妈说吗？是这样说吗？
0: 对，然后可以跟他说，比如说积木倒了，可以问问他，你是因为积木倒了很生气，对吗？
1: 哦，就是小朋友他不会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说，
0: 对，
1: 问问他是不是，是吧？
0: 对，也可以跟他说，你得不到这个玩具，嗯，你觉得很委屈，我可以理解。
1: 嗯，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共情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他也能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情绪，就比如说生气呀、
0: 嗯、
1: 委屈呀、
0: 对、
1: 沮丧啊，这些情绪孩子就能够很清晰的把它识别出来。
0: 对，这就是他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1: 哦，那他识别出来这个情绪之后，他慢慢的就会有方法来面对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
0: 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家长第三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陪伴等待。孩子出现了这些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嗯，有的家长会就是说完之后很生气，他就走了。
1: 对，会有，你在这待着吧。
0: 对对对，让孩子这种冷处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家长要做的呢是不逃离不妥协，就是先允许孩子去释放情绪，家长需要做的就是在旁边安静的陪伴，等他的情绪稳定之后、再进行沟通解决。
1: OK， 这个说真的对我们家长是一个考验。有的家长说，嗯，我其实也想控制我的情绪，但是就是
0: 控制不住了。
1: 对，有点控制不住了，特别是孩子你怎么样哄都哄不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活也顶在脑袋顶。哎，其实这孩子在使劲哭使劲闹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够就是说去给他讲和去嗯，不能说不哄，就是说去给他讲这个道理的。
0: 对，他在发泄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
1: 对，然后我们家长通常就是越讲然后自己的情绪也就崩溃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方法，我们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不去讲大道理，我们让我们跟着我们自己说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这个释放情绪的过程，等他哭完了我再跟他说。嗯，我们自己调整这个方法哈。 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孩子的情绪已经平复了之后，我们就和孩子一起去想办法，然后可以会就教给他你要用语言去表达你的需求，而不是哭闹，因为在哭闹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1: 嗯，这个时候在孩子冷静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遇到这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对，
1: 嗯，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了那个第一步，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我很生气，现在你是一个生气的情绪。
0: 对，
1: 那你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们可以比如说我想表达也好，或者说我想怎么怎么样也好，都是可以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好 ，OK， 我们家长学会了吗？如果大家想要收听节目的回放哈，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干货满满。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大概两分钟的时间，田老师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调皮。然后呢，有的时候老是好像要挑战家长的底线才犯错哈。我们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对孩子的这种调皮和犯错更有效一点？您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场景。
0: 比如说
1: 孩子就我们就说这个要买玩具这个事儿吧。哭闹想要买玩具。
0: 比如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家长会，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他会家长先崩溃了。
1: 家长觉得好丢人啊，赶紧闭嘴，不许哭。
0: 对，
1: 你再哭我就走了。
0: 对，
1: 错误、
0: 就是、
1: 严重的错误是吧？

0: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家长会先制止。
1: 嗯，
0: 等孩子就是不哭了之后，家长再去哄孩子，再去妥协。
1: 嗯，
0: 其实这样他不仅会伤害孩子的一个自尊心，还会就是时间长了会引发一个逆反，让孩子越来越难沟通。
1: 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嗯，我们应该就是共情接纳。
1: 就刚才我们说的，
0: 对对对，我们蹲下来可以就是跟孩子平视嘛，
1: 嗯，
0: 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对方，而不是孩子仰着头
1: 啊，你站着，
0: 对对对，
1: 我们先蹲下来，
0: 嗯，和孩子平视，可以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玩具，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就首先我们得接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这样孩子情绪稳定了之后，他才能听得进道理。
1: 明白，嗯，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明确规则，绝不妥协
1: 啊！就今天咱们都已经说好不能买这个玩具了，咱就是不能买。
0: 对，
1: 嗯，
0: 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变的。如果就是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诚实守信
1: 啊，因为咱们之前已经约好了嘛，
0: 是
1: 吧？Okay, 是
0: 提前约好的，而不是说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嗯、对对对、
0: 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这个诚实守信的这个底线。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妥协的，不会因为你哭，我们就会去改变它。
1: 嗯，对，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那孩子比如说这个时候还在有点哭，还在有点释放，那你就哭一会儿是吧？是这样，
0: 是先让他哭一会儿，但是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陪着孩子，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哭，
1: 你可以趴在妈妈怀里哭，抱着他是吧？
0: 对，然后妈妈陪着你，我可以抱着你哭，
1: 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说他在那儿哭好像没人理他，
0: 不管我了。
1: 哦，明白明白，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抱着孩子，其实也是一种安抚，是吧？
0: 对，让他在就是虽然他很生气，但是就是父母的这种拥抱，其实给了他安全感，他在哭的时候也不会说我要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情绪。或者事情发生，
1: 对对对，那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沟通的环节了，是吧？
0: 等孩子冷静下来，平复了情绪，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哭完了，我们一起回家吧。下次有机会了，我们再做选择，我们可以提前商量。
1: 是的，是的。通常其实我们小朋友在这个环节他哭完了，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孩子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了哈。释放完了之后，这孩子也是非常能够懂道理，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田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田老师。
0: 嗯，主持人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校区负责人许中冉许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许老师做客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说到了每年的5月份哈，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一个毕业季，一个升学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向大家做过介绍，就关于我们这个加倍国际高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对这个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的更深一点哈，就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出国留学规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做啊。那徐老师在这儿，就是我想很多的家庭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他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他会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条道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
1: 那是的。
0: 如果说哈对于有些家长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庭的实力支持允许，那我在国内呢我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吧，那我出国。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内我成绩中等我也能上大学，那我不知道我出国之后会不会比国内的这条路更好走，或者说我的成绩特别特别好，我在国内我就是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985、211这个就是特别顶尖双一流的院校，那我这个时候再选择出国会不会又存在着什么风险。咱们也依次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徐老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成绩中等的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也能上大学，我也能上一个一般的学校，本二本三是吧，
1: 对，
0: 也能学一个还行孩子也喜欢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去考虑出国留学的话，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到比国内这个学校的水平或者说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未来我的出路能不能比在国内读大学更好一些呢？
1: 明白。其实针对于现在我们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家长也比较担心，
0: 对
1: 孩子呢压力也比较大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距离我们现在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来讲家长在给孩子找的更多的是有一个备选项，就如果我在国内考好了，我可能就在国内读了，
0: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院校特别合适的专业我就读了，如果我就发挥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录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是吧。
1: 对对对，其实针对于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然后在高考结束以后可能我的成绩不够理想的这部分的学生，家长可能会担心我在国内都没有学好，那我是不是在出国了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一条路其实就不太适合我选，反而是那种退而求其次，我选呢又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一条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因为呢这个是很多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的一个甚至说是必选项之一了，因为其实国外的大学的录取标准跟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评价标准
1: 的体系，对的。国内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主要是看高考的成绩，我们一分一档划线以后呢看我们具体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来去报什么样的大学和专业，那国外呢其实他不只看这个高考成绩，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校他是不看这个国内学生的高考成绩的，他会更多的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包括雅思成绩，
0: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综合的一个评定，
1: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这个成绩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本科阶段的学校更关注的是孩子的一个这个兴趣的范围，包括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以及为了这个发展之前做过哪些这种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对于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讲，他们反而是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更好的学校。 同时呢，其实在如果在国内目前为止我们成绩中等的话，可能我们报读的学校从排名层次上来讲，可能我们就会跟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 C9 985211可能会失之交臂。
0: 是的，
1: 对。那么但是呢其实如果他选择国外的院校，我因为是一项综合测评过程性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讲的全球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可能选到前500或者前200甚至前100的学校，这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呢，留学生归国以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政策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落户啊，人才绿卡呀，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补贴福利的这个政策，都是你如果在国外毕业以后取得一个还不错学校的毕业，这样的话呢能够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优势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让孩子在拿到一个好的低学历的前提，然后呢又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在不管是考本科还是考研还是其他的考试项，未来其实最更多关注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就业啊，这样的一个途径。
0: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成绩中等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给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走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而且呢我们还很有可能去拿到一个比国内的这个低学历就是排名更好一点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证书。
1: 对对 对
0: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霸，就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考虑是吧，就是我要不要出国留学，甚至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也会犹豫，还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我本来没觉得我能考这么好，结果考完之后。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开始请欣赏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的选段，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下面请欣赏由巴玉岭、王少华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展子的选段《修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

Thank you.

0: 是个女大门生，腰杆三天杨门子跟你张家不心疼，
1: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个你的女门生，
0: 今天斩了杨宗保给你发昏杨金兵，
1: 今天斩了杨宗保不想给你的狗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
2: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玉庆最广为流传的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选段，戴乌纱好似仇人的帽。

们来听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沧州选段，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一段曲剧，我们来听曲剧《包公告状》里边的一段唱，是由张仁民演唱的。

可乃庞太师，有国就暴走。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收听梨园风节目。开始

下面请您欣赏的是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选段，听战鼓连声催，山河动摇。

下面请欣赏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皇后》选段，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

0: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张淑敏演唱的河北梆子《春秋配》的选段《捡柴》。
1: 大姐。

0: 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

就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确实有大规模的屠杀，这个事儿啊，从联合国这个层面认定这就种族灭绝，但是很多国家没有跟，没有承认。你比如美国，美国一度不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但是呢，美国拿这个事儿就跟今天的土耳其谈条件啊，就是说你从了我，你从了我不说什么，你要不听我的，你比如前一阵那个土耳其买俄罗斯 S-400 导弹那事儿，美国不是一直拦着土耳其，就埃尔多安坚决要买，这把美国惹毛了。那你不听我的，你就种族灭绝啊！当年奥斯曼帝国屠杀这亚美尼亚人，你就种族灭绝，您讨价还价。那这回呢，以色列说你那就种族灭绝来了，这个是土耳其人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双方就逮着对方那个软肋就踹啊，那贸易当然就停了。所以现在双方的关系，一个是外交就是已经彻底冻结了，没有外交关系了，断交了，高层没有彼此的往来了，双方互相骂对方是独裁啊，独裁者，经贸当然就归零了。那你说双方原来关系不错，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这种屠杀吗？土耳其就是看不过眼吗？其实你要说矛盾很多几个吧，一个矛盾是什么呢？就在地缘政治上讲，双方在中东其实都算大国，你没听错，在中东啊，你在全球范围内这俩都排不上的，在中东这全是小国嘛，相形之下以色列号称小霸王啊，人家现在多线作战呢，所以他算是一个很能打很有战力的大国，就是以色列啊。土耳其也不弱呀，那么在中东大家都在争这个话事权，谁是老大，谁说了算，那需要争一争啊。之前啊，以色列跟这个伊朗动手就有一个声音，就国际观察家就很多人就讲啊，你看着啊，伊朗很容易被搞掉，因为以色列会拉着美国下场，把伊朗搞掉之后下一个就该土耳其了，就有这个观察，有这个判断。当然谁也没想到伊朗没那么容易搞掉，而土耳其呢对这种危险他不可能视而不见，所以他现在就提前就开始对以色列口诛笔伐。总之在地缘政治格局上，在地区的这个霸权或者叫地缘政治主导权的这个争夺上，双方恐怕水火不容，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吧。顺便说一句，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两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哈，就是作为个人来讲，领导人嘛，个人恩怨啊，彼此之间敌视看不上，言辞激烈，这是他们的风格吧。而且两个国家其实没有退路，从以色列来讲事已至此，你往前进捞一点是一点，你往后退也没人会感激你，这仇怨已经很深了。从土耳其来讲呢，确实他想做伊斯兰世界的领袖的话，那这个时候大是大非问题你得表态啊，更况且现在只是动嘴啊，那能客气吗？那么在巴以问题上，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就根本就对立吧。土耳其当然要挺巴勒斯坦，甚至把哈马斯称作是抵抗组织，它不叫恐怖主义组织，它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呢，就把土耳其看作是就全球范围内啊反以最积极的国家呀，核心力量啊。另外双方呢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利益上的纠葛，比如说在这个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问题上，包括海上划区划界这些问题上，双方实际上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了，甚至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土耳其和谁不对付呢？和希腊也是历史恩怨嘛，世仇啊。双方也还是北约成员，都是北约成员，在1974年还打过一仗，就是希腊和土耳其啊。那么之前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不错，那希腊和以色列关系那显然很一般。现在呢，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糟了，那么希腊和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比之前还热络一些，这也很可笑哈。那既然现在双方关系不睦，都捅对方的肺管子，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你比如以色列指责当年奥斯曼土耳其种族灭绝啊，除这个以外还有别的，比如说他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土耳其最腻歪的就是库尔德人搞独立，因为我们知道库尔德人呢在中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吧，他存在在四个国家，就是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那在土耳其和之前那个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这库尔德人闹得是最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叙利亚爆发内战嘛，库尔德人和美国人又成了盟友，这个土耳其是高度的紧张啊。如果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就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了，那么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恐怕也会有动作呀，这不能接受啊。所以土耳其干脆是越境跑到叙利亚去打击库尔德人，这事儿都干了，就跟美国对撞我也认了，这是原则问题。那现在呢，人家以色列肯定要支持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我就腻歪你，你怎么不舒服我怎么来。那你看双方的这种对抗是很激烈的。那现在呢，
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这位领导。

人吧，总理啊，他跟埃尔多安一直在打嘴仗，打到现在干脆找美国人。我跟你说一下，他老骂我啊，你关注一下啊。因为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因为这伊朗这个事儿吧，美国也拔不出腿来，很多声音，包括美国国内的声音就说，你特朗普你傻了，你被内塔尼亚胡给算计了，这仗我们本来可以不打呀，你这一脚踩进去，这不又拔不出来了吗？而且据说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都骂脏字了，生气了。而另一方面呢，特朗普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有所恢复，之前也不愉快嘛，现在有所恢复。而且马上的七月份呢，北约的峰会是在安卡拉，说埃尔多安直接给特朗普打电话，你得来一趟啊，对吧？特朗普还说呢，那我就去吧，那你这约我，我当然得去了，换别人我就不去了啊。你看两个人好像又好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当然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不满，所以这个时候他必须要跟特朗普说，埃尔多安骂我了啊，你别跟他走太近啊，你得知道这事儿啊。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话说回来了，第一个，我们曾经分析过，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差也差不到哪儿去，说到底相互需要嘛。再怎么博弈，它不是敌我矛盾，它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哈。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恢复不了。没有大的事件发生，你很难想象双方的关系呢就彻底的扭转，就是还会沿着目前相互敌对啊，彼此痛斥啊，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再怎么走呢，也还不至于刀兵相见，更多的还是在口舌之争吧。

0: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房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谢富乔维奇在会上表示，他将于今年秋季访问中国。他还称，欧盟将寻求在10月前通过与中国对话取得切实成果。欧盟近来一直炒作所谓中欧贸易失衡问题，还称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天10亿欧元。谢富乔维奇补充说，中欧将加强对话，他将于今年秋季赴华评估进展。他说，我们的团队有明确的任务和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今年10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
1: 就是涉及到中欧贸易，这算大事儿是吧？现在又说到十月份了，给人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说有贸易战啊，那也推到10月份以后了，那就是缓一缓吗？就大家还有的谈呢。但是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说点别的，就说是现在欧洲不是热吗？昨天我们讲嘛，法国、瑞士有一些核电站都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它的核水用来冷却的核水到25摄氏度了，没法再用了。然后呢，我也看到就咱们网络上有些朋友的这个段子也挺逗哈，就是说有时候中国人外国人交流呢，中国人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话对人家都构成伤害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何不吃肉糜啊，现在不是欧洲热吗？热了你们打开空调啊，对吧？怎么不开空调啊？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如果说空调的普及率哈，美国日本能在90%，我们不过是60%，我们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欧洲少啊，可能就几%，德国是3%、5%啊，很少。就欧洲人，他们其实不怎么用空调。原因呢，恐怕是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昨天我们聊嘛，以往的经验，他不用空调也能熬过去，没那么热。就欧洲啊，它纬度相对高一点，没那么热。第二呢，这个我们也得肯定，欧洲人很多人是有这个环境保护的，有这个理念在啊，能不用就不用。特别是以前那个制冷剂不是氟梁吗？那个是破坏臭氧层的，以前啊，现在不至于了，所以大家就不用空调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贵呗，不光是空调本身贵，安装空调更贵啊。另外呢，程序复杂，欧洲有很多老的啊建筑啊，什么古堡之类的教堂什么的，那你外墙还打孔吗？那破坏原来的那个观瞻，那不要命了吗？另外还有房子，它不是自己家，是租的，那你要给人家装空调打个眼儿。到你走的时候，你还得给人家恢复原状，总之很复杂，程序很复杂。说这种体验咱们这儿可能还真没有。你比如我这空调怎么不冷了？该加氟了，有这样说法的啊。打电话找师傅来啊，要么这空调太旧了，换个新的，网上下单买一款，工人师傅来给你装。顶多你觉得师傅辛苦，来再喝点水，就这个呗。但打电话你得预约是吧？那师傅来了给你装好，我说2小时，我不算夸张吧？总之彼此差异很大。刚才我们说了，欧洲人呢长期以来他确实不怎么装空调，这是真的，能过，但这两年他过不了了，太热，就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节哈，很多欧洲吧，他这个传统建筑啊，他不是为了防热，他是为了防冷，他怕冷啊。那墙也厚，天花板也高，窗户小，就怎么样能保存热量，这是欧洲传统房屋建筑他设计的一个根本理念。现在翻过来了，热呀。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要不要装空调？那就装呗，这活倒霉嘛，先过眼前嘛。那问题就来了，你买谁的呀？买中国的呗。而且中国就是空调生产厂家和欧洲吧，咱们就和欧洲和西方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确实做到了什么呢？快速反应，直接反映在这个产品啊，能够满足，及时满足当地人的需要。刚才我们谈到了，人有些地方不能打眼儿，人工费又很贵，这空调这几大件怎么办？那中国这边厂家修改一些设计思路，推出这个什么移动式啊、便携式啊、免复杂安装的产品，就是欧洲人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插上电接好这个排风管，房间马上降温，这是中国企业能做到的。开个玩笑，真叫无孔不入啊！咱不说别的地方，就欧洲你的企业你比不了啊。这时候也没人再说，你看中国这是产能过剩啊，或者政府补贴，也别再提了。你要是觉得热，你就买；你要不怕热，你就忍。就这么个事儿呗。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我看着有德国媒体在那讲，这是中国产品，中国空调啊，在摧毁欧洲啊，热死也不愿买中国空调，那你就热死是吧？这你自己选，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事情哈， 就是我们中国人吧，他可能是一种习惯，因为你身处这样一个国家，他能提供这些产品，提供这些服务。我在节目里也不止一次讲过，我们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还14亿人口，是个大国，你说没有问题吗？问题多了，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能做，这个工业的基础我们有，市场要什么我们马上能调整自己的产线，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本事啊。后来你发现这个本事不是人人有，包括老牌的一些欧洲国家他没有。之前如果说什么电动车欧洲抵触中国，这咱也能理解，人家是老牌汽车强国是吧，挣了多少年钱了，现在忽然让你中国人挣钱了，哎呀想不通，落差太大，一脚踩空。那空调呢，空调比起这汽车它总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工业产品吧，它不可能比汽车复杂，汽车上都有空调嘛，就这么个小东西你做不了吗？欧洲现在缺空调，这个钱你挣不到吗？所以不行就是不行，行就是行，不行他什么都不行，行他什么都行。把这事儿感慨完了，翻回来咱们再说中欧之间这点事儿啊。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谢夫乔维奇，相当于欧洲这个商务部长，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那么这个谢夫乔维奇呢，大概给了两个信息，一个是今年秋季可能要访问中国，再一个就是寻求在10月前，也是秋季嘛，也就是他出访中国这个当口，双方对话能不能有切实的成果。这是这个新闻的背景啊，当然这个背景也不完全让人愉快，就在王部长到欧盟，就在这个当口吧，对中国这钢铁产品欧洲人还在使小动作，所以中方也很敏感的也提醒对方啊，你这是有点边打边谈的意思啊，咱把话挑明了说啊。因为上一回就涉及到中国电动车这个事儿嘛，欧洲人似乎在总结一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就是制造筹码，凭空制造筹码，或者说这可能也是向特朗普学的啊，然后和中国去谈，这个有什么看不透的呀，所以把话挑明。那现在的状况是谢夫乔维奇呢，他现在表达的这个态度是在十月份嘛，秋天希望双方能谈出一个成果来，那就是我们刚才的判断，如果有人观察说中欧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甚至之前不还有说法吗，说欧洲关于中国问题还有这个辩论嘛，欧盟啊

不是它的结果就指向贸易战。那现在看来，咱们也是十月份的事了，谈成谈不成的，十月份才会有结果。这是我们观察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之间这点事儿，按照谢夫乔维奇的话，就是不平衡嘛，中欧贸易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一方面呢，我们并不否认，确实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你要全面的理解这个不平衡，你全面描述、全面认识这个不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欧洲人呢，那点小心思我们也不是看不明白，他就讲中欧之间的贸易呢不平衡啊，欧洲呢逆差太多，3600亿大约啊，合着就是一天10亿，一年才365天嘛，一天我10个亿逆差啊，受不了，这不可持续。如果真如他所说，这个不平衡确实难以为继，这个我们承认。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分析过啊。第一个，我们讲贸易呢，有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他不说，看不见，可是你钱挣到手里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说这个实物贸易，就是货物啊，中欧做生意，中国确实是顺差，但顺差是不是3600亿，就是统计口径咱要不要认真的再思考一下。很多传统的这个计算统计的方法是不是失之偏颇，那按照我们这边一些学者的统计，那不是3600亿，除以2吧，那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为什么中欧之间它贸易会有很大的不平衡？说到底就是中国的产品欧洲喜欢。原来我们说电动车，现在我们就说空调，就问你买不买吧，你买了我就挣钱啊，这用说吗？你要能造，你比中国的又便宜又好，那中国的就卖不到你那去了，那钱就你挣了。不但如此，那中国还买你的空调呢，咱这儿也热呀，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个钱摆在这儿，你能不能挣到手吗？重复一下，中国货你喜欢你就买，那翻回来，欧洲的货中国喜不喜欢？我想买的你卖不卖？你比如光刻机你不卖，那我想买的，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奢侈品啊，奢侈品它没法人手一件啊，它再贵也是少数人消费啊，它能挣几个钱啊？所以欧洲挣不到中国人的钱，这你真赖不了中国。当然我觉得我们无需回避，中欧在很多产品上是有竞争关系，这没得说。正因为是竞争关系，市场认谁那就是谁，你总不是拿枪逼着呀。所以中欧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我们要说不平衡，咱就彻底一点，咱就全面一点，你就别像窦娥一样老说你冤，你占便宜的事儿不说。更况且啊，就我们还得说到特朗普，说到美国，美欧之间的贸易就平衡吗？那人家特朗普要对等关税，你也没敢吭声啊。如果美国就特朗普对欧洲的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也不是不能用啊。中国俏皮话叫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何必呀？然后我们说什么呢？中欧之间现在确实在谈，按照我们的一贯的态度哈，这个对话总比对抗好。但是既然是对话，咱就拿出真心实意来。你是真想解决问题吗？就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所谓的不平衡，你真想解决吗？真想解决，我理解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双方确实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要谈，现在确实有了，而且分成具体4个领域吧。应该说中国很有诚意，充分照顾到对方的这个关切。目前达成的中欧之间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包括贸易投资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这么4个板块，有联合监测机制，这算是我们的诚意。那翻回来我们得问一句，你有没有诚意？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王部长这次出访，就在这个当口，中方通过媒体放风说欧方谈判诚意严重不足，有边打边谈的倾向。什么意思啊？就是王部长飞往布鲁塞尔的同时，欧盟有一套钢铁新规开始倒计时，7月1号要正式生效。具体什么事儿？一个是免税进口配额从原来那个砍掉将近一半，压缩到1830万吨；另外，配额外的关税从25%翻到50%，而且堵死中国钢铁经过第三国吧，绕道进入欧洲的路。据说谈判没有开始，对话没有开始，先做了这些工作，这是当筹码啊。另外还涉及到电动汽车，中欧去年底呢有一个价格承诺机制，就是说有一个最低的限价，中国车到欧洲有个最低价，不许再低了。本来双方谈出这么一个框架啊，那应该落实。那欧盟现在呢又开始筹备对中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加征关税，那由此看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这个针对性很强，而且是越来越系统性的。而且这次磋商呢，欧洲方面一直催中国回应稀土供应啊、市场准入这些诉求，对中国人关注的，你比如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呀、啊、

0: 这进展很慢的。中国企业对欧出口一次次受阻，就这些事情你也得回应啊，你要不回应我们认为你谈判诚意不足。
1: 关键是这事儿谁着急，按欧洲人说这3600亿这是逆差，欧洲逆差嘛，不可持续，你着急是吧？你着急我就不着急啊，你着急你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才能解决问题嘛。那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当然话说回来，双方毕竟现在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还分着四块，那就谈嘛。刚才我们不是聊了吗，你要真要谈拿出诚意，另外呢真要说贸易不平衡，那咱们把这个不平衡就全面的拿出来，别挑着，全面的放在这儿。刚才我们谈了吗，实物贸易啊，货物贸易，实物贸易里面到底逆差是多少，中国卖过去的是什么，你欧洲能卖过来的是什么，我想买你能挣我钱的是什么，你不卖你自己要承担后果的是什么，咱们把它说清楚啊。而且从中国这个角度讲，有一句话我们不妨放在这儿，就贸易战咱打过，跟美国干过，你没有，论底气论经验我比你丰富。
2: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颗茶叶都是用心制作，一打开袋子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口感清爽香甜，回味微甘，汤色清亮，能够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这款茉莉飘雪无论是原料甄选、严苛工艺乃至色香味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标准，品质有保证。选用高山鲜叶加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搭配，茶形花形匀整优美，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冲泡后花形完整，叶底翠绿，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幽，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济广优品商城超值优惠，限时拍一发四，四罐到手一斤，在济广优品商城只需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性价比很高，建议大家可以多买几罐，无论是平常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每罐都是满满的心意。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2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 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2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当地时间6月29日，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全部计票结果。据报道，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

0: 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 49.865%， 两人选票差距仅不到50,000张。报道称，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在经过审查后，计划于7月3日正式宣布获胜者。如若审查通过，藤森将于7月底就职，任期5年，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当选总统的女性。
1: 这则新闻讲的是藤森庆子啊，险胜，他现在成了秘鲁的后任总统了。这名字你一听啊，日本人是吧？哎，有关系。他的父亲是秘鲁的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藤森庆子嘛，是这个老藤森的女儿啊，是秘鲁人民力量党的主席，现在是后任总统啊。他是1975年生人啊，1997年毕业于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然后做过一阵慈善，2006年当选秘鲁的议员，而且是秘鲁历史上最高得票。他也拿到这个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2011年就参加这个总统大选，但输了。2016年又参选，又输了。其实啊，这输也没输几票，但是输了。2018年，秘鲁司法当局宣布藤森庆子涉嫌洗钱和在党内建立所谓犯罪组织，反正后来给关了13个月，然后释放。2020年呢，还是因为涉嫌洗钱和受贿，又被抓。然后就是2021年，他在总统大选之中是以微弱的差距又输了，再次无缘总统宝座。啊，这次算是赢了啊，赢也是微弱多数，这是他。那一般认为他会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而且你记得前不久我们节目聊过，就是拉美啊，现在诸国的政坛，基本上都在刮一股风，都在向右转，就追随特朗普啊。藤森庆子看来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个新闻要聊啊，聊藤森庆子，不如聊藤森本人了。阿尔维托·藤森，他日本名字叫藤森千野，祖籍是日本熊本啊。他算是日本移民到秘鲁的商人的后代。这就说到他们家这点事儿啊，就是阿尔维托·藤森，他爸爸呢叫做南直志，那时候日本人也能生啊，一下7、8个兄弟，但是呢家里穷养不起，所以这个孩子呢给了一家姓藤森的人当干儿子，所以就改姓藤森了。到20世纪初的时候，大量日本人呢往太平洋那边跑移民啊，奔着美国去，所以美国那时候确实开始接日本的移民，但是没多久呢，美国人改主意了，拒绝日本人移民了。但藤森家的几个孩子呢，已经过去了，那就改道奔南美吧，这样到的秘鲁。那你要现在去查，就是历史上秘鲁和日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就大量日裔，就日本的移民啊，是到的秘鲁，所以日裔比较多。这个南直志已经叫藤森直志了啊，和几个兄弟到了秘鲁生活。干了几年种植园的这个苦力，后来呢他当了个裁缝，有自己的铺子，然后回日本娶了老婆，再带回到秘鲁生儿育女吧，一儿一女，这儿子就是藤森千野，未来的这个秘鲁总统啊，藤森千野就在秘鲁生活了，上学受教育是吧。藤森这家应该讲是忠于秘鲁的，而且呢裁缝铺呢后来搬到首都，在利马，这日子算是不错。但是没想到发生意外是什么呢？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是这样，就日本当年啊不是在亚洲进行侵略吗？1931年就抢了我们东北，但那个时候毕竟是在亚洲打仗，人家美洲人不在乎，无所谓啊。但到后来1941年，一个是日军入侵了东南亚，好多是这个欧洲的殖民地啊，然后干脆打了这个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这美国人不干了。而且美国在美洲有特殊的影响力啊，你还记得200年前不就门罗宣言吗？所以美国要拉着整个美洲一起反日，而且和这个拉美国家就说，你们小心点啊，这日本人登陆啊，不定打谁啊，那大家高度警惕啊，对这个日裔就很提防。一个是美国，美国国内也有日裔啊，实际上就弄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像智利啊秘鲁这些国家也很紧张，怕日本人偷袭啊，那日本移民有可能当间谍啊，确实抓到集中营吧。那秘鲁呢也有排日热潮，那年正好谁啊，这个藤森千野啊10几岁13岁吧就被从学校赶出去了，他们家店铺也给砸了，就是藤森家奋斗几十年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这个藤森千野他就想不明白，你看我这生在这儿是吧，我学西班牙语，我也吃西餐，我和当地人在一起玩，那怎么现在他们就孤立我，怎么办？问老爹，老爹就说，当总统，当了总统大家就尊重你了。好嘞，这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将来要从政。 等到战争结束吧，形势逐渐变化，这个藤森谦也学习倒也不错，考到农业大学吧，1961年毕业，他成了一个农学家。60年代又跑到欧洲、美国去留学，拿了多个海外的学位，啊，最终呢回到自己母校当老师去了。到1984年，成了母校的校长，就是那个农业大学校长啊。藤森觉得自己算是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啊、资历啊，是不是向总统发起冲击啊？就这个想法。那么当时秘鲁什么情况？1987年开始进入这个经济衰退，国内就物价飞涨啊，失业率上升啊，大家日子不好过。当时的总统叫加西亚，束手无策。藤森当时做到就秘鲁的高校联合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秘鲁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了。你大学嘛，知识界嘛，他就开始向政界发展，做一些这个时政的评论呐，呼吁改革呀。到1989年，组建自己的政党，要参与总统竞选啊。1990年大选，当时秘鲁的媒体并不看好他，亚洲人嘛，你毕竟不是本地人是吧？但是呢，在底层就平民之中，他很有人气。他农学出身，和农民打交道啊，甚至偏远地区印第安土著居民都喜欢他。最后人家竞选成功，成了秘鲁总统。上台之后那改革呀，他承诺过呀，这改革称作藤森改革，在当年呢还相当引起关注。他上台的时候秘鲁经济完蛋了，说国内这个通胀是8000%呢。他改革第一件事稳定货币，取消对商品的价格管制，当然你单搞这一手肯定是不行啊，还得搭配税制的改革、进出口的改革等等吧，降低税收、扩大进口，让市场商品变多、质量变好。所以他上台之初吧，那你想物价高起啊，大家怨声载道，但很快呢进口扩大了，物价稳定了，货币贬值就变慢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当年就二战之后的德国也经历这个阶段。总之你稳定住货币，稳定住经济，他就又开始在国内搞军事行动，就是打击这个左派和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话说我小的时候都知道秘鲁有一个叫光辉道路游击队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现在叫极端组织了呗。这个过程之中军队肯定是有权利啊，见到外军民有所不受啊，那自由的抓人呢、啊、自由的处决所谓的嫌疑分子啊，这在美洲社会都引起争议。其实你想现在哈、啊、那个菲律宾原来那杜特尔特基督现在人在海牙呢，说的侵犯人权呐、啊，那当年其实也不容易。当时美国西方就是讲人权嘛，要制裁藤森，藤森是不屑一顾，甚至对美国也很不满。这就说到美国啊，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插两句美国。美国对美洲事务的干涉，那还了得吗？最典型的1973年，911啊，那年的911，智利发生政变，总统阿连德被枪杀。阿连德算社会主义者呀，他的死对美洲影响很大。这个政变表面上是军队搞的，皮诺切特领导，但背后就是美国呀，大家都知道。在阿连德这人死了以后，拉美就各国政府逐渐的就选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了，不敢再惹美国不高兴，否则就阿连德的下场有血光之灾啊。到80年代，美国又以这个禁毒为名干预多国，就是美洲国家的事务，各国政府也是敢怒不敢言嘛，一直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面对藤森，美国说了，你这个侵犯人权啊，我们得制裁你啊。藤森不干。1992年，秘鲁的飞行员啊驾驶苏式飞机截停了美国飞机，导致美军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有这么件事儿，叫 C-130 击落事件。就美国怒了，藤森那边给飞行员发奖章。另外那时候秘鲁当时还是效仿那个美式民主啊，三权分立吧。1992年春天，藤森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把这个国体改成总统制，而且总统可以连任。那美国这看这就独裁啊，至少独裁的前奏啊。西方国家就开始制裁秘鲁，军事经济合作的停下来，甚至美洲国家组织也孤立他，就外部环境变差。但是这个藤森政府呢啊，加强开放，引进外资啊，降低关税啊，国内经济还是很稳定的。另外他打击了这个反政府游击队啊，社会秩序变好，所以他支持率很高，居高不下。而且你别忘了他是日裔啊，他跟美国闹得不亦乐乎，他跑到日本，日本资本开始到秘鲁投资，日系的商业巨头跑到这开拓市场，这对美国这是取而代之嘛。美国随后是宣布取消对秘鲁的制裁，那等于承认了藤森的地位和他的这个政策呀。他在90年代3次访问过中国，双方的关系还是不错。而且他当年就预言中国在21世纪初会崛起，并在日本和秘鲁讲话说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啊，才能保证在未来稳定发展。到了1996年，60%的支持率连任， 但这时候出事了，1999

1947年，是那个厄尔尼诺现象，西班牙与圣婴啊席卷南美，狂风暴雨啊，农业受到重创，经济停滞，又赶上这个金融危机，秘鲁经济雪上加霜。藤森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完成第二个任期，他想当第三任总统，最终被这个最高法给否了，但他强行换掉了最高法的大法官，这样在2000年胜选，开始第三个任期。就在这个当口，后院失火，他的前妻啊曝光了他让手下给竞选对手行贿的视频。你想前妻嘛，因为藤森的背叛，最后两个人的婚姻破裂，怀恨在心，逮着个机会置你死地啊，导致藤森支持率暴跌，各方要求他下台。那你想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也是千钧一发呀，搞不好就牢狱之灾了。他是利用到亚洲开会的机会跑到日本去了，以私人身份逃到日本，然后呢宣布辞职，就想以这个日本国民啊这么个身份回归日本。秘鲁政府说那不行，总统背叛我们国家了，要求日本交出藤森。但藤森有日本国籍啊，日本说那我不能放人呐，秘鲁就发了个通缉令，反正你别离开日本，离开日本我抓住你啊。藤森在日本躲了几年，到2006年吧，秘鲁政坛又发生变化。藤森说：“哎，这回我要不要回去啊？再参加大选呢？”结果在智利落地，一落地被抓，给送到秘鲁审判，判吧判了25年。后来因为这个病入膏肓啊，所以得到了个特赦。他自己当然不承认自己贪污啊，但是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啊。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延续，那就是延续在自己女儿身上，这孩子嘛。这藤森庆子啊，继承自己的衣钵呀，怎么说，在政坛也算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吧。现在是微弱多数，不管怎么说赢了，现在成为后任总统，那可能当年藤森在秘鲁的一系列政策会再度被实施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5: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6: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7: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

0: 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是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5月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张勋复辟，这是张勋于1917年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的事件，因为发生在丁巳年，所以也叫做丁巳复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号哈，7月1号，党的生日是吧？大家都这么说哈，但是这是一个应该说比较文学、比较文艺的说法。如果严格的说呢，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纪念日，或者说它叫诞生纪念日，但它不是诞生日。诞生日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7月23号。所以你看这事儿就涉及到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者叫诞生，一个就是怎么7月1号就成了诞生的纪念日。那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初呢，当时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开始酝酿建党，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呢是明确提出应该建立中国共产党，就这个概念啊，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之下呢，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有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就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在法国、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啊，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的组织。这样到1921年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但这是秘密举行啊。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这些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包惠僧是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吧。共产国际的代表叫马林，还有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呢，还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在上海开会，有法租界的巡捕闯进会场，这个会议就中断了。接下来最后一天会议怎么办，就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 经过讨论呢，大会就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就是中央局。实际上党的一大的诞生，就7月23号723啊，这是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的成立。那么为什么7月1号又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吗？不是诞生日，是纪念日呢？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应该是毛泽东1938年5月他提出来的。当时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里提到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应该是中央领导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那么当时在延安呢，参加过一大的就有毛泽东、董必武，就这么两个人。他们回忆一大呢是7月份召开，但是是哪一天这记不太清楚，就是确切的开会日期不是很清晰了，又缺乏档案材料吧，所以没有办法查证。这样是把7月1号定作党的诞生纪念日。那这样一个说法呢，到了1941年6月就见于中央文件了。当时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日4周年纪念指示，这个指示就说呢，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但是呢，虽然说定了七一作为一个纪念日，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诞生到底是哪一天，这早晚是要搞清楚的吧。你看中共一大以后长时间是在这个地下呀秘密的状态，早期党员呢又大多数牺牲了，或者也有的脱党了，早期的文献在中国国内大多数也没有保存下来。这到了解放初期呢，有一些领导人就做过一大的考证工作。1950年代呢，参加过一大的李达夫妇和已经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都在回忆录里讲说，一大是在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当时呢，毛泽东在内很多人啊，还是在学校里在读书，或者说教书，只有放假才可以走啊。所以这么算起来，就当时国内放暑假的时间是在7月中旬以后。1957年，当时苏共中央把共产国际它有中共档案就交到了北京，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吧。但当时因为史学界已经鉴于既然把七一定作党的生日了，就没有再更多的去考证苏联方面提供的这个材料。这到了1978年，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史问题也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吧。79年，中央党校集中一批史学家就真正的研究这个事情啊。他们首先是从就1957年苏联移交的那个档案里找到一大召开的日期，说是7月23号。因为当时呢，苏联不是有代表来参加吗？就共产国际的人呢，但是需要国内的材料佐证才能最后认定。就这样一点点的抠啊、查呀、推呀，最终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成果，在1980年是上报中共中央。不过因为考虑到这个几十年的习惯，就是

0: 七一这个习惯呀，所以最后决定还是不要变了。不过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党史年表之中，包括后来的党史书籍之中，这个时间已经写成7月23号。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日，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张勋复辟啊，它是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出闹剧啊。它为期有12天，7月1号还不能算是第一天。你说，那你今天讲，今天又很特殊，历史上的今天很特殊。我们简单聊聊这段历史啊。张勋复辟啊，这是在所谓民国6年，就是1917年。在6月份，张勋呢利用当时黎元洪和段祺瑞他们的矛盾，率5000所谓叫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了北京，然后急电各地清朝的遗老遗少进京啊，叫相赞复辟大业，拥戴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是6月30号晚潜入清宫，搞了一个什么御前会议啊，然后7月1号呢撵走了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然后改称此年为宣统9年，通告全国挂黄龙旗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还挺特别。张勋啊，他是袁世凯的手下，那时候还是大清国啊。那张勋表示对清政府的忠心啊，忠心耿耿啊，都民国了。你看1911年吗？辛亥革命，1912年1月1号，这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大家剪辫子吧？没有，张勋不剪辫子，他的军队。他算军阀呀，不许剪发，所以叫辫子军。1917年6月7号，当时张勋啊，他是有官职的，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奉总统黎元洪之命，说是要维护京城的治安，率着辫子军10个营4000人吧，从江苏徐州奔北京。然后6月30号晚，我们说了嘛，跑到清宫，就紫禁城啊，搞了个御前会议。派出辫子军占领车站、邮局等等要地，这就算政变了，拥立废帝溥仪复辟。7月1号把黎元洪大总统啊轰走，本来黎元洪让他来帮自己一把，黎元洪主要是和段祺瑞不对付，段祺瑞这时候在天津呢，哪想到这引狼入室啊，请神容易送神难，黎元洪被赶走，溥仪12岁抬出来复辟，然后呢这宣统9年啊，挂黄龙旗啊。那张勋给自己封了个什么官啊？我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啊，我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另外呢，这康有为给封一个叫毕德院副院长，还是个副院长啊。张勋复辟，你要知道这时候溥仪退位5年了，现在不过12嘛。那张勋这复辟马上引来全国的一片声讨啊，都民国了，你这倒行逆施嘛。段祺瑞。人家在天津等这个时机呢，哟哈，行了，搞个讨逆军吧，那全国响应，所以这个闹剧就12天就结束了，甚至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所以在之前我就说，我个人读历史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啊，府院之争啊，黎元洪和段祺瑞在闹，黎元洪把段祺瑞就开了，段祺瑞现在是利用张勋把黎元洪赶走，然后自己出面收拾残局，这不就这么个故事吗？现在看了其他一些史料发现不简单啊，后边还有其他一些人，什么人？列强在算计中国，基于自己的利益嘛。这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复辟背后有个推手居然是德国，有这个说法啊，因为这和另一个问题有关，就是中国是不是参加一次大战。在清末的时候啊，德皇是威廉2世，当时和这个清政府那关系不错。威廉2世啊，他本人是一个这个君主。

最终啊推动一战的爆发，有一个因素是他不能接受萨拉热窝那个刺杀事件，因为刺杀他是奥匈的皇储。另外英国呢在欧洲人家也是君主制，当然也立宪了，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吧，他们是支持袁世凯。袁世凯当时代表清廷和革命党打过仗嘛，而当时这革命党主要是控制南方，双方的博弈到什么程度啊，革命党说一旦英国要敢支持这个大清国啊，这个满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不再保护在长江流域的英国人的利益啊。所以英国人对于这个清廷他也没什么感情，那就算了吧。至于日本和英国当时算是同盟吧，所以有人算了算说当时支持清廷的反而只有威廉二世，因为英国和日本都不支持嘛。但是没等德国这边有什么动作，就威廉二世这还没有什么行动，那边清帝退位了，共和了，民国刚刚建立，威廉二世就曾经找这个袁世凯，通过一个倾向于君主制的人叫梁敦彦啊，向袁世凯吹风，说这个大清国啊是没了啊，但是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嘛，需要君主制嘛。另外他暗中拉拢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就说你袁世凯称帝啊，我德国肯定是支持你。你想在清末很多大员啊，包括像李鸿章这样的，对德国是很推崇，德国武器厉害嘛，德国能打仗啊，包括袁家。但是呢没想到袁世凯恢复帝制，不是83天皇帝梦吗，不得人心呐。他本人也是尿毒症不治身亡，所以威廉二世说就支持中国有个帝制吧，这又押错宝了，袁世凯也不行啊，这皇帝当83天支持不成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就威廉二世对这个中国恢复帝制他是有一种执念，甚至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啊，包括像康有为，他一直自称对这个光绪皇帝是忠心耿耿嘛，对帝制哪怕是立宪那我也认，但咱不能共和。所以康有为对德国对帝制德国是推崇的，认为这帝制德国比共和法国强大嘛，那我们就得帝制嘛。诸多知识分子里还有一位值得一说，是谁呢？胡思院。胡思院什么人啊，就是张勋的谋士吧，幕僚。所以你看啊，这个德国，德国是1871年就打败法国之后完成统一，就普鲁士统一了德国。那我们讲这个时候威廉二世他是威廉一世的孙子呀，这个时候他是德国皇帝，他是力主大清国复辟，别搞民国。其实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啊，一个是有很多大员，我们讲了对德国有好感，很能打仗，军队厉害啊，武器厉害啊，那就是人家先进啊，人家是君主立宪，那咱也立宪吧，共和是不行的呀。到大清国覆灭之后，一帮一老一少又跑到青岛密谋复辟，那背后呢还是威廉二世的推手啊。1914年一战爆发，当时日本英国这是盟友关系啊，跟德国打仗啊，青岛是谁的，在德国人手里啊，抢吧。那这时候威廉二世呢关注欧洲啊，顾不上大清国复辟这点事儿了。到了1917年，威廉二世呢又提出来复辟清朝的这事儿，他是让传教士送给老乃轩一封信，这个老乃轩也是一个铁杆复辟派啊，他搞过这个尊孔文社，实际上就是一老一少在一块商量复辟的事儿吧。老乃轩他是这个清末的礼教派的代表人物吧，他拿到威廉二世的书信很高兴，到北京找溥仪，甚至他还劝这个溥仪和德国的皇室联姻，那这样是不是德国人支持我们力度会更大一点啊？那你说打着仗呢，欧洲人那刺刀见红啊，那德国是战争的主角呢，威廉二世还有这个闲心忽悠中国这复辟，恰恰是因为战争，当时欧洲战场焦灼状态，局面对德国越来越不利。1917年2月，美国宣布和德国断交，那很快会宣战的。那至于在中国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入战争，就是参加一战呢。一战爆发之后呢，梁士仪曾经劝袁世凯对德国宣战，说德奥肯定要战败，但袁世凯呢他算是德粉，他不认为德国会战败，而且德国人承诺帮自己登基呢，当皇帝呢，所以犹豫。随着一战深入，各国呢最终就得站队啊，各种投入啊。英国沙俄又想到中国，中国人口多呀，跟北洋政府那商量，给你贷款啊，给你援助兵工厂啊，你能不能参战呢，派兵啊。有意思的是日本和英国和沙俄是一波的，但他们并不赞同中国参战，他们阻挠。到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做大总统，但实权在段祺瑞那儿。那段祺瑞对当时的局势也是有判断的，他想遏制日本人入侵，他觉得参战是条路，而且德国必败，所以段祺瑞的想法是呢，我参

0: 我成了战胜国，那日本在中国的这个权益，我能夺回多少算多少，能多少遏制就遏制嘛，我战胜国了嘛，能拿到利益嘛，至少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我能拿回来吧。这样1916年10月开始就秘密和英国商量中国参战的事儿。那这个事儿呢，日本不干，那么协约国又希望中国参战，所以协约国跟日本商量，这么着啊，你就让中国参战，将来呢战争结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你，这行不行？日本答应。你看有这个幕后交易。这时候美国节外生枝，美国说日本独占山东这不行啊，反对，反对段祺瑞对德国宣战，又开始拉拢黎元洪。所以你看在国内呢，一个是日本英国支持段祺瑞参战，另一方面美国支持黎元洪反对，这个府院之争啊，背后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子。那至于德国呢，知道这个协约国忽悠中国参战呢，如果中国参战，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力量啊，那对我不利啊，所以最理想的你中国参战站到我德国这一边，但实际上已经不现实了。德国败相已露，像段祺瑞那位下围棋很厉害的啊，他养着吴清源呢，就他很清楚知道德国打不赢，那我参战我是站到德国对立面的，所以威廉二世也知道中国参战也不会站到自己这一边，那就别参战为好，复辟吧。这时候出了件事儿，就是1917年2月24日，德国一条潜艇啊打沉了一条法国船，船上有500多华工啊。这个事儿摆在这儿，北洋政府对德国得有个态度啊，你这无限制潜艇战我们不干啊。3月14日，民意汹涌啊，北洋政府和德国断交。4月6日，美国又对德国宣战，美国也是拿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做理由嘛，先断交后宣战。那现在眼看着中国也要对德国宣战呀，怎么办？威廉二世这边说，这么着吧，马上推动中国国内复辟，复辟大清国啊，你们内部自己搞嘛，这样减轻我的压力。德国公使呢找了张勋，向张勋提供了2700万元的金钱的资助，而且有铁路啊可以帮他运军火。这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这个争斗也到了高潮。黎元洪，我是总统啊，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呢不承认这个免职令。这时候张勋就有机会了，我要入京调停嘛。你说德国当时也很困难了，他哪顾得上啊？另外就中国人看不出来吗？当时德国宣传机构都在吹，毕竟德国是打败了沙俄的，这是真的。另外沙俄这不二月革命吗，那个罗曼诺夫王朝不都崩盘了吗？所以当时看德国吧，你说优不优势的，至少不在劣势。张勋认为德国这个大腿可以抱，但是没想到他这复辟这12天嘛，国内反应很大呀。段祺瑞马上组织讨逆军和张勋对抗，协约国也知道德国这密谋满清复辟，这哪行啊，所以很快这个复辟被平定。张勋跑了吧，他跑到荷兰使馆，有说法也是德国人帮忙。至此一个是威廉二世这所有的想法啊落空，再就是北洋政府对德国宣战成为定局。那是8月14日，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之前和他们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一年后德国战败投降。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习近平党

0: 进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0: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 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5: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6: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7: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

0: 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5: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4: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5: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6: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3: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联合江西、福建等多家媒体推出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
3: 今天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2: 河北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2: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29号，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普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0: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丽艳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两件事相隔100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公仲涛散尽家财建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说他败家。100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去探访台城村百年支部凭什么永葆青春。
3: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8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4: 穷。
3: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1: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街边的民宿老板在院里晾晒床单，丝网加工作坊里传出织机的簌簌声，几位老人坐在街边的阴凉处下棋聊天。这是台城村一个寻常的午后，而这条热闹的街道6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游客来了留不住，年轻人嫌弃村容村貌老旧不愿返乡。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村民刘铁侃：
4: 之前村里是土路，家家户户墙外都有个坡，怕下雨把墙给刨了，村里修路就要把坡给铲平了，有些村民呢都不愿意不理解。
1: 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杨新杰：
5: 有的老百姓他不干不让动，能怎么着，也是婆苦苦心的都这么跟他说呗。天上早晨5点多就起床，各个道路给他转看，这个当中我也晕倒2次，还着急嘛，心里边吃劲吃心劲。
1: 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钩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
6: 他爸也是说，哎呀，把家都白了，家都没了，不要家了。
1: 杨新杰妻子龚丹说这话的时候，笑着摇了摇头。杨新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7: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公众涛为了传播我们党的主张，借这个穷字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
1: 公众涛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派遣，公众涛回到家乡发展党的农村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粥棚办夜校。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学术顾问王艳琴：
8: 他的家里啊，本身他就是一个富裕的大地主。他回到家乡以后呢，首先要做的就是革自己的命，在祠堂里说粥啊，分布匹啊，引起了当时的本家本族的这些地主们的非常的反感与反对。所以呢，他们就另外又盖了一个祠堂，表示啊跟公众涛分道扬镳的立场。
1: 粥棚开张那天，村里人端着碗来排队。公众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公众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7: 公众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公众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王艳琴：
9: 由于这个毛巾厂啊，它不是真的在经营，所以一直在亏损。 这些都是公众涛自己承担的。
1: 到1934年时，公众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公众涛被多次通缉。

0: 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1924年，他又主持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随后安平与相邻的饶阳、深泽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台城星火沿着滹沱河畔蔓延开来，燎原冀中。公众涛之后，台城村党支部换了22任书记，每一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1: 淘汰了那些织布机，大部分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集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0: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1: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改装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每天给人多少钱。
0: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教大伙。
1: 丝网产业党小组把咱们村的这个叫能工巧匠就是召集起来，说你家想发展这个丝网，可以你买一台织布机，我们帮着你改装，那个有了最多5天就能给你改装好。
0: 眼见真金白银揣进兜里，一家装了，两家跟着装，第三家、第四家就自己找上了门。村民赵经纬是最早跟着支部吃螃蟹的那批人，提起当年话里还带着劲头。
2: 机器也好，收入高，我们台城人靠这根丝儿也可以说是发家致富了吧。村里面好多买了房买车的都是靠这项收入来支持的。
0: 短短4-5年时间，80%的村民都吃上了丝网产业这碗饭，全村人均年收入从7000元越过1万元大关。杨建辉：
1: 这一天这一个机子就能值100多斤，他支出了论斤称，这一斤就能差不多赚1块钱。所以老百姓啊，哎呀，黑天半夜这机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多就是达到800多台。
0: 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而这个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被泼了冷水。
3: 2019年，我们这弄那个旅发大会吧，借助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做的规划就是红色片区提升，叫台城星火，党建品牌。
4: 其实老百姓吧，百姓摆脾气，说你搞红色旅游能搞来啥呀？你动他一砖一瓦他都不干。
0: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4: 然后我们就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0: 打造红色党建品牌时，阻力就不小。接下来他要干的事儿更让全村炸了锅。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当时的不易，妻子龚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5: 这几年来，村里确实是变化很大。这村里你要有变化，就可能难着老百姓的利益了。 一开始他没干这的时候，我就觉着咱们城这村的人缘挺好。他爹都说：“哎呀，你干了几年这，哪也没人。”

0: 店员了，都埋怨他呗。
1: 阻力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两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当时骂得最凶的村民也主动找到杨新杰说好。
2: 光这胡同灯俩路灯，这是拿了好几百盏，都高兴得多了。
3: 两边的绿化弄得也挺好，两边的道路也特别宽，人们出行也特别方便。如果现在要是说扩宽道路啊，现在拆肯定是当然是愿意，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嘛，是呗？弄好了，肯定人们都得夸书记啊。
1: 杨新杰付出的不只是一间房，家里的丝网生意他也顾不上了，收入缩水了一大半。工单
0: 好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新客户走
4: 了，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也总结了一下经验，遇事儿也不是那么感觉太吃力，也不是那么太难了。
1: 路通了，人心也通了。中涛街两侧支部大灶、平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智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今年杨新杰又在谋划着新的发展布局。
4: 我们公司在这着手着集体经济，村里边有钱了以后给老百姓获得更多的福利。日间招流中心不单单是吃一顿中午饭，然后我们的2楼有打造的可以休息区，可以娱乐区，我们放宽到60周岁，让更多的这个老年人来参与到这当中。
1: 台城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面红色文化墙上镌刻着台城村23任党支部书记的名字，第一任是龚仲涛，第23任是杨新杰。杨新杰说，当自己的名字与革命先辈排列在一起，这不仅是光荣，更是鞭策。
4: 在这种氛围当中是激励，作为这个后辈，咱守住这份初心，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一个力量，更得说把这村儿搞好。
1: 杨新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字，就是当年龚仲涛给群众讲解的繁体的穷字。
4: 这个穷字挂在我这个办公室，一抬头就能看得见，就是随时随刻激励着我怎样去干工作，破解村集体这个穷啊。每当看见这个字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把椅子上。
1: 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街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像心跳。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督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督汛预案，严格落实督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3: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今天起正式实施，标记着我省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本条例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填补全国跨区域复合式轨道快线地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安全立法提供可借鉴的河北样本。请听报道。
4: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5: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4: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俊。

0: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两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1: 条例共六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2: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1: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2: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3: 昨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4: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7号正式开始。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等四个批次。艺术类专业分为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和不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两类。体育类招生分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两个批次。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均对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填报。
3: 昨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点半到12点，14点到18点。
4: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3: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浮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浮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浮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5: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6: 这里是举行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7: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4: 当我们的脚步踏上这方被信仰浸润的土地，每一块青砖都刻着烽火岁月的回响。从革命老区的战壕旧址到和平年代的国防教育基地，这些矗立在时光里的红色地标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一个个活着的跳动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前行，叩开红色地标的历史之门，翻开一段段国防动员的历史故事。全媒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第一站走进河北涉县。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复兴地，是华北抗战的战略要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挺进太行，进驻涉县，谱写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台记者潇潇，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河北涉县赤岸村的129师司令部旧址，这里就是刘邓旧居。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在这间院子里居住生活了整整5个年头。1937年，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挺进太行，进驻涉县，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涉县作为根据地的心脏，曾有110多个党、政、军、财、文等机关长期驻扎在这里。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达、黄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了6年之久，谱写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凝结形成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129师精神。八路军129师纪念馆讲解员杨少坤：
9: 面对残暴的敌人，边区将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战斗的同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边区政权建设和党组织建设保驾护航。边区人民揭竿而起，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谱写了一曲曲抵日寇、抗侵略、求解放的民族正义篇章。
8: 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由下院、上院、后院三座北方四合院落组成，下院为司令部旧址，上院为太行区党委旧址，后院为刘邓旧居。现在的院中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所有建筑，院中的两棵树见证了当年的那段烽火岁月。杨少坤：
9: 左侧为丁香树，右侧为紫荆树，是1941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三位首长亲手栽种，保存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了。每年的清明节前，两棵树会同时开花，花期为15天的时间。后人有诗赞之曰：丁香花瓣紫荆开，刘邓首长亲手栽，无边炮火硝烟里，太行春色早安排。
8: 抗战期间，处于四战之地的129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解放战争中，他勇挑重担，始终担负最艰苦的任务。13年的风雨洗礼，铸就了刘邓大军的威名。战争硝烟已然远去，革命精神必将永存。129师走出的366位将帅，像熠熠生辉的星辰一样，闪耀在中华大地上，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来自山东的游客张女士：
10: 我们来到刘伯承他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特别激动，就感觉当时的那个情形还在历历在目。今昔对比吧，就感觉今天的这个生活啊，是他们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行周期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4: 近日，全长111公里的邢台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该赛道东起仁泽区一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串联百泉央水公园、同心岛、邢台大峡谷、黔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等太行山与红色文化节点。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如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四川仪陇县如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3: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4: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设备。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只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过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

0: 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着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2: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吧。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反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3: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4: 昨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3: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日前，工信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3: 昨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4: 昨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3: 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

0: 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也就是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0: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采取回应措施。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当天上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加沙停火斡旋方会面，以最终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0: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1: 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连接号机器人修复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列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0: 29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1.97日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1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姆巴佩独中是梅开二度，率领法国队3-0击败瑞典进入16强。另外一场比赛，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也再次闯入了16强。挪威队的下一个对手将是巴西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